限任何形式。有了禅，可以让我们认识般若本性。有了禅，可以将我们带入更高的境界。

0: 小曼怎么样？还顺利吗？嗯，还行。儿子，啊，孙鑫怎么没来啊？他呀，正好临时有事儿，我让他别来了。一会儿让他直接去餐厅。
1: 哦。
2: 啊，你们别多想啊，是真有事儿，别还没见面就对他有成见。
1: 要是小璇就不会这样。
2: 你怎么又来？ 你喜欢小璇有什么用？又不是你和她结婚。
1: 我知道，我这不是同意了吗？
2: 知道就别再说了，我都挺烦了。儿子能不烦吗？你看吧，爸都嫌烦了，你以后别再说话。你要记住，你的儿媳妇儿是孙鑫，是孙鑫啊。
1: 孙鑫，孙鑫，还没结婚就老把他挂嘴边上。
2: 我怎么听你说孙鑫好像心脏不太好，是吗？啊，你的先天性心脏病，但是后来做手术都好了，现在跟正常人没什么区别。哎，对了，一会儿你们接上他，千万别提这事儿啊。
0: 这事儿不用你说，我们自有分寸，是不是？
1: 我就是担心，我不知道这个病会不会遗传，你将来有了孩子也会有这毛病，怎么办呢？
2: 呀妈，你瞎担心什么呀？
1: 阿姨，您多吃菜。嗯，
3: 谢谢谢谢，你快坐吧。啊，好。
1: 哎，你们自己来。儿子，自己来。
3: 行，我骂我知道，你也多吃点。哎，哎呀，
1: 看见他我就明白了。
3: 哼哼，你明白什么了？
1: 咱儿子一心要和孙鑫好，要我也得这样啊。
3: 啊，上哪儿找这么漂亮的闺女去？
2: 有件事啊，我想在这说一下。
3: 之前我儿子跟我借点钱，说是要买房子用的，我跟你阿姨商量了一下，干脆我们直接给你们付个首付，也能减轻点你们的压力。嗯。

0: 北京啊，不比别的城市开销大，这也是我们送你们的礼物。妈，你们什么时候商量的？怎么没告诉我？
1: 现在不是跟你说了？我呀，本来早就想说，你爸不让说，他说一定要等见到孙鑫的时候一起说。
2: 谢谢阿姨，谢谢叔叔，我太感动了。
3: 别客气，不许老说谢谢。
2: 我跟吴江，我们商量过这个事儿，我们还是希望通过自己的能力去负担这个房子。我们想着叔叔阿姨辛苦大半辈子了，是时候该享享清福了。我跟吴江不想因为房子的事儿再给家里造成任何负担。之前吴江确实是想向家里借点钱，因为那会我们的首付就差一点儿，我们也没有别的意思。后来我们俩就商量了一下，现在我们工作还可以。 确实是压力有一点点大，但是我们还承担得起，所以我们就想靠我们自己。而且我们俩现在也年轻，我们还不能啃老吧，工资也有上涨的空间。
0: 所以二老的心意我们心领了，这个我们不能接受。说得好，
4: 对。
0: 想当初啊，我跟你阿姨也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儿子，哎。
1: 你给我找了个好儿媳妇，
0: 我说吧，臭小子。
1: 那这样哈，既然你们已经商量好了，那就按你们说的办。但是你们记住了，外面遇到困难一定跟我们说，我就这么一个儿子，我们这钱呢，迟早也是他的，对吧？
4: 妈，说什么呢？
1: 就是这么回事儿啊。
4: 是是是。
1: 其实你们在外面奋斗是好事儿。
5: 但是妈这意思呢，就是说遇到困难了，千万不要自己扛，这不都一家人吗？对吧？这杯酒我敬阿姨，敬叔叔。哎哎，
0: 这还有我，爸来。
5: 哎，谢谢。
6: 喝喝喝，就知道喝。
5: 怎么了？你这是跟谁呀？
6: 你们呢？
5: 我怎么了？你这个当爹的，对自己闺女一点都不关心。我怎么不关心了？
7: 你闺女去见公婆，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呢？我怎么反应啊？人家又没请我。
6: 这就是问题。见家长为什么不请我们呢？为什么不一起见呢？
7: 李老师，您这纯属多想啊！我姐就是去接机顺便见面，之前不是没见过吗？
6: 人吴江，您都见过好几回了，以后肯定有双方父母见面的时候啊。
8: 爸妈，
6: 哎，回来。嗯，
8: 怎么样啊？他父母有没有给你脸色呀？
6: 李老师，您寻思哪儿去了啊？就是之前跟他爸妈没见过，这次见一下。过来吧。
8: 听你这意思。
6: 他们还挺喜欢你的，
8: 人爸妈人真挺好的，还说给我们把那房子的首付给付了。不过我拒绝了。哟，
6: 这欠你够阔的呀，张口就一首付。
8: 那得多少钱啊？100多万呢。
6: 啊，这么多啊？你怎么不要啊？
8: 对呀，你怎么不要呢？
6: 你们懂什么呀？欣欣这样做是对的，这会儿就接受了，结婚之后我处处都得低人一等吗？
8: 我没想那么多。 就是觉得我们俩也有能力可以负担得起，就给拒绝了。那他爸妈是什么人呢？都是做什么工作呢？那我不知道做什么工作，反正看着挺有文化的。要不下次您见面的时候自己打听吧。这结婚呢，可不是两个人的事儿，是两个家庭的相处。
6: 他爸妈平时不住北京，差不多就行，不怎么需要相处的。那结婚有了孩子呢？那个时候吴江，不会把他爸妈接北京来？
8: 应该不会吧。
6: 不过李老师，我这还没结婚呢，您就想着抱孙子啦？
8: 我是那个意思吗？我是说婚姻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
6: 那婚姻怎么回事？您跟我爸结婚这么多年，您明白吗？
7: 答不上来了吧？
9: 哎，不是不是，你们谈婚姻的事就别扯我呀！你小小，你吃完没有？
7: 啊，你爸，你跟我过来一下。

0: 嗯，好。婚姻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儿，而且是多样、因人而异的。那每个家庭都有每个家庭的问题，也有每个家庭的幸福。
1: 那我的态度就是，有问题就咱解决问题，没问题别制造问题呗。
0: 过好自己比干什么都强。
2: 你是说我制造问题？
0: 我没说你知道问题啊，
2: 那你说什么呢？你这话什么意思呢？
0: 这不是预设未来有问题解决吗？
2: 吃口子凉了。

0: 车。啊？停车。哎。
1: 这多大呀你啊！整天玩个手机玩游戏，玩游戏，你别把眼睛搞坏了。
2: 雷奶奶，
1: 把手机给我关了。
2: 关了。奶奶，这好久没见，您是从哪回来的呀？这是。
1: 甭管。
0: 哎呦，来干嘛？你怎么回来了呀？哎呦，您看您回来说一声，让孙大哥接您呀。您自己个儿就回来了。
1: 儿子才多大呀，你就看着他整天玩手机玩游戏啊，啊那不把眼睛整坏了？管管。
0: 我管这是。
3: 您认识这大妈？
0: 我认识啊，我胡同的。哦，
4: 那太好了。
5: 哎，那您能给我们带个路吗？我们这都是绕半天了。哦，这老太太不大认路。哎，
2: 哦，您小心。哎，
1: 慢点，
2: 小心小心。
1: 怎么不认？
0: 认。哦，
1: 这都到家了还有什么不认的呀？哎，把我皮箱拿着，管管你儿子啊！别让他玩手机。
0: 管我一下，
1: 我玩手机。
0: 他们家就在里头，你们跟我走。
3: 行，
2: 您走慢点。
1: 听话啊，
0: 听话。大妈，您怎么回来了也不说一声，自个儿就回来了呀？
6: 爸，您过去劝劝。
7: 我可不过去。你说你妈是不是到更年期了，手里拿一大本砖，见谁踩谁？我过去，我怕引火烧身。
6: 毕竟是我姐结婚的事儿，您怎么一点都不上心呢？
7: 我怎么不上心呢？我这正琢磨呢，要不要往午饭店摆几桌？
6: 那小院多好啊，多温馨。我给我姐当主厨。
7: 这事儿我说了算。
8: 你说了算，钱你出啊。
7: 我出，
8: 王府饭店摆几桌得多少钱呢？你就嘴上说说，一动真格的你就傻眼。
7: 你还别激我，不就是钱吗？等着。
6: 哟，我爸有小金铺啊。

0: 猜什么呀？这里边有钱吗？别是空的吧？
1: 6万块，谁还没点压箱底的积蓄啊？
2: 人家要充公了，
1: 为我闺女结婚，充公就充公。
2: 爸，我跟吴家我们有钱，不用花您的钱。
1: 别别别，人家连首付都说出来了，咱不能掉链子，就这么定了啊！王府饭店10桌。
3: 孙坚在家吗？谁叫孙坚？
4: 爸，您也犯事儿了？
0: 爸，您干什么了？
5: 这6万块钱哪来的？
1: 我，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叫孙坚。
6: 有一个走失的老太太，
3: 您看认识不认识？
6: 来。
7: 妈，
1: 奶奶，您怎么回来了？

0: 来，喝水，喝水。对，喝水。
1: 我们啊是接到机场电话，说有一位走失的老太太，一下飞机就找不着家了，也说不清个大概。我们就这么带着啊，一路找过来，
0: 可算找过来了。哎呀，谢谢啊，谢谢，真是人民警察爱人民啊！回头我们给你们送面锦旗去。
1: 锦旗啊，就不用了，您啊可千万得看好老太太。
2: 可再也不能让他自己坐飞机了。
3: 行行行，一定不让他自己坐飞机。
4: 行，那我们就回去了。哎呦，好，
5: 谢谢了。
4: 你们辛苦啊，
5: 谢谢您。天麻烦了。
6: 那你看着妈妈，我送他们。
4: 哎，好。
7: 吃着呢，吃饺子呢。
8: 啊，行，好嘞。啊，拜拜。
9: 哎，怎么说呀？大爷说奶奶一早出门的，以为下楼遛弯去了，没想到找咱来了。都不知道是谁给奶奶买的票，
10: 自己买的票。
4: 啊，老太太。 可能耐了，让警察给送回来的。嗯，专车。嗯，
11: 妈，您今后想干什么，您言一声啊。您这冷不丁回来，万一家里没人怎么办？万一路上出事儿怎么办？
12: 要不是不能动，能出什么事儿？
13: 来，奶奶给您。
14: 小雨啊，哎，
13: 来，快到奶奶跟前来，快。
14: 嗯，
15: 奶奶。
13: 哟，看着比之前胖了点儿了。奶奶，我马上，我不是楚小雨。好，好孩子，
16: 认识我吗？哎，什么时候结婚呢？得抓紧时间呐。
13: 奶奶，您糊涂了，这不是楚小雨，这是马上。
16: 嗯，也是您从小看着长大的，马上，什么上也不行，上学就得好好学习，不能交男朋友啊。
13: 你可得管好了，嗯，嗯，
16: 我吃，
13: 不吃。
16: 好吃，<笑>好啊！什么好啊？结婚好啊，就得呀，早点结婚，早结婚早要孩子。结婚又不只是为了生孩子，
13: 你跟小雨长得都好，生的孩子。 肯定漂亮，奶奶，我不是跟楚小雨结婚。大小啊，我和你楚爷爷就想再给你俩定亲。<笑>
17: 大哥怎么说呀？什么时候来接妈呀？
1: 怎么也得等欣欣结完婚吧？
17: 是办婚礼还是领证啊？
1: 那不都一样吗？差不了几天。 哎，干嘛？我这俩猫，俩猫。我问你，
17: 妈打算住多久啊？什么叫妈打算住多久啊？妈本来就是去大哥那儿休息的，现在回来了，你怎么着？你还不让人住了？
1: 你什么意思？
17: 啊？
1: 就是妈想住多久就住多久，回来享受享受天伦之乐，又赶上欣欣结婚，一家人高高兴兴、热热闹闹、快快乐乐，这怎么了？没毛病啊。<笑>
17: 你说的倒轻松哈。 妈回来了，谁照顾她，谁伺候她啊？是你吗？累死累活的还是我？而且我告诉你啊，老太太一点都不糊涂，看我那毛病，一看一个准儿。你看你干活，她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什么都得是儿媳妇干。你就应该享清福。你看什么时候你干活，她都是不乐意的。
1: 那这回妈回来，我干，我干行了吧？
17: 你干行了吧？你就会耍嘴皮子。
1: <笑>哎，我就知道我们家人民教师觉悟高，哎，需要帮忙你就说话啊。
17: 你帮我忙，这不是你家。
1: 我告诉你啊，我可有条件。啊，行，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
17: 你把那斗地主给我卸了，
1: 哎哎、
17: 删了。
1: 哎哎，凭什么呀？我得好多分儿呢，我。这干什么呀？这有。 都玩多少人？
0: 得知道你逗我玩呢，你看，这样没把我病急出来。再来一把。
1: 好，小心头。嗯，好，盖上被子了啊。哎，做个好梦。
16: 嗯，
1: 我关灯了，奶奶。
16: 好的。

0: 跟张科这玩意儿，嗨，尝尝呗。人大老远从老家打听的配方，反正也没坏处。王一斌老家哪儿的？
1: 安徽农村的。听他说他们村就他一个人闯到北京来了，
0: 怪不得追你追那么紧。
1: 为什么呀？你不是觉得他挺好的吗？
0: 我只是觉得他比云飞稍微稳重一点。
1: 反正你们都瞧不上，也不是看不上，就是觉得他这个工作实在是……
0: 公务员挺好的呀，李老师可喜欢他这工作了，说既稳定又有面子。
1: 我觉着啊，你肯定能找着更好的。
0: 而且。
1: 我没你那么优秀，你比你想象的还要优秀。哼，少来了。哼。
0: 行，别说我了，说说该来姐夫吧。真的要这么快跟他结婚啊？
1: 快吗？
0: 你们正式在一起还不到一年吧？感情这种事儿。
1: 不能用时间来衡量吧。可是时间越久，了解的才越深刻。我们俩在公司天天见面，了解的可深刻了。
0: 姐，你要告得出姚玉吗？

0: 哎呦，几点了？
1: 快6点了。
0: 这么早你开灯干嘛呀？你撒癔症啊？
1: 我不得做早餐呢，老太太不回来了吗？她吃饭是有点儿的。
0: 哎呦喂，真是妈的好儿媳妇儿啊！哎呀，待会儿出门的时候劳驾帮忙，费点劲把灯关上啊。
2: 干嘛呀你？
1: 谁说要起来帮我做饭呀？
2: 谁说的？
1: 你说话你不是你惯的不算话，你就没算过话。
2: 哎呦！
1: 起来！
0: 这是什么儿媳妇啊？这是？
3: 您自己下个面不就完了吗？非要把我给薅起来？
4: 那能行吗？面包都剩好几天了，火腿打开也必须吃完。你不是做公众号的吗？该你做贡献的时候。
3: 对对对，我做贡献啊。
4: 切完了边儿，怎么着？
3: 一片火腿，
4: 大火腿，然后
3: 一片芝士，再一片火腿，
4: 不太好看啊。
3: 没事。
4: 好了，然后
3: 打鸡蛋吧。
4: 鸡蛋一个，
3: 再来俩，
4: 俩够了，
3: 太少了，咱5个人呢。
4: 哎呀，鸡蛋吃多了也不好，营养够了就行了呗。
3: 行吧。
4: 然后呢？
3: 然后这个蛋液把面包沾满，热锅凉油可以先把那个锅打开。
4: 好，
3: 热。
4: 咱油，
3: 对，
4: 油，
3: 多放点油，太少了。
4: 行了，然后怎么着？
3: 把这个面包蘸满蛋液啊，蘸满啊，多蘸点。
4: 哎呀，
3: 这鸡蛋有点少了。
4: 本来想打碎一下面包，还有火腿，结果还打我俩鸡蛋。行了，
3: 行，放锅里煎吧。
4: 不错，切，这个番茄
3: 油太少了，我来吧。
4: 不是我
3: 一会儿就糊了，
4: 完呢，
3: 快糊了，热牛奶去了。
4: 啊，没整好啊。

0: 您别看，鸡蛋多才好吃呢。
1: 你几个鸡蛋？
0: 六个。
1: 鸡蛋多能不好吃？豆油吗？
2: 不用，你锅热了再倒。
3: 来，慢点啊！
4: 哎，没事。
3: 昨天晚上睡得好吗？
4: 好，
5: 好。
2: 小想呢？
6: 还没起吧？快去叫他，他上学要晚了。
3: 小想早就工作啦，您看，小想在那儿呢，给您准备早饭呢。
7: 哟，妈！
6: 哟，你大老爷们不多睡会儿？你媳妇呢？
7: 做早饭呢，她早就起来了。你快点
3: 吃饭了。
8: 来了，
9: 吃饭了，吃饭了。
7: 老太太请。
10: 妈，您尝尝，鸡蛋芝士火腿三明治，我新学的，可费事了。
6: 嗯，粘牙，不习惯。
3: 妈，
10: 不习惯。
3: 那是您孙女教我做的。
6: 哦，是吗？
10: 嗯，
6: 那我再尝尝。嗯，还真是不一样，黏黏糊糊的呀，还挺顺口的，
11: 好吃吧，奶奶？
6: 嗯，孙女就是能干。
12: 哎，你们那个饭店选的怎么样了？商量好了没有？
7: 就王府饭店了，都商量好了。
12: 王府饭店？
7: 嗯，
12: 那得多少钱一桌啊？
11: 3000多一桌。
12: 好家伙，这么贵呀！
11: 那还没算服务费和酒水呢。
12: 真够有钱的。
7: 闺女结婚，花钱我乐意，痛快。
3: 嗯，对，对，花钱痛快，对，有钱难买乐意花。
6: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呀？
3: 妈，孙欣结婚要去王府饭店办酒席，5-6万都打不住。
6: 干嘛要上饭店呢？在咱们院里办多好啊！
7: 哎呀妈，这事儿您就别操心了啊！
6: 我和你爸结婚的时候就是在院里办的，那你和慧兰不也是在院里办的吗？我孙女也得在这儿办。
7: 不是您那时候和这时候不一样，那时候您不没钱吗？
6: 现在有钱了，贷款了，
7: 反正够。
6: 够个屁！
13: 大新子，在咱小院结婚。乐意不？
11: 乐意。
7: 嗨，你要是乐意的话，那我就不出钱了。那我那卡呢？在谁那儿还？还给我。
3: 卡呀，
13: 我帮你存着呢。
7: 不是妈，我
6: 就这么定了。就是咱家的规矩，必须得传承下去。
13: 小翔，
11: 哎，
6: 这事儿你做总负责。
11: 好嘞，还是奶奶厉害。一锤定音。嗯，姐，我一定给你办一特完美的婚礼，
14: 拜托了，小尊。嗯，
6: 小尊，
3: 爸，吃吧，
14: 吃火龙果去火。

0: 那咱们这结婚的日子怎么定？
1: 本来啊是想在王府饭店举行婚礼，都定好了石桌，结果听说他奶奶不同意，非要在小院办。
0: 但是你放心啊，你们放心，保证办好，办的你们满意。
2: 好好好，
3: 都可以，随意就好。
0: 那好，那咱们干一个，或者说碰一个。

0: 马上，
1: 嗯，
0: 到时候酒水饮料就从你们那儿拿了。
2: 那必须的。
0: 嗯，然后其他我怎么安排的你也记一下。
1: 好的。
0: 嗯，王叔
1: 是，
0: 您到时候帮我疏通一下胡同的秩序。
1: 好。

0: 对，
1: 小丁姐，哎，您就在这段时间协助我办一些杂七杂八的事儿。
2: 好嘞，想想。嗯，
1: 小满哥，哎，到时候可能有一些需要牵头联系什么的，
3: 行，
1: 帮我一下。
2: 好好好。
1: 还有杨姐，哎，到时候您协助一下我妈，她那边可能有好多安排。好嘞。
4: 还有樊叔，哎，您就协助一下我爸。哎，
5: 好嘞，
4: 行吧。
5: 没问题，没问题。
1: 好嘞，反正到时候肯定挺忙的，就拜托各位了。
6: 没事，没问题。
1: 正好我们大伙儿也聚聚，是不是？
4: 哎呦，累死我了！没想到这个办婚礼流程这么复杂。
5: 我觉得你办的挺好的呀，来喝口水。
1: 谢谢。哦，对了，嗯，到时候能借一下咱们店里的烤箱吗？我们家那太小了，我不知道得弄多少回。
4: 你放心，整个厨房都是你的，随便用。
5: 真的啊？
4: 嗯，太好了。
1: 结婚有什么好高兴的呀？
4: 婚姻就是爱情的坟墓。
1: 对了，多少人啊？家里坐得下吗？
4: 盖面里肯定坐得下，就是别刮风下雨就行。
1: 桌子够吗？要是不够的话，从我这儿拿过去。
4: 哎，没事，我从老郑他们家拿，就是丑点儿。
1: 小院的空间最好是用长桌子，然后铺上白布。这样，
4: 你别去找老郑了，这事儿我给你解决。
1: 真的？
4: 嗯，保准你搬过去就能用。
1: 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
4: 跟我客气什么呀？一定要让你姐家的漂漂亮亮。
1: 播呀，刘哥想看的话，那咱就播。还有什么要准备的？
7: 花。
1: 对。
7: 谢谢
1: 你啊，这大周末的还陪我来买东西。
7: 你能主动约我，高兴还来不及。
1: 约你来超市当苦力有什么可高兴的？
7: 超市好啊，超市是我的心灵之地。
1: 啊？
7: 我们就是在你卖奶茶的超市出口。哎，这个超市挺全的，好多东西我看别的地方都没有。
1: 我姐结婚，必须给她弄好了呀。这肉啊、菜啊，我都得选有机的、无公害的。而且在小院办婚礼，我要负责几十个人的婚宴，我可是第一回给这么多人做饭。
7: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你尽管开口啊。
1: 没事，应付的来。
7: 思想，
1: 啊，
7: 只要你需要我，随叫随到。
1: 行，免费劳动力，绝对不浪费。
7: 哎，
1: 谢谢。咱得再拿一个车，东西有点多。
7: 我去。
8: 走红毯，那这可是技术活。
9: 哥，别再一紧张，再给走顺拐了。那可丢份啊！飞机，
8: 要不急？
9: 说什么呢？你哥，我什么世面没见过呀，还紧张？押上，
8: 炸，
9: 不炸？嘿呦，俩猫俩猫，
8: 这大爷憋着打招呢。
9: 那是啊，跟谁打呢？哎，那个什么，我这带错牌，
8: 出牌。
9: 出什么呀？出就都打乱了，这没法玩了，不玩了。大叔，
8: 我看您这不是打乱了吗？是心乱吧？
9: 舍不得闺女了吧？舍得舍不得又能怎么样啊？早晚都会有这么一天。
8: 这个闺女出嫁的，爹心里难受，正常。来，再打几把，换个心情。
9: 你们爷俩甭找哄我开心了，有这功夫啊。
8: 不如帮我办点正事儿，这还用等着您开口吗？哼！来喽，大爷您看，
10: 这里头有原味的瓜子，也有焦糖的瓜子，一样时间啊。你看，还有这个五香花生，可都是最好的，喜糖最好。
11: 还有大爷，您看，这里面呢就是气球拉花小礼炮。
12: 酒呢，小姐说想要红酒和香槟，赶明儿我就去拉，保准都是好酒。
8: 反正啊，我这儿啊能找着的东西，我肯定都给你送过去。

0: 沉不沉？
1: 不沉。
0: 谢谢你。
1: 跟我客气什么？
0: 妈，您在这儿干嘛呢？
1: 阿姨好。哎，
2: 楚家外甥说约了个中介，要把房子租出去，让我帮忙看看，这不正等人呢吗？你们先回去吧，别在这傻站着，还拿这么多东西。
1: 要不我帮你拿进去吧？
0: 没事，不用你放这儿就行了。一会儿我自己慢慢弄。今天辛苦你了，你快回去休息吧。
1: 嗯，那行。哎，
0: 谢谢了啊！
1: 记得有事给我打电话。
0: 好，
1: 阿姨再见。啊，
2: 好好。
0: 拜拜。
1: 拜拜。
0: 妈，这房子租出去，楚小雨回来住哪儿啊？
2: 你还没看出来吗？人家也许就没想再回来。

0: 有两个检查，一个是叫你比站，一个是叫你比到站，那这个只是转一个手就有差了。
1: 台湾人不好意思见面三分情，不好意思这样要求，结果真的，你没有真的确认房东，但你付了这个钱，你难道
2: 结果他不是房东？
1: 对，其实有很多的纠纷都是这样子。
3: 这好特别，这没有米粒耶，
2: 很浓耶。
4: 在过去的典籍里面就有写到说，这种浓米汤啊，它胜过这个人参汤哦。因为它对我们脾胃消化吸收非常的好。
5: 在心理状态上，我们长期睡觉的时候看到上面有一个东西压着，那其实会慢慢的会造成很大的压力。
4: 大人通常比较急，所以很多小朋友告诉我啊，他们每天啊，最常听到爸妈跟他们讲的话是快一点。
6: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7: 我这儿都差不多了，朋友加同事一共20个，你那边怎么样？丁姐，
8: 啊，
7: 你那边怎么样？
8: 啊，我这边也准备的差不多了。

0: 楚爷爷应该是离我们家最近的邻居了，从小看着我跟孙翔一起长大，把我们当亲外孙女，按道理我是应该请他的，但是我又怕。
1: 你怕见到楚小雨？
0: 楚爷爷一直特别希望我成为他的亲外孙媳妇。不介意啊？
1: 不介意。我很理解你们之间的感情，但也很遗憾，你跟他是以这种方式结束的。

0: 但这都过去了，最重要的是以后我们的将来。所以，楚爷爷一定得请，只有得到他的祝福，我们的婚礼才是圆满。
1: 谢谢。

0: 对，这颜色看着挺好的，是不是？
1: 这俩是南京云锦，我们店啊就三件。哎呀，那多少钱一件呢？这个李老师，你试一试，这个肯定适合你。哎呦，你先试试嘛，这适合我多少钱？
2: 试试吧，闺女的心意。
1: 就是啊，来更衣室在那儿对吧？嗯，快快快，
0: 看着就贵呀，
1: 看着就好看。来，小外套拿着。
0: 西服都准备差不多了，那就好。你刚才想说什么？我就是说，西服都给您挑好了，真不要了。你给爸爸买过一套西服，你忘了？
1: 什么时候？
0: 参加你毕业典礼的时候，你是用你实习的工资给爸买的。
1: 那都多少年了？
0: 就穿过两次，跟新的一样。你给你妈买一套像样的就行了，那钱你留着，以后自己花。

0: 看，看这衣服怎么样？看着还行，还跟新的似的。嗯，本来你也没舍得穿两回呀。可
1: 不嘛，嘿，欣欣给你买的这身啊，真漂亮。
0: 是，闺女大了，知道孝顺了。欣欣挑着还真不错，小蒋结婚的时候也不用再买了。
1: 那哪成啊？欣欣结婚呀，你穿这一套。 让小蒋结婚，你还得再买一套新的。3800块钱呢、啊，你别在乎钱、啊。你想啊，俩闺女，你得一碗水端平啊，对不对？你到小蒋结婚，你还穿这一套，那街坊四邻一看，我脸上没面儿啊。到时候我给你买。
0: 你还有压箱底儿的钱？
1: 没了，拿出来。没了，
0: 拿出来。
1: 真的没了，没了。
0: 呀，
1: 嗯。
2: 扣子怎么掉了？
3: 哟，是啊，怎么少了个扣子呀？
4: 不会也没事儿，黑色扣找人就缝上去完了。
2: 什么有黑扣缝一个呀？那能一样吗？你可太逗了你。扣子呢？
3: 扣子碰到火星了。
2: 小心那个风扇。
3: 哎，欣姐，
2: 哎，
3: 挪一挪这个。
2: 哎，来了，
3: 赶紧的，待会儿搁这儿。
2: 好，慢点啊，马上。
3: 我放心了，我有数，我有数。来，给我吧。
2: 师傅，还有几件？
5: 26
2: 拿一个来。季姐，哎，这是谁啊？我说你没见过呀。嗯，孙响平谁？嗯，宫内丽。哎，这个。
5: 哎，回来。
2: 哎，哥们儿。
5: 哎，
2: 忙半天了，来歇会儿吧。
5: 啊，好，谢谢，谢谢。
2: 我说孙翔也不在这儿，你这么积极，他也看不见啊。
5: 我这不想着赶紧搬我，等孙翔回来，看见心里就踏实了吧。哼！
2: 哎，大伙儿，
3: 来来来来来来，
2: 真不拿自己当外人。
3: 哎，大伙儿，
6: 好嘞，
2: 过来喝瓶水吧。
3: 哎，
2: 辛苦了大家，
3: 没事。

我们店已经就是几年了。那我们因为我们店很多都是比较走礼俗方面的，台湾的那个礼俗，所以这些东西还是得保留下来。目前卖最好的当然是寿桃嘛，因为寿桃是拜拜要用，可是也是算比较就是有特定的日子啊，大家才会大量购买。寿桃我们首先就是先打皮嘛，然后再包馅，包馅我们要进去烤箱里面去做。发酵，我们这是属于干发的，不算湿发，就是用烤箱去让它热，有温度，然后弄一般的常温再发酵，这样，大概发酵大概40分钟左右，放进蒸笼里大概蒸15分钟，然后拿出来要压那个寿桃的那个馅，一条那个中间那个像桃子那个馅，然后再喷那个粉红色的那个食用色素。因为寿桃比较属于节庆的东西，所以可能在拜拜观世音啊、什么妈祖神会比较多人买。对，或者有年轻人觉得这个蛮好玩的，也是有点不太一样，也会去特别买这个来送他朋友这样。应该说，因为大澳城这边有一阵子是没落下来。对，现在后来就是移到西门町东区那边嘛，而且日本人那个时候也退出台湾，所以陆续很多店都是收掉了。对，然后剩下比较像最早的台湾人进的，可能就是义美跟我们，对，还有李廷香吧，四家比较老的。对。

丈夫对待妻子有五事：要帮忙家务，经常礼物馈赠，关心妻子的亲友。

我一直在这个音乐的领域的道路上，其实我相信，跟随我的听了多年的朋友们都知道，就是非常的以人为本了。我相信音乐跟我们的心灵、跟我们的人、跟我们的生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这是为什么今天有这样子的一个讲题促成，就是因为以人为本。所以我们今天挑选了这位音乐家马勒。我们在他的音乐当中，其实我们要听见的不是马勒的音乐，我们希望带着大家真正听见的是你自己，你自己心里面的声音，你灵魂里面的颤动，你思绪里面的一些细微的，可能被你忽略了，甚至遗忘的一些声音。我想这些比任何的一个马勒笔下的音符都还重要。然而，这也是马勒对我们现代人的一个我觉得很良大的一个贡献吧。为什么大家听了马勒音乐都会着迷不已？其实你发现我们听到的是自己。我们就开始来跟大家聊一聊，准备好了吗？放下你手边所有会干扰你的事物，你脑中担心的事情暂时先放下它，我们就回到非常纯粹的、非常单纯的一个状态，只有你跟你自己的内在来做一番对话。这个对话你不需要去跟任何人交代，你不需要去做报告，你也不需要去获得任何人的认同，只要他是你心里面真实的声音就行了。好，那第一个问题，我们一起来聊哦，就是你想一想，大家轻轻的闭上眼睛，去想着，你觉得你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如果此刻要你把这个填空题把它填满，你觉得你生活在什么样子的世界？你觉得你生活在一个欢乐无比的世界？还是你觉得你生活在一个充满压力的世界？你觉得你生活在一个孤寂的世界？还是你觉得你现在是生活在一个非常的满意、心满意足、非常辉煌的世界？请大家现在花一些时间，最好是能够将它写下来。你透过你书写你的字迹，你也会发现，哦，你内在的你原来是现在此刻是这么一回事。写好了没？好了，我们还有下一个问题哦。好，接下来，你生活在这样子的世界，你满意吗？这是一个满意或不满意，这个应该很快哦。好，那请问你的理想世界又是什么呢？不管你前面填空的那个世界是灰的，是彩色的，总之我们总是有一个渴望，我们能够朝向那个方向迈进的世界。请问你的理想世界是什么？所以它不见得是要一个很深的、很难的一个选择。就是回到你最纯粹此刻的你认为什么样的世界是你的理想世界？好，那这个我们设立的这个理想世界，那想必就是此刻我们并还没有处在这个理想世界，那就问问自己，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这个理想世界此刻是未及的呢？一样，轻轻的闭上眼睛去感受，去思考，是因为你最近还没有准备好这最佳的一个身心状态吗？还是最近因为你的身心比较疲累吗？总之，去思考这个理想世界究竟是为了什么而让你此刻并还没有处在这个状态。好，希望这接二连三的自我的问答，有让各位写下了一些什么东西？任何的从你脑中冒出来的，我们总是经过太多的思索跟修正，我们不要这些东西了。此刻我们所聊的，你当下冒出来的东西，就请你将它写下来，或者记在你心里面。好，那回到马勒的世界，马勒的交响曲，他是认为就是无所不包的世

0: 解。
1: 好，刚刚第一个问题是外在这个我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现在问候你的心灵世界。好，此刻我们低头望着自己的心，你问自己的心一句：“你好吗？”你可以听见他给你回答。如果你还没有答案，你听不到答案，你就再问候他一次。问候必须是不厌其烦的，问候他必须是连续不断的。所以如果你的心并没有给你答案，你就再问候他一次：“你好吗？”好，不管他回答是好或是不好，请你再进一步问：为什么呢？比如说你的心灵告诉你我很好，你可以问候他为什么呢？你在开心什么？好，那接下来不管是开心或是不开心的，好或坏的，黑的白的都好，继续问一句：我能为你做什么？你能为自己的心做什么？好的，那在马勒的日常心灵世界，它全部都写在音乐里面。所以哦，大家想一想，就是我们刚刚引导大家书写，书写其实书写是一个创作的一个开始，就是我们要靠我们的双手去记录一些东西。那当然不是按键哦，我指的绝对不是按键，就是你透过涂鸦的方式，透过线条，透过文字，透过色彩，实际的手，你用左手、右手、惯常手、非惯常手都好，让你的双手去把你此刻的状态记录、涂鸦下来。那马勒他借由就是音符，他把它全部写在他的音乐里面，他里面有痛苦，有欢乐，有年轻的这种正旺盛的生命力，也有那种霎时对生命的无限的体悟，也有那种失去亲人的这种痛苦，全部都在音乐里面。好，我们继续迈向这一场心灵之旅。大家也许可以猜我们这个画面上的这个雕像的动作，沉思者。如果你刚刚都没有找到一个你真的觉得够深沉的一个答案，没有关系。生命的哲思它是需要一步一步去引导的，所以才会有此刻我们在这边带着大家一步一步的走向这个方向。好，玛丽的音乐哲思也许可以引导我们有一些共鸣，能够共振出一些我们其实早就想要思考的问题。比如说，他经常在思考为什么活着，就是我们人为什么活着。那我想这件事情，相信大家也经常会去思考。我们经常特别忙碌过后，我们都觉得说我到底为何而忙？那我们在这过程当中，其实大部分是辛苦的。不管是情绪，或者说不管是生活所付出的点滴，我们发现不管做什么，其实是辛苦的。那我们为什么要受这些苦？好多问号啊！马勒为什么写出这么多音乐？因为他有这么多问号。我们跟着这样子想下去吧，没有答案没有关系，重点是我们是跟着这个方向思考下去的。所以马勒的音乐哦，会这么的吸引人，其实并不是说在于他只是不断有这些感觉，好像很沉重的、很让心灵负荷不了的这些思考。其实他经常哦，在音乐里面是给我们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方向跟态度。就像他告诉我们，对，我们有这么多的问题，我们为什么活着，为什么受苦，我们最终是一死的。他告诉我们，我们要去积极的找寻答案。好，那像这样子的一种思考风格的人哦，其实一定跟他的性格是有关系的。他的确，他是一个心思非常敏感，非常，对，我们说创作者，他一定是敏感跟细腻的，所以马勒他也是哦。那他的这个创作的一个整个，应该说那个动力，那个源头是来自于什么？来自于两个字，叫做痛苦。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在探讨马勒的音乐哲思，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听马勒的音乐，其实也会让我们很大方的去正视，甚至来讨论关于痛苦的这个存在，因为它其实是不是存在着在每一个人的生活跟生命里呢？ 我想我们可能都要带着微笑，而且很开心的说 yes， 是的。我想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的确都是装载着或多或少的痛苦。那这个痛苦的多或少，其实就是在于我们心灵内在的力量有多强大。痛苦不会，老天是公平的，他不会给谁多一点痛苦，给谁少一点痛苦，而是在于我们有没有那个能力去反转，有没有那个能力去承载。当我们有能力去承载的时候，你发现那个痛苦感它是降低的。

马勒的痛苦是来自很真实的他的生活，就是来自他的家庭。比如他家庭里面是，他从小是看着家庭是有暴力的这样子的一个场景，就是而且是他最爱的父亲跟母亲之间的关系，经常是就是全武行这样子的一个在他面前。对于一个幼小的孩子来说，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难以承受的一个画面，可是这不是他可以选择的，大人世界有大人的苦。所以马勒从小看到妈妈承受就是爸爸暴力相待，那以及呢，在他的整个成长过程当中，他不断看到他的兄弟姐妹们不断的夭折逝去。他妈妈生了14个孩子，那当中呢有8位夭折。你可以想象对于这个这么敏感这么的细腻的一个马勒来说，看着这些不断的离去这种痛苦，可是他非常积极的，他还是不断去思考，不断去寻找答案。他现在回来跟这张马勒很经典的照片来对话一下。我很喜欢，以前就很喜欢带着学员们跟音乐家的这个肖像来做对话。比如说我看到马勒，我会觉得他好紧张哦，你就感觉他是一个随时都在感受，随时都一直在觉察周遭一切的，所以他无法放松。你从他的眉宇、嘴巴到他的手是握拳头的，轻轻的握着，你就感觉他随时都在感知周遭的一切。所以敏感的人也是比较辛苦的，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说我们需要心灵上的哲思跟问候。心灵是需要被问候的，因为每个人所心灵所承载的或多或少，我有透过彼此的抚慰或是支持，能够获得一些力量，继续勇敢的开创美好的人生。我们现在此刻，我们这个世纪，我们这个世代，我们很需要就是心能够有个出口，心能够有所归，心能够有地方可以安定，能够让我们感到不孤单，能够给我们力量。马勒把这些日常的心灵世界全部在音符里面呈现出来。比如说他的音乐启发是来自于他当时他们家搬到伊格劳这个地方哦，那当时这个地方是一个小地方，可是它是一个军事据点，所以他经常就从他家的这个窗户，他只要听到外面有那种就是好像那个游行的队伍，然后有音乐的军乐队的，他就会打开他家 的这个窗户，他就会探头啊，然后就是很好奇，哇，这个游行队伍有鼓声，然后有军队喇叭声，然后有一些街头歌曲，甚至舞曲、民间旋律。这个其实可以说是他小时候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乐趣之一哦。所以就是说他对于音乐、对于声音他是很有感的，所以他很喜欢每次有这个游行队伍经过的时候，他真的是爱得不得了。所以我们今天在他的交响乐当中经常会听见他用了非常大量的铜管乐器。那铜管乐器通常就是出现在我们所谓的军队的这个喇叭声，代表一个就是振奋的提振士气的很重要的一种乐器哦。所以在他的交响乐里面经常都会出现浩瀚的铜管乐，不管是像这个第三号交响曲，那一开始第一乐章一开始8支法国号，然后接着是小号跟这个鼓声，接下来传递一个他想要传递的一个夏日的信息。所以这太有趣了，我们通常认为军乐队的这种铜管乐感觉是不属于比较精细的这种音乐世界，可是谁说呢，在马勒的音乐世界里面，来自于他的一个创作的一个算是能耐，他的功力哦，他同样可以把这么的气势磅礴音乐，他一样可以用或许是精巧的方式放到交响乐，或许是一种就是庞大的像进行曲般的放到交响乐里面。它不只是让这些铜管乐器，金属的带有金属亮晶晶的这个铜管乐器只是像军乐队般的行进，它用各式各样的样，各式各样的样貌都可以让这个铜管乐器来做发挥。好，那此外他一生非常，他除了热爱音乐，他也非常热爱阅读，他喜欢阅读，所以他喜欢思考，那因此他就会把它化作音乐
将它呈现出来。那这跟他父亲给他的引导是很有关系的，父亲一样热爱音乐，热爱阅读。所以我想我们听过很多的音乐家都是从小很有音乐天分，可是因为家里都觉得说当音乐家太辛苦了，所以因此就觉得说不要走音乐这条路，去念法律啦，或者说从事其他的一个工作。可是马勒的父亲非常支持自己的孩子学音乐，所以甚至他后来去报考维也纳音乐院也是这样子来的，父亲的支持。好，所以父亲的部分带给他影响非常的大。那再者呢，他的生命当中女性带给他的影响的因素其实也非常非常巨大。两位杰出女性的影响就是他的祖母还有他的母亲。他的祖母跟他母亲都是属于那种非常坚毅，内在充满一种坚毅精神的这样子的一个女性。那他祖母就是一种，他做生意怎么做呢？他是做那种小生意沿街叫卖。然后呢，他这样子的沿街叫卖的做生意，他做到几岁？他做到80岁，光这件事情就让人非常的佩服。那他从祖母身上看到就是那种不屈不挠，然后就是坚持努力不懈。所以我想这是马勒他一生他从来没有松懈过，所以大家回想刚刚那一幅马勒，或许是不是因为他从来没有松懈过，所以他才会全身是一个永远处在一个备战状态，就是随时都要想事情，随时都要创作的一个状态。还是好像还是需要适当的放松一下哦。好，那妈妈的部分呢，她看到了母亲部分就是承受着痛苦，承受着另一半，也就是马勒的父亲带给她妈妈的这个痛苦，就是会殴打她。好，所以她的母亲哦，即使承受这样子的一个非常没有爱的一个支持，她依然奋力的努力不懈照顾着全家。所以马勒从她母亲身上看到就是对于痛苦这件事情的一个，他母亲在面对痛苦这件事情是带着一种创造性的，带着一种沉思的。他母亲经常会去思考这一切，甚至会不断去思考理出一个方式怎么样对孩子最好，真的是非常勇敢。好，所以马勒的音乐当中充满着一种创造性的痛苦，这也是我们在讲音乐的哲思，讲马勒的音乐可以不断的来谈论的。我们刚刚说他的整个创作源头是来自于痛苦这两个字，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创造性的痛苦。也就是说，痛苦它可以是你就是在那边承受着痛苦，然后我们可能会哀嚎，我们可能会怨天怨地，可是马勒他面对这个痛苦来自他妈妈的影响，他会去欣赏这个痛苦，虽然他是痛的，可他会去欣赏他，然后他会去思考他，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怎么会这样。那也许在这思考过程他获得是更大的痛苦，可是他会化作创作去做一种抒发。我们通常心会生病，就是我们往内压，一直压，往内压的太多了。我想通常我们会到承受不了，就是我们说压垮我们心里的最后一根稻草，就表示平常我们已经一直在压，一直在压了。所以马勒的音乐里面他有痛苦，可是其实你看他是马写出来的，所以大家在听马勒音乐的时候哦，其实不要太担心，你不要太担心说哦天哪，这个音乐听下来让你真的觉得头开始天旋地转，好像敲到你的心肺，好像让你觉得天哪你无法承受，不要害怕。那你可以在就是突如其来的这么的排山倒海而来的这种庞大的痛苦当中，也许你可以暂停一下。如果你正在听马勒的音乐，你可以暂停一下，就回到自己安静的去思考，调整一下，调息，梳理思绪过后，你再决定你马上接着继续再回到马勒的音乐世界，还是过后隔一两天再进入。所以这边我再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就是不要就是切断它，不要就是终止它，你可以暂时搁下，过一段时间再继续，因为我们的心灵需要这样子的音乐来震撼，我们的心灵需要这样子的音乐来疏通，疏通完之后就没事了。

马勒的一生，光从家庭里面，其实他得到的这种痛苦，他得到的启发的力量，也许我们看到他这样子，好像错他的生活是这样子，似乎看起来没有特别的不一样，对不对？可是我们可以综合这样整体去思考一下，那为什么马勒他可以这样子写很平凡的这种童年生活，他却可以变成是一部又一部伟大的创作？那是不是代表着我们每一个人自认为非常平凡无奇的这种童年生活，它其实是不是也可以变成一种非常有价值的一种呈现呢？所以马勒的音乐其实是很平凡的一个启发的，大家仔细再看一下，是不是他没有特别去找寻，一切就只是他就是在那个地方过生活，他看到了这一些，他听到了这一些，只是他很有感觉而已。所以我们回到一个源头，就是我们是不是要当一个很有感觉的人？只要我们是很有感觉，你看现在马勒这个音乐启发，你发现都是在家里。我们常常会觉得在家里是一件无所事事的一个时刻，可是马勒在家里，因为有外面的声音，有邻居，有路人，然后家里的成员，父亲、母亲、长辈、兄弟姐妹，他整个伟大的音乐是这么来的。所以我们如果回到马勒的日常，他的将他的日常都写在这个音乐里面，我们是不是也要重新去正视一下我们认为的平凡无奇的生活，不管是此刻的生活或是童年的生活，我们重新去思考一下。我们总觉得我们没有什么特别了不起，可是有没有可能这些没有特别了不起，其实它可以点点滴滴变成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创作呢？好，如果你此刻已经发现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个反思，在你的过去的童年或是此刻的生活一样，我觉得笔跟纸，甚至我觉得笔，我建议你有没有有颜色的各种颜色的笔，色彩也是一种心理的一个呈现哦。你可以用色彩来马上做一些记号，记录你现在当下此刻的一个心理状态，或是你就是用文字，或是用图像。我通常会比较建议色彩跟图像，因为我们太习惯文字了，文字的东西它比较是左脑式的，它很容易会让我们回到我们的惯性思考的一个方向。那我们在今天的整个引导，什么叫这个哲思？哲思听起来很深奥，其实它没有很深奥，它就是回到一种比较感受性的，感受的部分就比较是日常，比较是在我们的潜意识层面，我们比较少去碰触它。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手边有色彩，能够去记录此刻的你。比如说，当我们刚聊到马勒的童年，他的生活，你是不是很快会冒出一个画面，一个色彩，在我们刚刚所谈论的这一刻呢？或是你就用一句话记录一下，想到你的童年，对比对照马勒的童年，你的童年，你想用哪一句话把它写出来？也许你会一句话说：“我发现我过得比马勒童年还精彩耶！我发现小时候我们家离这个两个路口的地方，那个刚好是庙口耶，那里经常上演各式各样的传统文化的精髓，可能有歌仔戏、布袋戏，以前都没有发现，现在发现其实那个是宝耶！有没有可能马上让你联想到你曾经的生活是宝耶？”好，那我们接下来要走到指挥家马勒。马勒他在维也纳歌剧院担任了10年，这么久的指挥总监的这个角色。那我们知道维也纳是音乐之都哦，所以能够在那边当到所谓的指挥总监，这是一个梦，就是这像一个美梦啊。所以马勒他曾经非常非常的辉煌。那他在当时甚至是以就是非常知名的指挥家的身份活跃于这个音乐之都的。那我们从他所坚持的一些的这一些项目，其实也是会引导我们去做一番思考的。
像马勒这样子的一个音乐地位，对，他到底怎么样走到这一步的？你看，交响世界，交响世界我们都知道是在海顿他创立的交响曲式嘛，然后经过了在古典时期经过一番洗礼之后，到了贝多芬将整个交响乐推到一个高峰啊，一个真的是黄金阶段啊，然后特别是到他的欢乐颂，加上了人声，把人声也当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乐器在交响乐里面，而且是引导着 世人怎么样才能够追求到真正的快乐。哇，这件事情已经是把交响乐已经不只是音乐了，真的就是哲思。所以我发现伟大的音乐好像一定要带有非常强大的一个哲思一个精神在里面。所以以前我们在探讨贝多芬的交响曲，就会觉得说，对，为什么那么伟大。好，那贝多芬之后接下来就是浪漫乐派。浪漫乐派其实好多的音乐家也其实都试着写交响曲，舒伯特也写啦，其实舒曼啦，知名的这些布拉姆斯都写了，可是就是无法把交响乐就是再次创造这个高峰。那一直到谁呢？经过了100多年之后，是到了马勒啊。那我发现这两个的共同处就是他们都是很会想事情的，很喜欢沉思的，因此他们的生命都显得有一些沉重的。所以我说他们很伟大哦，他们燃烧自己，照亮世人。那当然就是有时候大家就说，对，我不想要去想太多，因为感觉想太多就是会越想越苦啊。那当我们没办法去为这个苦解套的时候，就真的把自己就变得很苦，所以会越想越忧郁，对不对？

在马勒的音乐当中，我们真的能够找到这个解套，让你从此不会再害怕去面对痛苦这件事情，而是当你在情绪上感觉到有点苦，有点何苦来哉的感觉时候，我们会勇敢的去面对，去梳理，去自我疗愈。我想这样才会让我们身心能够处在一个平衡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状态，这个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大的方向，要带着大家来前进。好，所以指挥家马勒他在维也纳这十年的辉煌哦，我们看到他的坚持，比如说我这边简单提了两个，就是他在担任维也纳剧院的指挥时候，他所立下的规矩，重规矩的你就知道哦，就是他是很坚持的，他不是只是有概念在音乐的诠释上，是他认为所有事情它是一个整体性的一个考量，所以他觉得比如说迟到的观众该怎么办哦，在当时是还没有谁立下什么特别的规矩，马勒开始就觉得立了规矩要等到真正乐章一个乐章演出完才可以放人进来哦，好像到今天的确也是这样子哦，乐章演出完才能放人进来，因为不管是对于听众来说或是对于音乐家来说一气呵成啊，而且在演奏的一个过程那真的是一个身心状态的一个全然投入，对聆听者也是，所以我相信这个也会顺便让大家去小提醒一下，就是当我们进音乐厅听音乐会的时候，你发现哦，大家通常就是很忌讳在正在享受音乐时突然被打扰，所以我想这个就是音乐厅的礼仪哦，我们可能也是从马勒的这个这样子一个规矩，我们可以去思考一下，对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就是听音乐或是演出音乐是很怕被打扰的。好，那这边为什么还提到哦？他第二个规矩就是，如果是演出华格纳歌剧的时候，必须是完整的演出。不是本来就该完整吗？没有，因为华格纳的歌剧常常都太长了，常常都五个多小时，所以经常就会在当时可能就会局部的，就是只是部分的演出而已。可是马勒他一样重视就是完整性，所以他当时立下规矩是只要曲目上是排华格纳的曲目，必须完整的演出。所以我们从这两个规矩哦，我们大概可以去感受这位音乐家到底他的状态，他在于他当他在工作好了，他工作就是在音乐里面的时候，他是什么状态？他觉得音乐的完整性非常重要。我觉得他这种重要性几乎很像，我的感觉很像是一种生命的完整性。我们生命也很怕被，比如说我正要昂首阔步前进，然后突然被打断，这打断可能是有人阻碍了你，或者说有人拒绝了你，或是说有人突然给你一个就是毫无希望的一句话，所以我想这种感觉你都会觉得哇，好像硬生生被折断的感觉。所以发现马勒他很重视就是一个完整性感受，所以这里音乐它所相关就是一个感受的、心灵的、思考的，他觉得这个完整性太重要了。好，所以从马勒的这个规矩当中，我们一样回来反思。我们现在，特别是在科技时代，其实我们现在大部分生活都是一直被切断的。我们可以同时跟很多人谈事情，只要在线上，我们可以无所不能。好，那这件事情是好，也是另外一种挑战啊，因为它让我们习惯了不完整。那跟以前，比如说以前打电话时代，没有，就是我们一次就是只能跟一个人沟通，可是我们现在是可以同步跟很多人沟通。我们很多东西是被切断的，所以我们值得去反思的是，当然时代走到这个地步，我们势必就是一定会有这样子的生活的一个体验，而且正在发生，不断的在进行着。可是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有那个片刻，是我能够回到完整的一个片刻？这个片刻真的就是，我真的就回到音乐世界是最简单的。比如说，你就回来好好的把一个乐章听完，看看自己的反应是什么，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或是你更有毅力的，我们把整首交响乐听完。像以马勒第三号来说，90分钟。
你没办法九十分钟，你都不要看手机，你都不要做别的事情，你灯关暗都没关系，就是只是听音乐，看看这样的完整感过后是什么感觉。其实这就是一种自我的心灵疗愈了。所以当你有时候你真的心理上很过不去的时候，其实真的就是做一件看起来好像是非常的穷极无聊的事情，可是我们要的是一个完整性的感觉。或是有时候你真的觉得自己是过不去的，内在是极不平静，你有没有办法给自己完整的十分钟，你就是独处，你可能是都不说话，你可能就什么都不做，你也许是瘫在床上，你也许是呆坐在一个角落，你也许只是闭上眼睛沉思，总之给自己完整的十分钟，看看会发生什么事。好，所以马勒的这个规矩其实影响了后来的很多人哦。我这边举了两位，就是像柏林爱乐的福特万格勒。福特万格勒他是一位，他的指挥非常的浪漫，就是你看不到他的精准的拍点啊，那个线条就是很浪漫。可其实他是一个非常重视深层情感的，很往里面，很往音乐里面去挖掘的一位指挥家，所以受到无比的敬重。那包括纽约爱乐，因为马勒他有一段时间他也到了纽约去，然后他曾经也当过有纽约爱乐的指挥，所以呢，包括纽约爱乐后来的指挥家伯恩斯坦也非常受到马勒的影响哦。伯恩斯坦的指挥是非常的，很像在跳舞一样，很活泼的，很有他个人的一个风格，很有魅力，不一样的魅力。可是他们在整个精神上都是以马勒的这种音乐家精神作为一个中心的，所以大家认识马勒，你可以延伸去聆听福特万格勒的指挥，或是伯恩斯坦的音乐诠释。

好，马勒的这种对于所有的生命或是艺术的看待，这种完整性还会显露在接下来。他认为歌剧，因为他是在歌剧院当指挥哦，他并不是只是管，只负责把音乐演绎好。我们经常哦左脑式的一个思考，就觉得哦，就是歌剧院，就是感觉台上是另外一个部门，台下是另外一个部门，台上台下是不同部门的感觉。可是对于像指挥家马勒这种这么重视全世界、全生命、全思考性的这样子的一个音乐家来说，他认为歌剧不只是控制音乐的艺术品质，包括台上的舞台设计、灯光、服装，那当然演出者的整个该有的一个诠释风格那个方式，那更不在话下。我们刚说马勒的整个创作的一个动能哦，是来自于痛苦。所以我们说，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一些悲观的，我们认为哦，悲观的人，或者说甚至比较敏感的，甚至会觉得有点多愁善感的、忧郁的，这不见得是不好哎。你只要有一条适合你的道路，将这些所感所受抒发出去，其实你真的可以创造出他人所不能的，因为你所感受到是他人所感受不到的。那你透过任何方式、任何途径将它具体化出来，就像马勒他用音符把它具体化出来，所以就变成这么伟大的音乐出现了。你看哦，马勒1860年出生，在他14岁之前，他亲身感受过六位兄弟姐妹过世，会不会太多了？这件事应该不太容易哦。他在这么小的一个年纪，他已经看到生死了。好，那接下来包括他妹妹过世那一年，也是他的父亲母亲

先后过世的那一年，这打击会不会太大了？同一年，家里有三位成员，而且父跟母都过世了。好，那在接下来呢，他很爱的一个弟弟叫奥图马勒，他也是一位作曲家，自杀了。那马勒对于这位弟弟自杀哦，他其实非常的痛。好，那再加上马勒这种新的没有归属感，还包括在他的国籍的这个部分，因为他当时出生的地方是属于奥地利，现在是属于捷克，他本身是犹太人，哇，所以在当时没有一个地方真正是属于他的地方，没有一个地方是认同他的。好，那接下来马勒他40多岁的时候，他自己身体也开始越来越不好了，心脏病，然后以及他跟他很爱的女人艾玛结婚了，也生了孩子，可是他的孩子却因为猩红热在5岁时候过世了。然后在当时他也失去了维也纳的歌剧院的职务了，接二连三的打击啊，所以我们说这是无常啊，我们说是人生充满着无常，那也正是这个无常会让我们的情绪波动，正是这个无常它会让我们陷入最后就是一个叫做痛苦，你已经说不出来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直到我受不了了，你到底受不了哪件事，你已经说不出来，因为太多事了。所以我们一再的从刚刚一直引导过来，其实很重要，就是我们需要去梳理我们的心啊，因为到底我们怎么了，你可能已经不知道，你已经不知道是哪一件事情导致你今天的不快乐，所以我们需要定时的跟自己相处，才能够把这个短暂时间所发生的一切稍微整理梳理一下，再继续往下走。其实马勒的每一首交响曲其实都带有非常浓厚的哲思意味，我们说他就是喜欢思考，喜欢去感受生命，喜欢去找寻生命的各种可能性，所以其实我觉得他蛮勇敢的。好，那大家看到这张照片啊，这个地方是在叫做史坦巴哈 Steinbach阿特兹这个地方，这个是在奥地利，它距离萨尔茨堡大概1小时的车程。那这个就是马勒的作曲小屋，他在这边完成了第3号交响曲，很梦幻吧？那这个他发现大自然的力量啊，其实马勒的音乐不断在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就是大自然给我们的疗愈力，大自然给我们所有的灵感激发，所以这也是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就当你整个真的是生活或是说心灵部分卡住了，你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当然音乐是一个选择，那另外一个选择就是逃向大自然，向着大自然，就是把自己就是你从把你自己从现实生活当中抽离逃离出来，去哪里？丢到大自然里面。那不知道大家看到这张照片，你首先的感觉是什么呢？比如说我看到这个景，我首先就会冒出就是好宁静，非常平静，非常宁静的一个画面。那也许有人会看到天好蓝，也许有人会看到这小屋好可爱，总之给这张图，给这张照片一样，给它一个色彩，或给它一个图像，给它一句话。好，那第3号交响曲除了是在这样子的一个频率一个景致所生出来，所以这个其实已经告诉我们了，如果我们要进入到第3号交响曲的哲思，我们可能要把我们的心慢慢的变成像这个湖面一样的安静，安静中才有力量，安静中才有幸福，安静中才有快乐。安静这件事情对于一个追求心灵的人来说好重要，
所以我们。

可以从这一张图一直到第三号交响曲，我们可以慢慢进入了一个安静的体会跟感受。他的第三号交响曲里面还充满着哲学家尼采的哲思。尼采他有一部好伟大的一个著作，叫《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其实影响着不只是只有马勒的音乐，像还有很有名的这个交响诗理查·施特劳斯，里面有一句就是：“树木越是要想往高处、往明亮的地方生长，那它的根呢，就会越用力的往下去扎。”朝向这个图里，那我们都知道图里面，我们都用色彩图，它是黑暗的。那我们也经常天堂是在上面，下面我们就会说像地狱般，所以这个根就会朝向深处的黑暗，这个地狱，甚至朝向那种，因为我们说里面可能有一些污秽之物是我们表面上看不到的。总之，这个根就是会一直往下扎根下去，你可能会碰到污秽的，你可能会碰到黑暗的。你可能会碰到一些像地狱般的考验，可是这样往下扎，为的是往下扎根是为了什么呢？为的是我们上面要往茁壮啊！所以光这件事情，我们就可以去思考很久，因为我们所追求都是向上茁壮，我们要去明亮的地方，就像我们都希望上天堂是一样的。可是我们又用树木来做一个比喻，你发现对，我们都极努力要往上生长。可是，相反的，我们是不是有那个勇气去面对困境？我们如果把这个地底下的这一切，我们就是用简单用困境来做一个代表，我们有没有那个勇气去面对所有的困境？在我们要努力往上跃升的时候，这个就是尼采他的哲思里面，也同时也是马勒的哲思，他们这之间的相通性。好，那尼采的哲思哦，一样，他们是享受痛苦的。你发现，他说痛苦是一份礼物啊！我想我们一般听到这一句话，都觉得谁要这个礼物啊？可是我们说，你有痛苦，你应该感到高兴，有痛苦才有快乐。如果只有快乐，它不叫快乐；如果只有快乐，你不知道这个叫快乐。所以我们说，其实我们要感谢所有的一个存在，真的，就像我们说，有眼泪才有欢笑。你哭过后，你笑，你才知道说，哇，这个笑多么的珍贵。我终于笑了，你才知道这个，你这个笑是代表多少的勇气跟力量，以及被疗愈。所以，当我们发现所有东西，它必须是这样子的。阴阳正反的存在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欣然接受所有的挑战。所以尼采他说：“唯有学习成为超人，就是超凡的人，你才能够去享受这份痛苦。那享受这份痛苦，不是我们要被虐待，而是我们想要战胜生命的挑战，战胜我们才能够向上茁壮，才能继续往光明的、明亮的方向去生长。”好，所以在马勒的第三号交响曲里面的哲思，综合他自己的尼采的影响，其实他讲的是泛神论。他对自然的崇尚，我们从他创作的地点，还有对生死，他保持的是敬畏的态度。所以你会发现，他的生命哲思其实是健康的。我们去谈论痛苦，是因为我们很勇敢，我们很正向，我们很积极。所以马勒的音乐充满着创造性的痛苦，那是一种更积极的处理痛苦的方式。你透过创作，你梳理了这一切痛苦的来源，梳理过后，你就开始有了方向，往充满希望的方向来走。今天我比较想要从他的原始标题来跟大家聊马勒的第三号交响曲。所以你看到，在这个一到六里面，充满着自然对自然的一个崇敬，一个崇尚。所以首先就是夏日降临，所以这个牧神吹起了号角，这不是号角，
他的牌底，然后就是说说的夏日已降临。好，那接下来就是草啊花儿。第三乐章是林中的鸟兽，第四个乐章是人们哦。第五开始往上天使，第六爱，这个爱可能是大爱，也许是上帝。所以发现它是有层次的，这个标题你可以看出它层次。好，那刚刚我讲的都前半段而已哦，你发现它重点是回来，所有的一切都是回来对我说。所以这个非就是为什么今天的音乐里面的哲思跟问候，我选择它的第三号交响曲，因为一切就是回来我们自己。所以不是要大家去欣赏花草，而是回来这些花草跟你之间的连结跟关联是什么？这些林中的鸟兽，他跟你说了什么？你身边的人们，你接触的人，他们跟你说了什么？天使，他带来什么样的信息？上帝的爱，你得到了什么？所以一切都是回来，主角是自己。那马勒的音乐其实是我们认识或是体会人生百态的一个很快的一个方式。那希望这件事情今天是个开始，各位会持续的做下去。

0: 我对玻璃就有一个很喜欢，为什么？因为它颜色很多，然后晶莹剔透。我是林瑶龙老师哈，从事这个行业有45年，13岁我就接触玻璃了，正式进入到这个玻璃这个行业是15岁，就是生来就是做玻璃的命的、啊。我跟玻璃就好像有好像前世注定的，就是来做玻璃这一块啊。我们这个玻璃干锅就是玻璃熔浆徒手雕塑，这也是属于一种雕塑的一种技法啊，只不过是我们是在很高温的时候，用一些夹子啊，用剪刀，然后用一些钳子来做这些工序啊。玻璃的特性呢，就是你要在一定的温度，在一定的时间里面，一定要去完成。东西漂不漂亮，也是在这个温度许可中，好跟时间竞赛，好你才能做出好的作品。这就等于说，把技术升格为艺术。所以说，你必须要训练到手眼脑一定要合一。玻璃它。你做到一个层次的时候，它会跟你融入到你的思维跟你的手法。我们只不过是把我们精神面跟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把我们的作品做出来。我现在还是唯一台湾哦，就是这个玻璃熔浆徒手雕塑的唯一的一个无形文化资产保存者，所以我很希望说能够透过我，还有我的热情哦，把这个技术传承下去。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佛教的皈依三宝即皈依人人和佛陀共有的佛性，是民主的精神。受持五戒，对人尊重不侵犯，是自由的意义。提倡生权，尊重众生都有生存的权利，以及众生都有成佛的可能，这就是平等的主张。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朋友们，幸福的点滴就让我们从美食开始。今天幸福食堂又要带给大家美味的料理啦。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我的刀工师傅，更称柔中带刚、粗中带细、以柔克刚的英国菜阿泰师傅。
1: 没事，都是我菜。也谢谢你啊。
0: 必须要。
1: 哦、OK， 下午可以缩短一点。
0: 温塞哦，今天这道菜我觉得算大菜哦。
1: 算过年比较容易出现的一道菜，
0: 或者是节日。
1: 对，
0: 长辈应该也很喜欢。
1: 对，
0: 哦，好，这道菜叫做什么？
1: 梅干扣肉。
0: 梅干扣肉。讲到梅干扣肉，我觉得大家应该可以想象它的味道。但是呢，我们刚在节目录影之前呢，我们制作人就有问说，这道菜是偏客家口味吗？
1: 对对对。
0: 但为什么在我们川菜馆都可以点得到？
1: 其实应该这样讲，进到我们台湾，在我们台湾开餐厅，当然是符合，因为你要符合当地的民情的关系嘛。所以这道菜不管是哪里来的，或是我们台湾本身的又都好，它都经过很多代的改良，对，符合现在人的需求。所以这道菜常常出现的原因，是因为它本来是一道传统的客家菜，对，它在内地中国那边，它也有类似的东西。嗯，那我们对面那边叫咸烧白。啊，对，它就是做甜的，
0: 了解。
1: 是，那我们台湾客家方面就是做咸的，
0: 了解。
1: 对，咸甜的，
0: 了解。
1: 所以它就是经过一个民族跟历史的去融合，嗯，对，变成今天大家可以偶尔在餐馆里面看到的这一道梅干扣肉。
0: 了解。好，素的梅干扣肉要怎么样子呈现？这个可能真的要稍微研究一下了，好不好？
1: 是，
0: 一起把它学起来。阿莱师傅，从食材开始吧，来。
1: 那今天我们准备扣肉的部分，嗯，对。肉我们今天用两种东西来取代，第一我们是用无机杆的豆腐
0: ，OK，
1: 板豆腐。那第二我们是用素培根
0: ，OK， 这两个变成肉，
1: 对，这两个一起做取代。
0: 这个是不是之前我们节目上有出现过？
1: 对，素培根我们在叉烧酥里面有用过，
0: 大概它那个味道，我觉得就有点像是港式，
1: 对
0: 的那种味道，
1: 对，
0: 吃起来真的有一种叉烧味，
1: 是
0: 培根味，
1: 对，但它毕竟是加工品，如果有观众不喜欢的话，我们直接用这个板豆腐去取代就可以了。
0: 了解，
1: 对，那也有人用冬瓜切厚片，哦，对，也是有人用冬瓜，
0: 听起来蛮好吃的哦，
1: 对，用跟板豆腐去做取代，
0: 了解，
1: 对，就看你自己适合用什么，
0: 了解了解，好，
1: 那是我们的主角梅干菜，
0: 这个买回来我们要怎么处理啊？你可以跟大家稍微讲一下。
1: 可以。那一般普遍市售里梅干菜有两种，我们有分为干的跟湿的。嗯，那我们今天用的是湿的。那干的跟湿的就是有泡发没泡发嘛？干的呢，理所当然你回来就是要先把它用水去泡发。嗯，泡发过后，你可能要再把它洗净。洗净之后，我们才可以做切割跟烘调。
0: 了解。
1: 那湿的我们就是少了泡发这个动作。湿的你买回来，我们直接做清水去把它洗净。因为梅干菜里面可能很多有沙啊，对，或是有腌制类的东西啊，你要把它完全洗干净。最好的话，你是能够洗净之后让它去走活水。哦，对，20到30分钟。
0: 了解。
1: 对，你稍微你要在食用烹调它之前，你可以稍微抓一点点起来，舌头尝一下味道，不要吞下去，你尝一下味道。它的咸度如果已经褪去了，你没有感觉沙感的话，这种沙沙的感觉，那就 OK 了。
0: 哦，了解。
1: 对，但是要稍微控制一下，就是说。我们不要把它梅干菜的味道完全洗到没有。嗯，对，过长的时间，你不要说像你在泡干货一样，哦，泡在那里或水开着，你人就跑掉了，啊，一整天回来才想到。嗯，对，也浪费水啊。那另外一方面也是，你梅干菜的味道就会完全被走尽。
0: 没错，好，对 ，OK， 来青江菜，对不对？
1: Okay, 青江菜、香菜，嗯，姜末，嗯，是豆豉，嗯，对，香油，嗯，然后酱油膏，然后八角、花椒，就是冰糖、胡椒粉、香菇粉，这个是老抽。
0: OK，
1: 对。我们先来切割我们的豆腐。
0: 好，
1: 我们要切厚片
0: ，OK，
1: 差不多是0.8公分的厚度。如果你切太薄的话，它煎完很容易断裂。嗯，我们最后要排的时候，你排不出形来。嗯，对啊，那我们就来把它全部切割完。
0: OK，

0: 大概 0.8 了， 0.6 到 0.8 公分，大家稍微注意拿捏一下就好。
1: 好，
0: 那一定要用板豆腐哦。对，没有办法用嫩豆腐，嫩豆腐是没有办法排出成型，它会烂掉。
1: 我刚正想问，
0: 对，不能用嫩豆腐，一定要用板豆腐。那豆腐切完，我们就先来煎煎豆腐。哦，
1: 冷油哦，
0: 对，冷油下就可以，没关系。哦，对，平底锅的话是不粘锅是可以这样子，没关系。
1: 了解，
0: 铁锅就不行了。
1: 了解，
0: 我们要煎到两面上色定型，嗯，就是我们说两面要卡。
1: 这种豆腐可以直接丢下去炸吗？
0: 可以，可以直接炸，但是，技术含量很高。
1: 对，
0: 第一油温要很高，多高呢？200度。
1: 哇，
0: 对。然后第二，豆腐表面要淋过水，要保持湿的状态，但是水不可以过多。所以我们以前川菜馆有道菜叫老皮嫩肉，对。然后炸老皮嫩肉，它就是一个非常高技巧的东西，因为它是鸡蛋肉，它比较嫩。
1: 对
0: 对。我们就是在等油温，把火开到最大，油在升温的那个过程。对，你的豆腐要不断的去淋水，不能让它太风干，干的炸出来不好看。对，然后每因为豆腐你有好几个面嘛，你每个面都尽量让它平均吃到水，然后你要下，你觉得200度到200到210度，所以等于是什么？它近燃点了，它接近沸点了。然后温度到的时候，你的豆腐再甩一甩多余的水，瞬间一次下，对。然后一下，你就要马上开始用勺子去带油，让油带从带的豆腐在里面锅子转。
1: 哇，
0: 对，透过转动在油里面转动，它会让你所有的面都收得均匀。2到3秒的时间，你要快速捞起，它就会是每一面都是金黄色，瞬间成型。对它，所以它技术含量比较高了，
1: 太高了。
0: 对它比较危险一点。
1: 我们还是做梅干扣肉吧。
0: 好OK。那我煎这个同时，麻烦袁姐帮我做其他切割。
1: No problem，
0: 每一株都直切对半就好了，有平均就好了。
1: 好，
0: 那请袁姐帮我把香菜切大段，
1: 大段。

0: 等一下怎么切？
1: 来，先拉过来。对，我们大概把它顺的整理一下。
0: 好，
1: 大概可以闻到那个很重的香肠的味道。
0: 好香哦！天哪，这有一种阿嬷的味道。
1: 对对对对，阿嬷家感觉就是会有香肠。
0: 对，
1: 头尾大概把它摆一下，摆直这样子。
0: 好，
1: 大概就好。好，麻烦原件全部把它摆摆一摆，大概就好了，大概顺一下摆一下就好。那我们今天这个梅干菜大概是两颗的量。
0: OK，
1: 对。
0: 哦，好香哦，都光闻这个就。就开胃了。现在梅干菜买会很贵吗？
1: 还好啦，
0: 还好，
1: 还好，
0: 还好。
1: 好，那我先大概跟元介讲一下。嗯。我们就你把它想象它是一片平的东西。
0: 嗯。
1: 我们就要把它切成一条一条一条一条一条。
0: OK。
1: 对，这样子。就这样
0: ，OK，
1: 全部切完之后，我们再
0: 横的切，也是一条一条，
1: 就对对对。最后我们就是把它切成，不用说很细没关系，啊，小心手就是，因为它刀会跑。
0: 横切，
1: 对，横切，
0: 这样子樣
1: ，OK， 就是切一个方块的感觉。不好切
0: 哦，真的，这个刀子要拿稳哦。
1: 对，
0: 它的韧性很
1: 比较高啊。对
0: 对，
1: 它韧性比较足，就家里在切这个时候要记得，
0: 要不要再细
1: ？OK， 不用细，没关系，
0: 就 OK 了，
1: 留一点口感。OK， 然后完成之后再请元介帮我把豆豉切碎一点。

0: 很深的那个割痕啊，你清理的时候哦，很多时候是清不干净的，里面会有很多的细菌滋生。所以呢，像砧板啦这种东西，就是可能要定期的去更换。
1: 哎呦，你看这个
0: 多漂亮！
1: 就煎到这个面，因为它才能成型，要不然的话，等一下我们下去可能它就会烂掉。嗯，它就是麻烦在手工了，要不然其实它不是很困难的东西。那我们煎豆腐要有点耐心，记得、一定要煎到有卡的程度，
0: 了解
1: 它的凝固力才够。
0: 了解，对。而且煎成这样子，人家以为会不会恰恰不会入味、不会吸汁？没有，
1: 没有，反而
0: 更容易，
1: 更容易
0: 吸汁，
1: 对
0: 不对？
1: 焦化跟糊化的东西是最容易吃味道的。
0: 嗯，了解。
1: OK， 我们先放在这边等它一下。
0: 好，
1: 我们另外一个锅子先来炒个梅干菜啊。
0: 没问题。
1: 好，梅干菜也是一样，我们干锅下一点油。我们第一步是要先爆香我们的姜末，对，跟豆豉。
0: 好，
1: 我们今天炒的口味会比较偏甜咸一点，
0: 了解，
1: 甜在前面，后面带一点点咸。
0: 了解。
1: 好，有温度我们就姜末。哦，豆豉。
0: 豆豉。
1: 在炒梅干菜的过程，我们的油会下的比较多。
0: OK，
1: 对啊，各位不用担心，炒梅干菜油下多一次必然的，
0: 了解，
1: 一定要，对，因为梅干菜是很涩的东西。嗯，对，
0: 跟阿吉哥一样。
1: OK， 好，闻到味道了，豆豉跟姜末
0: 有香气出来了，
1: 香气出来，梅干菜下。梅干菜如果你不想炒也没关系啊，如果炒过它会比较香。嗯，这样。
0: 但我觉得这一步算是重要的哦。
1: 对，
0: 就是像阿莱师傅刚讲的，你在过水的时候，你有可能会把

0: 们豆腐差不多了。
1: 哇，双锅哎！
0: 那、啊、我们豆腐可以先
1: 吃。你好像一个中餐的 DJ 哦。有 DJ。
0: 因为我每天上班，基本上班的时候，我一个人要控六个炉啊，同时间，所以这个我还好。
1: 哇，这真的是。
0: 然后我们直接用豆腐这个圆锅来煎素培根。
1: 好。
0: 那如果没有素培根或不喜欢素培根的观众，我们这步就省略
1: 了。
0: 豆腐煎完就 OK 了。
1: OK。
0: 对。那素培根我们只要煎一个那个焦香焦香就可以
1: 了。了解。
0: 对，它没有什么其他的目的，它本身只要瘦肉就可以吃了。
1: 我又你看，帅啊，打碟啊。哎、欸，阳明春天那个

0: 多 man 啊，
1: 有点累，还是先不要。
0: 好不好？老板听到就觉得，嗯，好建议哦。
1: 好险的，阳明山建筑还有规硬性规定。OK， 那、我们调味可以下。
0: 好，
1: 酱油膏，冰糖，
0: 冰糖。

0: 欸，其实很香嘞，
1: 很香很香。好，那这个培根跟豆腐就好。好，我们剩下调味料都可以下了。
0: OK，
1: 八角跟花椒，香菇粉，然后就是胡椒粉。
0: 了解。
1: 好，老抽我们留在最后。
0: OK，
1: 对，然后再香油，香油我们直接下一半。嗯，对。后面还会再下一半。
0: 了解。
1: 等它滚开之后，我们大概一般家庭煮小火的话，大概让它滚个三到五分就好了。
0: 哦，
1: 对，
0: 这么快速？
1: 对对对对，它很快速。
0: 了解。
1: 对，
0: 要气节逼我。来，
1: 好，谢谢姐姐。差不多，OK。
0: 阿莱是不是最不浮夸的？就这样，OK。你知道谁最浮夸吗 ？Eric。
1: 哦，
0: 我模仿他，他都这样，简直这样。
1: OK， 效果有效果。
0: 哦，梅干菜的味道越来越明显了。
1: 对，
0: 好，哦，香哦。
1: 好，差不多了。起锅前，我们把最后的一半的香油都加下去。
0: 为什么？这个道理是为什么？为什么要分两次加？
1: 你有煮过跟后加的香油，它的香气味道是不一样的。
0: 哦，对，
1: 是 OK。好，我们就关火了。好，剩下的部分我们就要来排列。那家里如果我们说一般没有我们这种餐厅在专用的那个，我们叫麻刀把碗。
0: 嗯，
1: 对，家里可以用自己喜欢的碗。
0: OK，啊，
1: 都可以，大碗工，
0: 只要能够扣出来，
1: 对对对对，你可以扣出来方便的东西都可以用。
0: 了解，
1: 这样子 OK。那我们今天就是一片豆腐，然后一片的素培根，一片豆腐，一片素培根这样子。
0: 了解。
1: 贴面这样子，
0: 好，
1: 我们就一个一个排，一压一啦，
0: 一压一，
1: 一压一，
0: 一压一压油，
1: 对，这样子，一片压一片。
0: 先生有快递，
1: 对对对。一片压一片压。
0: 文俊哥，你怎么会懂我想唱什么？
1: 要多要少都没有关系，大家自己决定就好了。
0: 好，
1: 那你喜欢豆腐多或是素培根多都可以，但不用素培根，我们就全用豆腐也可以。
0: 了解。
1: 对，一片压一片，然后两边我就会各压一片这样子。
0: OK
1: OK。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梅干菜要装进去，
0: 哦，这个看起来就好好吃哦！天哪。所以我们在做梅干菜，其实它是算蛮湿润的哦。
1: 对对对对对，我们今天这种做法是湿的。汤的话，我们看到碗面至少要到八分，因为最后我们还是会扣出来。扣盘之前，我会先把汤倒出来，我们最后还要勾芡，做一个淋酱的动作。所以，我们到时候用的汤汁就是我们现在准备装碗要拿进去蒸的汤汁。所以汤汁的量必须要足够。
0: 了解。
1: 好
0: ，OK
1: OK， 拿个保鲜膜，我们接下来就是要把它剥膜了。
0: 大家买保鲜膜的时候要特别看哦，有一些保鲜膜是没有办法进那个蒸笼的哦，一定要耐高温能够进蒸笼的保鲜膜。
1: 我们会封两层，
0: 嗯，
1: 对，第一层上下去的时候，你封紧的时候，你稍微往下收，空气稍微压一下。
0: 了解。
1: 对对，就是拉紧实一点嘛。
0: 了解。
1: 一直，然后第二层再封一次，算是多一个保险。
0: 了解。
1: 尽量把它封紧。
0: 嗯
1: ，OK 嗯。好，这样封紧之后，我们就可以进电锅。
0: 好，多久时间？
1: 大概要蒸两个小时。
0: 哦哟，
1: 对，它的时间会比较长一点。然后蒸两个小时出来之后，我们就可以做食用。两个小时出来之后，如果你没有马上要吃的话，你可以放到常温，然后冰进冷冻。等你要吃的时候，直接拿那个冷冻的进去大同电锅里蒸。
0: 了解，
1: 对。
0: 好，那我们就进蒸笼，等一下回来看看啊，各位朋友们，哎，好漂亮哦。
1: 是，
0: 天哪，
1: 是
0: 煎熬啊。在幸福食堂主持最煎熬的就是你明明看到食物已经好，你不能吃它。
1: 可以，就稍等一下。为什么蒸两个小时？就是因为这个豆腐。
0: 你看哦，上面八附着满满的酱汁，

0: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哇，这2个小时真的是煎熬。当这个梅干扣肉扣出来的这一刹那，大家都开心的尖叫啊！看看啊，各位朋友们，哎，好漂亮哦，
1: 是，
0: 而且很香哎。
1: 对对对对。
0: 啊，这一碗是不是就是阿泰是你刚说的？
1: 对，
0: 我们把那个汤汁稍微倒出来。
1: 对对对对，
0: 这个是有另外的用法。
1: 对对对，那我们先来烫个青菜为边，等一下美观用的。
0: 好。
1: 那家里也不一定要烫青菜，或者说我们有什么青菜就自己方便为主。
0: 了解。
1: 你有青江菜也可以啊，对啊，或是说你有花椰菜也可以。
0: 哦，花椰菜好哎，
1: 它就是为了一个美观作用
0: 了。了解。
1: OK。
0: 这个就是加一点绿上去。
1: 对，加一点绿的意思。
0: 嗯，
1: 对。
0: 天哪，
1: 是
0: 煎熬啊！在幸福食堂主持最煎熬的就是你明明看到食物已经好，你不能吃它。
1: 可以，对，就稍等一下。OK， 你大
0: 好，
1: 概有熟就好了，你就别烫。
0: Okay。
1: 不要烫太熟，保持它的脆力。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勾芡一下我们的汤汁，那汤我们就全下。
0: 好，这一步蛮重要的哦。
1: 对对对对对，这一步算蛮重要。
0: 你怎么样把这道菜变成一个大菜？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1: 是，
0: 梅干扣肉是不是也有人会加梅子？
1: 以前有这个做法，
0: 对不对？
1: 对，以前真的有这个做法。
0: 因为我有印象，我好像吃过的，有一些梅干扣里面会有加那种梅子，
1: 对对，以前真的有
0: 酸的，
1: 以前是真的有这个做法，
0: 对不对？哦，
1: 有人用梅子下去蒸，也有人把梅肉切一切剁下去。
0: 对对对对对，
1: 其实原件不简单，因为这种做法也可以说是失传的。
0: 真的吗？
1: 对，失传的，没有人家这样做。
0: 哦，对，我瞎蒙到，没有了，我真的吃过。
1: 好，我们加一点老抽调颜色。
0: 好。也会有一个它的这个甜度在，
1: 对对对对，老抽带一点甜嘛，对，
0: 焦糖感，
1: 对，那家里没有的话没有关系啊，也可以不要放，没有关
0: 了解，
1: 对对，它不是必要的，
0: 了解，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勾点芡，我们芡慢慢一点点来就好了，慢慢慢慢一点点来，对，不要太急，
0: 啊，记得要一直和哦，
1: 对，
0: 哦，
1: 一直转，我们就这样一直倒一直转就好，那这个芡我们要稍微浓一点。
0: 哇，越来越浓稠了。
1: 对对对对对。好，起来的时候我们补一点点的香油。
0: 哦。勾芡最后面再上一点香油。
1: 对，再补一点点香油。
0: 好，厉害啊！哦，直接上去了。
1: 对。啊，记得我们要浓芡哦，我们要浓芡，水芡包不住哦。
0: 你看这个汤汁，你看这个浓稠的程度。没有这一步，我觉得这道菜就少了一个精髓。哇，好赞哦！
1: 然后我们再来回个边好。
0: 完了，我一直在生津了。
1: 香菜。
0: 来，观众朋友们，请先品尝梅干扣肉。刚才这个寿司还没上去的时候，我就已经觉得很好吃了。这个寿司一收汁一淋上去之后，它那个油脂感，它那个厚度就出现了，
1: 是是是，
0: 对不对？这个油脂感是我觉得梅干扣肉
1: 对
0: 最好吃的样子，
1: 对
0: 哦，来一起品尝好不好？
1: 我也加一块，油亮油亮的，
0: 对呀，都在发亮哎。既然是我们的这个梅干菜，我想先从我们梅干菜开始吃，
1: 可以可以，
0: 好不好？一
1: 油亮
0: 了，油亮了，鲜甜，
1: 就甘甜了，
0: 真的，
1: 这样子，
0: 它的咸度如果1到10分，大概就4分5分，
1: 差不多差不多，
0: 它的甜味反而有到6到7分哦。
1: 对，因为现在我们现在的饮食讲究比较清淡，没有这么重口，
0: 没错，
1: 对，
0: 然后呢，那个菜我觉得也很脆。它不会因为我们这样子炒蒸过之后，它那个脆度就不见了，它一样有脆感。
1: 为什么要蒸2个小时？就是因为这个豆腐。
0: 哦，你看啊，上面扒附着满满的酱汁。
1: 因为你蒸2个小时，味道豆腐才吃得进去，就是完全入味。
0: 饱水啊，
1: 是，
0: 你吸饱汤汁，我天哪，太 juicy 了，
1: 是，
0: 好 juicy 哦。
1: 2个小时后就这样子。
0: 你看，哇。我没有在骗人吧？超 juicy 耶，超级好吃，味道我觉得很舒服，是一个很高级的梅干扣肉，然后素培跟它那个烟熏味， 又恰如其分的垫在这个寿司里面。哦，刚才如果刚拿出来没做勾芡的话，你的嘴巴吃下去可能会再清爽。但阿泰师傅，我觉得用这个小小的技巧勾一点芡，把那个寿司变得浓稠一点，
1: 是
0: 可以说白话讲，变得油脂感多一点。
1: 对，
0: 它让你嘴巴好，你进去之后，你感觉会是真的吃到那种很饱满，嗯，然后很滑，然后有一点黏黏这样子，很舒服哎。
1: 是是，
0: 这个不配饭不行，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1: 对，今天真的就少了点什么。
0: 大家回去做的时候，记得饭要先蒸好，
1: 是是，
0: 不然你很痛苦啊。那很难受啊
1: ，OK，
0: 感觉就少了点什么。
1: 配面也行的，
0: 对，长辈一定爱，小朋友一定爱。如果刚好要碰到一些节日的话，不妨尝试的做看看，
1: 是
0: 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1: 对，
0: 希望大家可以用这道菜来慰劳自己的家人，让自己的家人还有你每天都过得非常幸福。再次感谢阿泰师傅，
1: 谢谢文姐，
0: 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加

0: 请问，你在做什么啊？
1: 百惠，你有没有看到娘娘？
0: 没有啊。哦，你在找娘娘啊？我帮你啊，娘娘。
1: 不行不行，我不想让他知道我在找他。
0: 为什么？

0: Chivas， 帮我拿几个地瓜过来。
1: 好。嗯，雅雅，没有地瓜了。
0: 没有了，昨天才拿一袋回来的呀，真奇怪。嗯，
1: 你这个地瓜小偷，你还想拿？我打了娘娘的屁股，他就跑掉了。
0: 你打太用力了啦。
1: 对呀、啊，他一定很伤心。
0: 我是说我的桃子。
1: 他已经好几天没有回家了。
0: 好几天？他会不会是生病了回不了家呢？奶奶，奶奶，
1: 奶奶，奶奶，
0: 奶奶，来吃饭了。
1: 奶奶，快回家。
0: Jewels， 还是没找到哦。
1: 他一定是生病了，又没东西吃，饿得回不了家。
0: 我觉得他过得还不错哎。
1: 奶奶，原来你每天躲在这里玩，害我那么担心。
2: 每天？奶奶只有今天来过呀。
1: 真的吗？
2: 今天早上奶奶自己跑来我这里，她看起来好像饿了很久。奇怪的是，她还带着好多已经发霉的地瓜。
1: 那是她偷走的地瓜啦，吃不完还拿那么多。
0: 奶奶已经很可怜了，你就不要生她的气了嘛。
2: 虽然奶奶闯祸了，但也该了解她为什么闯祸，要懂得体谅才会得到族人的尊敬哦。
0: 对啊，你给奶奶很多地瓜，她一定会很尊敬你。
1: 给很多有什么用？吃不完还不是发霉坏掉。
2: 发霉？啊，我们来帮奶奶做个地瓜储藏室，怎么样？
3: 地瓜储藏室。
2: 小时候听雅蒂说过，泰雅族人会挖地洞储存食物。
1: 我也听雅雅说过，
0: 那我们可以请你雅雅帮忙。
1: 雅雅，我帮你做储藏室，要记住哦，以后只能拿我给的地瓜，不可以自己拿。好，我们回去问雅雅吧。
0: 你是认真的吗？
1: 真的。
0: 多少？
1: 两匹。
0: 好，一言为定。
4: 都是为了你，吉瓦斯才答应他雅雅要织布的。
0: 这是晒过的地瓜，要储存食物要先保持食物的干燥，然后在地上挖洞，记得挖深一点哦。洞的四周要铺上茅草垫底，这时就可以放地瓜了。然后把米糠混到地瓜之间，有时候也可以用炭灰代替米糠。放完米糠以后，再覆盖上茅草和泥土，最后插上竹管，搭好小竹棚，储藏室就大功告成了。耶！

0: 不行，不行啦！
1: 为什么不让他挖？不是做给他的储藏室吗？
0: 都快被他挖光了啦！
1: 哦，奶奶，你怎么这么贪吃呢？
0: 有好几个洞是你挖的，你以为我不知道？
1: 你知道哦。
2: 你们都在这啊？
0: 百叶来了，可以挖了。
1: 为什么？
0: 百叶想亲眼看看地下储藏室可以让地瓜保存多久啊？
1: 从上弦月到满月，这样是
2: 15天了。
0: 啊！没有坏耶。
1: 还是很香。
0: 为什么地下储藏室可以保存地瓜啊？娘娘上次离家出走才几天，地瓜就都坏掉了。
2: 空气里原本就有细菌或霉菌，潮湿的环境会让它们更容易存活生长，食物就更容易腐坏。
0: 所以只要让地瓜保持干燥，并且隔开空气里的细菌，就不容易坏咯。
1: 那只要把地瓜埋起来，用土隔开细菌就好啦。
0: 那不就变成种地瓜了吗？
1: 对哦。
2: 你们还记得我们做了哪些工作来盖这个储藏室吗？
1: 挖洞，铺茅草，
0: 放地瓜，撒米糠，再铺一层茅草，
1: 然后把土盖上去，
0: 还有插上主管呢。
2: 没错，光是把地瓜放在土里无法保存食物，但是放在这个储藏室里就可以。这是因为我们做的每一项工作都发挥了效果。
0: 我懂了，竹棚可以保护土堆不被淋湿，盖上泥土可以挡住空气和细菌。
2: 另外，茅草、米糠一方面可以保护食物，另一方面也可以吸收水分，保持干燥。简单说，这个储藏室就是用保持干燥阻隔细菌跟霉菌，来达到保存食物的效果。
0: 那插上主管要做什么呢？
2: 土壤里面还是会有空气，所以打通的主管是把空气排出来用的。不过食物也不能放太久，毕竟下雨还是会让土壤越来越潮湿的。
0: 原来奶奶拿地瓜是要跟猴子妹妹一起吃啊。
1: 看得我也饿了。
2: 你的袋子也是储藏室吗？怎么有拿不完的食物啊？

0: 我演了30多年的舞台剧，我才碰到宝岛一村这样一出戏。
1: 他不一定是掌声，有时候他只是一个
2: 啊，你就要写点什么什么，人家就会喜欢。No， 我不觉得是这样。
3: 你看吧，我找到你的戏路了，你就是要演喜剧。
4: 你背了老半天，你第一句话错了，后面就全乱。
5: 陪伴他们，观察他们，就是一个好教练。
6: 是从那一代人聚在一起来做出这个舞，不是我一个人。
0: 那一代人，包括你。
7: 伊的面是彩绘的艺术，伊穿的衫裤是刺绣的艺术，伊手提的迄个刑具，吼，要抓鬼的这啊手铐什么，这是工艺的艺术。伊那咧跳七千八卦的阵法的时候，迄是一个肢体的艺术。所以一个家长团出来，咱要欣赏的是这個。
8: 拜神以外，佮有其他的，伊的建筑的水，伊的历史，伊的民间的故事，吼，啊，足侪，敢讲。比如问一下，我拢形容讲，它就像一个博物馆。博物馆。你要你哪里有电台？你准的什么电台？你爱看什么出去？伊就
9: 因为阿伯为了我嘛，到电竞战线，那我一定要去。那就我先生5点就从台中出发，然后到6点到那边，然后阿伯真的等我到才开始做。麦芽糕，我就跟他在那边一整天，然后到了傍晚5点才回家。

0: 好，奶树的浪来喽！嘿！
1: 啊！给灰灰要玩。
0: 好啊，给你。今天回家不用吃饭了，只要想 demo run 就饱了。
2: Javas， 怎么不吃饭在发呆呢？
1: 打 demo run 怎么那么难呢？
2: 啊，你不会打 demo run 啊？
1: 哑巴会吗？
3: 当然啊，你哑巴玩 demo run 是最厉害的。
2: 我来教你。拿去吧。
1: 哇，
2: 这是我小时候自己做的等浪，从来没有输过哦。你试试看。
3: 好。
1: 哎，
2: 看好喽。

0: 要打等不浪，嘿！
1: 打了给！我又赢了，耶！呜呜呜！你昨天明明还不会的啊！
2: 嘿，
1: 因为我哑巴很厉害呀，都是他教我的。让等不浪转得又快又久的秘诀，就是要把绳子捆得又密又紧。
2: 原来如此，
3: 主要是，
1: 哑巴。
3: 你怎么来了？我送你吃的来给宝燕，他不在吗？宝燕去采果子了。这样啊，Jules，我们再比一次，
1: 好啊。Jules，你该回家跟雅雅学织布喽。再让我玩一下好不好？拜托啦，哑巴。
3: 好，你跟我比赛，要是你输了就跟我回家。
1: 我的等不浪先还我吧。可是我没有等不浪啊。好，我们各自做一个新等不浪来比赛，这样公平吗？长得很好。什么长得很好啊？
3: 比号用途很多，它可以当生火的木料。
1: 也可以当成陷阱的木桩，而且它也是许多动物的食物，还可以用来做等不浪哦。来，一人拿几颗。好苦哦！
3: 虽然苦苦的，可是山猪、小松鼠还有大黑熊都很爱吃哦。
1: 这个要怎么转呢？
3: 还要再加工一下，先把它的盖子剥掉，再拿竹签插进顶端，等不浪就完成喽。哇哦！我小时候玩这个很厉害哦，真怀念啊！
1: 妈妈都辣怎么辣？
4: 大人好像都这样，会花很多时间怀念以前的事。
3: 好，我们来比赛吧。 我来说明比赛规则：等不浪必须在圈圈里面旋转，要是等不浪先倒下来，或是被另一个等不浪挤出去，就算输。先赢两次的人才算赢，这样清楚了吗？
1: 嗯，
3: 吉瓦斯
1: 加油！
3: 他们在做什么？
1: 他们在比赛打等不浪，吉瓦斯输了就要回家织布，好紧张哦！
3: 预备，开始。

0: 第一场我赢了，再来吧。
1: 百燕，帮我，我不能输。
0: 可是我没有玩过这个。
1: 百燕，拜托了。
2: 啊，我帮你捡。
1: 我的怎么了？坏掉了啦。
0: 没关系，再做一个就好了。Joss。
1: 真的吗？
0: 试试看就知道了。
3: 这种笔号比哑巴的还大，圆圆，帮我加一颗最重、最结实的笔号。我做好了。
0: 你跟 Joss 说了什么？他马上就不难过了。比赛的战术哦。
2: Joss 会打赢妈妈的辣吗？
0: 不可能的。第二回合预备。开始，
1: 这次绝对不能输。
4: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1: 我赢了！耶！
0: 我不懂，为什么橘袜子用大叶实力做等不浪就可以赢我了？
1: 对啊，为什么这个等不浪可以转那么久？
0: 这跟等不浪的科学原理有关哦。还没转动的等不浪就跟所有的东西一样，没有支撑就会倒下，这是因为重力会把它往下拉。
1: 那为什么开始旋转就不会倒了呢？
0: 因为等不浪在旋转的时候会有沿着转动轴方向的惯性来支撑等不浪，这个惯性与转动快慢的结合称为角动量。物体在运动时就有动量，物体的质量越多，速度越快，动量就越大，也越不容易改变它的运动方向。质量小的东西动量也小，就很容易改变它的运动方向。同样的道理，质量越多的东西转动时的角动量就越大，越难改变它的转动方向，因此就越不容易倒。
2: 为什么动量越大就越难改变运动方向啊？
1: 我知道，就像拿一根芭蕉就可以让奶奶乖乖听话，可是要是奶奶本来就有很多芭蕉，那就叫不动它了。
2: 这样说我就懂了嘛。
0: 原来如此，结实的笔号就是质量大的等不浪，那我也要用大叶实力再做一个等不浪，奶奶来帮忙。
2: 妈妈的浪好像很喜欢玩 Dumb Run
0: 真想不到。这是第三回合，输赢就看这一场了。准备好了吗？好，开始。
1: Go go go go
4: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1: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0: go go go go go其实我有发现你输掉的原因，你想知道吗？我已经换了质量最大的等不浪，也用力让速度变快，怎么还是输了？
5: 因为你太用力了啦，你用的力气太大，让等不浪陷到泥土里，地面对等不浪的摩擦力就变大了，摩擦力让转动的速度变小，角动量也跟着变小，所以等不浪很快就倒了。
0: 真是的，太想赢反而输了。不过我看到你为了等不浪付出了耐心跟毅力，觉得很开心。
1: 那我是不是可以在这里再玩一下？
0: 好吧。
4: 耶！
0: 没带橘袜子回家织布，该怎么跟老爸说呢？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我相信呢，很多人都有租屋的经验，也有很多人产生了很多的纠纷。但产生纠纷呢，并不是故意的，大部分原因都是因为不懂法律所引起的。因为从押金、解约，或者是这个我们常在新闻上看到的，有一些二房东啦、租客欠租啦这些问题。所以租房这件事情，到底有哪些权益是一定要知道的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律师钟一婷，钟律师。
1: 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房产投资达人罗佑成，佑成。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欢迎两位，今天来讲租房子的事情，就是关于我们这种北漂、白手起家打拼天下的人，一定都有租房子的经验，对不对？好，这个我们的钟律师狠狠的皱了一下眉头，表示你一定有很多租房的经验，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吗？其实从大学到现在，目前就还是在租房子当中。
0: 对，所以你是北漂来台北？
1: 对，台南人，台南人，
0: 台南人北漂来台北念书。
1: 对啊，一来台北觉得哇，真的是物价，然后房租真的是好吓人啊。对，
0: 但一开始就是住在大学附近吗？
1: 对，大学附近的宿舍，然后之后来台北之后就是另外，目前是租在亲戚的房子啦，所以还好，就是租金压力没有这么大，但是还是要持续付这个费用，也是一个成本所在。
0: 所以你以前也是有在外面租过房子？
1: 对对对，目前到现在其实也还是租房子。
0: 那你还记得你一开始租房子是多少钱吗？
1: 哦，那时候暴露我的年纪，因为物价现在差很多。以前是在嘉义念书，大概好像3000、3000-4000而已。
0: 套房吗？
1: 对。
0: 哦，后来现在呢？最高的
1: 现在在台北，那因为是亲戚租的啊，所以这是真的算的
0: 就稍微比较便宜，
1: 便宜很多。大概跟台北的一般的租金，其实可能还是有打个6-7折左右。
0: 所以有一万多？
1: 没有没有，
0: 不用一万多，
1: 因为这是亲戚私底下
0: 遇到好亲戚耶，
1: 很保险。
0: 那如果不是亲戚的话，可能就要租1万多，
1: 那边应该要14000-15000了，
0: 也是套房。
1: 对，也是套房。
0: 好，所以这个告诉我们。投胎的分水岭就是羊水，是不是？就是遇到好亲戚很重要。
1: 是是是。
0: 好，再来请教一下佑成，佑成是房产投资达人。
2: 对，
0: 你也是北漂来台北吗？
2: 啊，没有，我本身北部人。那我还是不要讲租金好了，会透露年纪嘛，对不对？
0: 所以你第一个房子
2: 还是要讲一下，对不对？
0: 透露年纪有什么差别？一定都比我年轻啊。
2: 男生没关系嘛，
0: 对啊，
2: 没关系。
0: 第一个房子租多少钱？记得
2: 我其实我租金真的非常非常少，大概就2到3年的时间。然后我那时候是读原子大学，然后我住在旁边的一个小套房，租金那个时候我是住暗房。暗房是什么意思？就是没有对外窗的。
0: 哦，
2: 那个时候我发生一个故事，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已经十几年前了，不能透露我的年龄哦。那当时呢，事情是这样，因为当时很潮湿嘛，然后没有对外窗，然后过一段时间之后呢，我发现我的衣柜啊，全部的那个衣服都发霉，床都发霉，然后用除湿机都没有用，重点是灯泡一直坏掉，然后当时我就没钱嘛，灯泡我还是要叫房东来换，所以我就一直跟他三不五时，就是可能2-3个礼拜、1个月就要换一次灯泡，换一次灯泡。你知道房东他说我什么吗？
0: 说什么？
2: 他觉得我把灯泡拆下来拿去卖，然后赚这个钱。然后当时我非常非常火大，而且当时这个因为潮湿的关系，当时换的电视也没换久就整个坏掉。然后当时那个房东觉得我把这电视拿去卖，所以这样的一个租屋经验让我觉得哦，不行，我应该就是要。

0: 好好的人生要买下第一间自住的房子。
1: 哇，所以他也算是你的逆增援，是不
0: 对
1: 是？
0: 对对，当时
1: 逆
0: 我真
1: 境
0: 的非
1: 贵
0: 常非常
1: 人
0: 气，那口气到现在你看都还记得
1: 啊，所以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你后来就成为房东了。
0: 对。
1: 成为房东之后，就不会告诉人家说，哎，你这个灯泡是你故意把我拆走去卖钱
0: 没有没
1: 哦。
0: 有，我们会比较大的，没有，但小的，因为没有，因为小的是消耗品，那个本来就是自然而然损坏，我们就不会特别去这个。但是我们之后有待会就在聊，我们遇到租客啊，曾经就是比如说人为的破坏那个踹玻璃，然后那个就比如说感
1: 整个
0: 情
1: 都坏
0: 纠
1: 掉
0: 纷啊，或者说可能有暴力倾向这种，我们当然还是会跟他求偿
1: 啊，你
0: 了。
1: 看租房子其实门门槛真的很多哎。
0: 是。
1: 我们现在请教一下钟律师啦，你的经验里面听过租约、租屋啦，租屋的契约里面哪一些条款最容易出问题的？
2: 好，那其实要跟主持人说，我觉得如果有签约的话，出问题的几率反而没有那么高。最担心的其实就是忘记签约，或是可能租期已经到期，但是他没有再去
1: 续约。
2: 续约的，因为这样的情况呢，法律上就会构成我们的不定期租赁，就等于说，哇，这个租赁它的租期没有约定，它的相关条款没有约定，那房东什么时候可以要回呢？那他就有非常严格的这一个限制。那通常呢是要可能他要收回来自住使用，或是房客有严重的损坏啊，或是可能把房子就是违法转租等等一些重大的情势，他才可以收回来。那这时候要收回来，他的要件就很严格，等于说没有符合这些要件，可能要收回来的几率就会很低。
1: 哦，原来是这样。好，我们再来请教一下佑辰啦，这个你看过租客最常忽略的细节是什么？哦，这很重要
0: 我们就讲这个年代哈，现在这个2026年嘛，最新，因为现在说实在，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就是现在美化照片、修照片非常非常的盛行。那很多这个照片修的美轮美奂，他们就是所谓的叫做钓鱼广告。那什么意思？就是说他可能比如说明明没有这个物件，但是他实际上就是用这样的物件，然后去招揽很多的人，然后呢，很多的这个引来很多的人之后呢，他就是要你付定金。这个时候他就跟你讲一个话术，就是说，你赶快先下，不然你以后就没机会。当然，一般租客可能没有经验，他说哇，好不容易这个地段又那么性价比那么高，又装潢又干净的房子，他就忍不住付这定金，但很容易就被诈骗，很容易就被骗这个钱。所以我建议大家就是。千万没有经验之前呢，千万不要冲动，然
1: 不
0: 后
1: 要随便就下定了。
0: 一定要看过现场，而且可以确认这个他有没有相关的包租代管业者的执照，甚至租赁人员的这个牌，再付这个定金会比较好一点。
1: 哦，我还要问这么多啊？
0: 对对对对，
1: 就是这个房仲，假设我是到某某房
0: 房
1: 屋
0: 屋，
1: 找了
0: 嘿，
1: 一个房仲
0: 对
1: 帮我带看，
0: 对对。对
1: 那我还要先问房仲有没有这方面的执照。
0: 对，专业执照。如果是房东的话，我建议大家，虽然说这有点冒昧，就是请你看权状，就是
1: 确认这个房子真的
0: 是不
1: 是
0: 是
1: 他
0: 这个
1: 的。
0: 本人，然后身份证。如果我们不拍，那请你拿出你的权状，然后对一下名字，因为很多人就是台湾人不好意思见面三分情，不好意思这样要求，结果真的，你没有真的确认房东，但你付了这个钱，你难道
1: 结
0: 不知
1: 果他不
0: 道？
1: 是房东。
0: 对，其实有很多的纠纷都是这样子。
1: 好，那有时候我们在看屋的时候，会先一开始先给个口头承诺嘛，那如果没有写进合约，在法律上会有效吗？我相信钟律师一定常遇到很多这样的例子。
2: 对，但其实以租赁来讲，其实我口头跟你做一个承诺的话，当然就构成租赁契约的范围了。但是很常是，哇，那你到底要怎么去举证这件事情呢？我们当下讲了，可能有人证，但是他可能也只是听听了呀，可能朋友或是家人陪看，他可能也忘记了。等于说你要怎么去举证说你们双方有这个约定，其实是非常困难的。那比较常见的情况下，就可能房东带你带看的时候，他可能这个物件可能破破烂烂的，但他承诺说啊，这个冷气我会修，这个电那个冰箱我会补给你，然后或是这个漏水我会帮你都修缮好再交付给你，但到最后他租赁契约可能会是写现况交付，那变成说，那他当初承诺说你要把这东西修好了，这个承诺可能就不存在了。变成说现况交付给你，就等于说你已经承认受领了这一个现况，对，那你要在当然之后还是可以再请他修，然后如果是你自己去修，再跟他请求费用，可是就变成说你又把这段时间又消耗在哪里？照来讲，他应该要交付给你一个已经很完整、随时可以使用又良好的一个物件，所以变成说他当初承诺。你的没有完成，那你要去举证，其实就会有点小麻烦这样子。
1: 哦，所以这个部分也要。 要注意耶，
2: 对，
1: 所以要看现况交屋这几个字，
2: 对，
1: 是是，
2: 有些租赁上面会写现况交屋，或是你可能跟房东一开始在谈的时候，或是签约的过程中，你其实全程做一个录音录影的动作也是可以的，那是不用经过房东的同意，因为如果你在当下的话，你基于一个收证保障自己权利的目的，你去做这个录影的动作，录音的动作也不会有任何就是妨碍秘密啊、侵害隐私的问题。
1: 所以我如果去看一个房子，或是我已经租了一个房子，我可以先录音下来。
2: 我会觉得谈的过程当中可能就先录音、嗯、那你真的受领到这间房子之后点交的时候，那你就把这个房子的现况全部都录影或是拍照存取下来，证明说哇，你当初受领的状况就是这样子，那你之后要交付的话，你要恢复的原状大概就是这个状况。
1: 好，那真的有所谓的租屋法条吗？比方说押金、签约、修房子，这些在法律上是真的有规定？
2: 是真的有相关的规定、嗯、因为民法的话只有一个专章在讲一些租赁的规范、嗯、就租赁的要件啊，然后要、租金啊，或是等等违约的一些状况、嗯、那当然台湾的话还有租赁的专法、嗯、那如果有一些租赁的问题，就是比较长期的租赁问题，那我就优先适用这个租赁的专法。那内政部其实也非常贴心，给所有的房东跟房客有一个住宅的一个定型化契约、嗯、那里面就有列了非常多应该要记载的事项跟不能记载的事项，那它的范本也非常的完整了，所以也会建议大家如果真的不知道要从何下手，或是要觉得要请律师写一份租赁契约很麻烦的话，就可以参照内政部的这个版本，
1: 所以自己上网站就可以下载。好，那也很方便。
2: 对，
1: 好，再来请教一下佑成，哪一些房东或租客行为其实是一种高风险的警讯，你有没有见过或听过很夸张的租屋纠纷的例子？
0: 哦，当然有，因为我这个租了几年了嘛，那我当房东更长，已经十几年了。嗯，那我先讲一下，我现在站在房东的角色，认为说租客比较高风险的例子，就是说这个租客第一个他会问你说，哎，不好意思，我这个押金付不出来，可不可以让我下个月再缴押金这样子？因为一般来讲不是正常租金第一个月押金两个月吗？
1: 对，
0: 像这种我们就绝对就不接了。嗯，然后因为他未来欠缴几率高了99.99%，我真的没骗你，因为
1: 他就是没钱，
0: 他就是没钱才会这样要求。那第一个值就比较差一点点的。那第二个就是说，这个租客呢，他可能是比较扶不上台面的职业，那什么？很简单一个判断标准，就是他的给薪不是正常的金流，嗯，比如说可能是现金，嗯，比如说可能是我不知道怎么讲，反正太多这种地下的现金，其实 Uber 它也不是正常的。他也不是正常金流，像这种我们也会排除第二个，因为他们缴不出来，就不能说全部啦，但是风险蛮高的。第三个就是年纪差异很大，嗯。
1: 随着年纪差异大，夫妻或是
0: 对夫妻或说男女，我想说，
1: 这是谁要租给谁？
0: 对对，就是有点不知道是男生租给女生，还是女生租给男生。但有时候很奇怪，有时候是明显不是情侣，嗯，但是问他们是
1: 一起出现了。
0: 父女吗？或者是说可能是母子吗？他们又说不是。嗯、像这种关系交代不清的，通常我们也不会租这样，因为后面发生有问题就真的高太多太多。所以像这种租客，我们是直接拒绝。但我可以直接讲，因为我站在这个房东的角色啊，我们有看两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有看人家的存款跟金流。嗯，这个是业界比较没有在看的。
1: 那他怎么拿存折给你看吗？
0: 对啊，但我会说，那他可能会不愿意提供嘛？他说这是我个人隐私，那我说没关系，反正我们看我们不拍照录影。那如果你不愿意提供的话，那我们就
1: 没办法。
0: 对，
1: 就是你也是先过滤一下的概念啦。
0: 所以照我刚刚以下的这三点，其实已经筛掉90%以上的租客了，
1: 不适合的租客。
0: 对对，没错。
1: 好，那当然这个前面要租房子的时候问题很多，入住之后问题也很多，有哪些问题？休息一下。

0: 爱读书的沈方正执行长，听说你买书预算无上限。
1: 对啊，因为从小爸爸只要是买书，零用钱就没有限制。对我来说，最重要影响人生的一本书就是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看完了《台湾瓷砖系谱学》，我走在巷子里面，看到每间老房子都有可读之处。读了《台湾文理》，很想哭哎。
0: 为什么想哭？
1: 想知道吗？请来看沈方正的《名人书房》。
2: 一时代学佛 APP， 智慧就在弹指间。

0: 好，再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律师啦，钟律师。现在租房子我们都会签这个合约嘛，哈，都蛮制式的。那就算是定型化的契约，有没有看起来很合理，但其实违法的条款呢？
1: 比较常见的大概有几个，很多房东说啊，你这个合约你帮我看完，你就直接当下帮我签了，就不用再拿回去看了。那其实定型化契约上面都会有一个我们叫做审阅期的规定。那租赁契约的话，它的审阅期其实是3天。那你其实可以拿回去慢慢的研读里面的条款，然后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再跟房东做讨论。所以这3天的期限原则上你是不能说预先的这个抛弃的。然后再来是很多房东也会跟你说啊，这个租金我已经算你很便宜了啊，你就不要再帮我去报税啊，或是不要再申请任何补贴了。那这样子的规定的话也是无效的。就你之后当然可以申请去报税，也可以申请去补贴，跟他的房租的减免其实是没有关系。那房东也不能因为说啊，因为你去报税增加了我可能要缴的税额，然后把这个税额灌在你身上，这样也是不行的。然后再来是很常见的是，他有些房东可能会在租赁契约上面约定电费要怎么去算。但是如果他的那个金额列得太高，假设他一度可能列到9块、10块、11块这种的，其实已经高于台电在夏季所收了这个最高的集聚。那这个这样子的约定也会是有问题的。
0: 哦，可是我每次都在想说他是怎么，就是我的意思是说，这个房子有自己的一个电表。台电已经寄了账单来了，但是房东还要另外再收。
1: 对，应该说他上面租赁契约都会说啊，我们电就是每个月可能固定就是收9块钱，我们不管就是他的实际的集聚。对，然后但是然后会再乘以你实际的用电量。对，按照来讲，应该要按照台电他那个电表账单上面来的每个月的那个度数的基准来算。
0: 哦，
1: 对，等于他说他等于他赚
0: 的这个价差。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房东还想要再多赚一点？
1: 就是他赚那个价差。
0: 哦。是能赚多少？好，我们再来请教一下。好，那如果真的租到房子落脚了，也不是马上就可以顺顺利利啦。租客入住后最常抱怨的问题有哪一些呢？
2: 其实我现在觉得就是租客常抱怨问题真的五花八门。我讲一个我最近遇到，而且是我觉得真的很夸张，很夸张。我做了10几年房东，我都没有遇到过，但这次刚好今年给我遇到哦，就是。他去检举啊，当然他这个原因是这样，刚好带到那个已经刚刚讲那个电度的问题嘛。他觉得，因为我们一开始我们约定，比如说我们都不会，因为现在那个法律有规定说我们的电度不能超过台电计费，我们都以台电为主。但他检举的是什么？他检举的是他觉得这个电表哦，我们这个分电表算得不准。这个很妙吧，就是比如说举例子，他入住前
0: 他觉得你动了手脚是不是？
2: 对，他觉得我入住前是100，就他可能租了半年之后可能到200，照讲不是100的电度去乘以那个台电数字吗？
0: 对，
2: 他这个都合理，但他是说我觉得你这个电度不合理，我觉得你超收我的电。我说没有啊，就是数字就在这边，你签约的时候也是这个数字，我们也依台电计费，为什么你说不合理？他说不管，然后就他就跟我们一直熬一直熬，他说超收超收超收，我们心里想说你使用多少电度算多少钱，为什么要说我们超收？结果呢，他做一件事情，我们就吓到了。他怎么做你知道吗？他去检举当时我们制作这个分电表是没有合格的这个用电表，他去经济部检举。
0: 哇，他真的蛮聪明的。
2: 老实说他是超级聪明，为什么？因为连我都不知道。
0: 对，
2: 因为他这个有点像什么你知道，就是因为当时我们买下这个房子的时候，这个房子当时是我们买家已经做好的，
0: 对
2: 啊，这个分电表这个合格的这个用的合规的这个厂商，这个我根本不会去调查，我们只知道确定说他到底有没有这个有没有去算正确这样子。那结果没想到经济部真的过来开等等这些，然后开我们单。所以也不是说照你上面刚刚讲电度一样就不会有事情，就还是发生事情了。这是我史上第一次，
0: 很会钻这个漏洞，
2: 史上第一次哦。然后结果发现最后怎样你知道吗？最后怎样就是我们除了被经济部开罚第一次之外，赶快就是换合格的这个电表厂商之外呢，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也没有算他电度了，就让他自己走。
0: 哦，
2: 所以等于说他
0: 没有叫他走吗？
2: 啊，有叫他走，但是他所算的那个期间有争议的电费我们就不算他，等于说我们损失几千块的电费我们就直接让他走。这是一个我觉得超级超级夸张，
0: 简直不可思议，
2: 真的是不可思议。而且我是今年才遇到。
0: 所以我们现在也是知道，就是说如果要有那个分电表也要找合格的厂商的概念，
2: 这个要去核对。我相信一般房东都不知道，因为我已经做10几年我都还不知道。
0: 我们也算就谢谢他啦，
2: 对对对，
0: 是不是让我们知道了这个部分啦。好，那再请教一下钟律师，比如说像这个冷气热水器漏水，水龙头漏水都坏掉了，那修理的责任怎么分？房东可以

0: 进屋追究检查吗？这有没有法律界限？
1: 原则上民法的规定，其实所有的修缮的义务都是在房东这一端。那租客如果发现可能有冷气啊、家电啊，或是可能漏水等等的问题，那你发现之后你要及时的去通知房东。那如果租客他自己可能拖了可能一两个礼拜甚至好几个月，导致整个屋况变得很糟糕，甚至损坏到其他的家具的话，那房东其实还是可以跟租客说，那你没有在期限内通知我，我其他家具有损坏，你要帮忙负责。所以租客其实也要有一个要及时通知的这个义务。那房东知道的话，那就要赶紧做修缮。那如果房东知道了然后又不去修缮，然后持续拖延，那租客的话这样也是可以行使要终止契约的这个权利的。
0: 哦，他可以说我不马上就说我不租啦，
1: 他可以说不租，然后也可以说我自己修了之后，然后我跟你请求我修缮的这些费用跟成本。
0: 那房东可以不付吗？
1: 不行，因为这本来就是还要负担。那除非租赁契约里面写说，那这些东西房客愿意自己去负担，那就另当别论。但通常应该不会这样子写。
0: 好，所以你知道，就租客跟房东的关系，有时候我们在新闻上都会看，常常会看到说租客遇到一些恶房东，有没有？就是被割韭菜之类的。但其实站在房东的角度来看，也会遇到一些恐怖的租客啊，
1: 高风险，
2: 是好可怕，
0: 风险多是不是？
2: 真的好可怕。你知道，其实我们站在房东的角度啊，最担心的不是欠钱，最担心的是什么？是他消失了，
0: 他消失了，
2: 完全消失，
0: 人间消失，
2: 对，
0: 找不到人，
2: 找不到人，
0: 但是房东西还在房子里面，
2: 对，这样怎么动？这样子没办法动他的东西啊。
1: 我们通常都先通知终止嘛，
2: 对，
1: 然后应该是发函先通终止啊，可能寄到户籍地，因为你寄到租赁地一定没有人收，
2: 对。
1: 然后终止之后，然后再另外提告遣让。很超级累的，
2: 要拖多久？
0: 一两年，
1: 我有遇过，大概快要一年以上。
2: 对
0: 我有遇过，
1: 真的，
0: 我们有一个房子租给人家，他说他要做医美诊所，就他就装潢啊，东西都弄得差不多了，准备要开业的时候，他说他跟他男朋友分手了，他男朋友不出钱了，然后就停下来了。他停下来，他房租也没有付，然后我们要叫他走，他也不走，他还住在里面。最神奇的是这样，然后大概就是你也不能主动，
2: 对。
1: 你不能开锁，也不能直接起拖他出去，
0: 你也不能
2: 动他的物品啊。
0: 对，你也不能用他的物品，然后那房子是我们的，我们也不能使用。我们大概走法律的途径，大概就花了快两年的时间。
1: 有走到最后强制执行吗？是是
0: 最后强制执行，
1: 还要走到执行。
0: 对，然后我还要帮他拍卖他那些医美产品。所以你有遇过什么样的恐怖的租客？
2: 除了刚刚消失之外，还有就是在屋内放违禁品的。
0: 什么样的违禁品？
2: 比如说，对，
0: 毒品。
2: 对，像或者说像是放一些。种植的东西，对，像这样子的话，其实我老实说，我们因为每个个案不一样，但是我觉得欠缴那都是小事情，因为对我来讲，欠缴，因为我们刚刚讲一拖就拖一两年嘛，所以通常我们一旦发生问题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请你走，而且不收违约金哦，而且
0: 请你快走。
2: 就算了，我还给你搬家费，然后给你10000块，因为我们知道一旦进入刚刚你讲那个程序，我们会损失至少一年以上租金。走正常的话，所以通常我们刚刚发生的是，所以租客第一个消失嘛，第二个他放违禁品，第三个就是我觉得最严重就是租客破坏里面的东西，那造成我们很严重的损失。比如说你常常看到的新闻，就是我们曾经有个租客啊，他就消失就算了，结果。这个房子呢，因为两三个月都找不到人，然后我们其实没办法开门啊，但是我们因为里面发生很严重的恶臭，那真的没办法了，我们就回通知里长，因为我们怕里面有没有死过人嘛，再讲是不能直接开啦，
1: 通知警察的话，
2: 我没有通知警察跟里长第三方，然后我们就开完之后有录影，我们还是没有进去，但我还哇
0: 太臭了，
2: 你知道那个已经是很可怕，里面都是。你那个家具一定不能用，因为那味道在里面的。第二个是很多家电都因为潮湿，因为沼气，叭叭，那个都可能坏掉，那个损失是几十万的。所以我们曾经处理这个也是非常难。这个消失加上破坏里面家具店，已经连带刚刚讲那个消失是更严重的事情。所以我觉得站在房东方是这三件事情是我们千千万万。尽量不要遇到，
0: 要过滤租客。
2: 对，但一旦遇到了，我只能说经验就治百病了。就是你会在前面的时候非常非常的仔细，对，因为我常常讲，租客管理是前面80%在筛选，是解决让你后面管理后面的时间是非常非常轻松，所以我们会着重在一开始80-90%的筛选。
0: 那你会要求看租客的上班公司？
2: 会啊，
0: 你会去查吗？
2: 打电话去问
0: 有没有这个人？ 他的名片是不是假的？
2: 哎、欸，其实现在很多，现在造假很简单啊，不要讲说存折、名片等等之类的。我们说打电话去问之外呢，我们基本上呢。我们还一定要刚刚讲的要押保证人，甚至紧急联络人，我们还打电话去问哦、喔。
0: 真的有这个人？
2: 就比如他爸妈好了、嗯，他提供了，比如说爸妈，然后我们说，哎、嗯欸，你的小朋友就是18岁来这边租房子，你知道吗？那他读什么大学？我们就稍微跟他对一下，资讯差不多，我们没有那么，我们也没那么就是被唬弄这样，因为现在唬弄了很多，比如他可以套招，或者说假装是爸妈嘛、嗯，我们至少问五个资讯，就他提供资讯去对，他当然他也不知道我们要问哪五个啊，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问答去确认说、嗯、这样的租客是否是符合我们想要的好租客。对，
0: 现在真的是租房子也不容易，找房子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哈。好，那有这么多的租赁形态，不管是短租、分租、包租、代管等等，在法律上会有所不同吗？
1: 如果短租的话，其实还是要看多短啦、啊。如果30日以上的话，其实就是用我们一般的就是租赁契约来处理。那如果30日以内，像是那种可能日租的套房啊，或是那种可能就是要用到旅馆民宿业的相关的规定。嗯，那分租的话，其实就是我租了一个物件，但是我把其中一部分转租出去。民法上这样子是可以的，除非你们原本的租赁契约上面有写不得转租。所以假设我租了一个3房1厅的物件，我把其中一间一部分的转租出去，这是 OK 的。那这就是分租的规定、嗯、那包租跟代管其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包租的话其实我也是就是二房东的概念，等于说如果我把它租出去的话，那租客就是跟我签一个租赁契约，我再跟原始的房东签租约、嗯、但是代管的话我就只是房东的代理人，我帮他做管理这个物件啊，然后等等的，但实际上其实还是房客去跟房东做一个签约的动作。所以它的大概它的形态跟契约的相对人其实还是不太一样的。
0: 好，那当然我们都希望大家找到好房东，也希望大家找到好房客。可是万一真的在租的期间发生了纠纷怎么办呢？先休息一下。

0: 这道菜叫做什么？
1: 梅干扣肉。
0: 素的梅干扣肉要怎么样的呈现？这个可能真的要稍微研究一下了，好不好？
1: 是，
0: 一起把它学起来看看啊，各位朋友们。哎，好漂亮哦！
1: 是，
0: 这个油脂感是我觉得梅干扣肉最好吃的样子，真的。听说今天这一道料理呢，算是幸福食堂有史以来最简单的料理。这个料理是应该所有日本人家里面都会有的东西，
2: 用米曲做的甘酒。
0: 什么是甘酒？我的天哪，好棒的味道哦，完全散发出来甘酒的那个米香。我有一次在看社群平台的影片上面，知道了一位大师叫做侯不雄先生，他最厉害的那一道马铃薯Roy 真的是要完成我的心愿，让我可以吃看看真正贴近侯不雄大师那一道美味的马铃薯。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食堂，健康幸福每一天。

0: 好，现在民间普遍认为政府有一些新的制度，就比如说他现在有打房嘛，哈，新的制度外界认为对租客是比较友善的，好，相对的房东有一些要注意的地方，是这样吗？
1: 对，因为目前以租赁的市场来看，大家一定都会觉得，那租客他的经济能力条件可能会稍微比较弱势一点，所以法律的政策面当然是以保障租客为主。那但有哪一些措施呢？就像刚刚有提到的定型化的这一个内政部的定型化契约，那基本上如果有违反上面的这些情况的话，那契约里面的有些规定，那就会是无效。那其实它里面的解释，大部分大概90%都是有利于那个租客的这个方式去做解释。那如果房东有恶意的违反，然后甚至可能有相关的机关去做可能劝喻或是提醒他你要改正，但他还是没有改正的话，那也房东也会有被我这些财阀的一些状况。对，然后另外也有约定说，假设是真的租客他违约好了，可能租客他自己想要提前搬出去，那违约金的话，你那个数额你也不可以说乱约定。有些房东可能会说，那你的违约金就是我一整年的租金的损失，那样子的约定也是无效的，你最多就只能约定一个月的违约金。对，其实对租客来讲，真的是已经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保障了。
0: OK，好，那我们来帮大家厘清，就是租客跟房东之间的一些角力的问题，到底哪一些权利是可以争取或者是坚持的？好，请教佑成，比如说押金不可以全部拿回，什么意思？房东禁止迁入户口，哦，有很多房东说这个房子不能迁户口，现在是可以的吧？对不对？
1: 是可以的，那样子的约定在法律上也是无效的。
2: 对啊，应该是说，我觉得现在来讲的话，我觉得最大最大的房东方啊，就是租补助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一站在租客的角度而言，就是他们会觉得，喂，政府不是奖励，就是开这个撒这个大撒币嘛，然后就是开放租补助，但是大部分10%市面上，台北比较少啦，那除了台北以外，70%-80%的房东还是不让人家租补助，为什么？因为他们怕要缴税。哦，那因为后面会有追税问题嘛。那迁户籍是因为，我觉得大部分房东也不喜欢让租客迁户籍，很大原因是因为，要赶很难赶。
0: 哦，
2: 要赶要怎么赶？
1: 你说把他户籍迁出嘛？但
2: 对，
1: 房东自己如果是户长的话，是可以把他迁出去的啦。
2: 通常他不是
1: 嘛？
0: 因为
1: 他
0: 可能
1: 对，
0: 名下有好几个房子，
2: 他可能自
0: 住
2: 的他在户长嘛，那可能他租的就不是户长，那要怎么赶？其实就超难赶的。所以这
0: 是建议。
2: 对，我解释一下为什么房东是不希望让人家入户籍，是因为不是他不想让他入户籍，是因为一旦你不走，我基本上赶不掉你，很麻烦，真的很麻烦。
1: 那建议还是列一个户长，就是可能房东的亲戚啊，或者谁，真的，因为户长真的可以把他遣出去。
2: 是啊，但是要
0: 部长可以决定
2: 人头要税，
0: 对，这也是更麻烦
2: 了，有点麻烦啊，有点麻烦。
1: 就干脆不要让
0: 房东可以说我不让人家迁户口，
2: 不行啊。
0: 好，但你就可以不租给这个人嘛？
2: 对，
0: 是不是这个逻辑？
2: 应该说，我觉得站在我觉得以现在刚刚讲到，就是合约上、法律上都是租客为主，但实务上你就可以选择不租这个人，就不会有这些问题了。
0: 对，
2: 大概是这样，所以我才在讲说，以现在的整个市场而言，政府当然是要保障租客，但是实务社会上而言，其实是房东选租客。
0: 对，没错。好，那如果说是这个房客提早搬走，然后房东说那押金没收，这个是合法的吗？
1: 押金没收是可以，但是你最多的那个违约金也是刚提到，上限就是一个月。
0: 最多就是一个月。
1: 对，
0: 好，那就律师你处理的案件，好，比如说这个租客或房东最常犯的这个法律错误是什么？纠纷最常走到哪一步？是协调、调解还是诉讼？
1: 我觉得大家最容易有争议的就是，假设我房子要交回来的时候，那我到底怎样叫恢复原状？对，恢复原状这个词
0: 多元状，
1: 对，听起来很简单，我就把它恢复到原框就好了嘛。那原框到底是什么呢？如果墙壁这边有剥落，地板
2: 损坏，
1: 对，就刚刚就是又成那边讲到，就是如果是自然损坏的部分，可能像是墙壁可能会有一些剥落啊，需要粉刷啊，或是地板有些裂痕，或是家电正常使用的上面可能电线稍微可能毁损，那些都还算正常，除非你可以证明说它是有人为恶意的这一个破坏。然后另外，如果你有一些可能装潢啊、装修啊，那你也要把它拆除，然后恢复到原本的状况，这是比较基本的这些概念。
0: 好，那这个实务上还有一些纠纷，其实一开始就可以避免的，有没有刚刚没提到，但是还可以帮大家补充的？
2: 我刚刚补充一下哦，那刚刚讲到就是 怎么叫做回复原状很难定义，对不对？
0: 对。
2: 像我们自己的 SOP 是这样，就是我们让租客要进入之前，要开始签约点交的时候，我们把每一项家具店拍照跟录影，确认是可以使用的状况下，这样比较不会有争议。什么意思？就是因为很多人，因为如果你没有做这种，比如说举例，冷气不冷，什么叫做冷气不冷？就是开个15度、16度，冷吗？我们现在在录影哦，就是我们现在是录，租客也在现场，他也录到他的人哦。那他说哦，OK，OK，OK。那接下来如果真的有一些状况的时候，其实比较好
1: 夏天跟冬天的怎么办？
2: 对，夏天冬天也开，但我们还是会开，我们都会开，不管是冬天还是冬天，我们都会开。那我们反正我们会让租客自己去感觉那个定义，那一切都有照片跟影片为证，这样子我觉得纠纷会越来越少。所以我们现在的 SOP 真的多的非常非常多，都是为了后面的纠纷不要讲，因为其实后面进入到调解诉讼，其实都很麻烦。我讲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案例，就是你知道吗？我曾经看过一个租客，他因为冷气滴水太吵这件事情，他要去退租。就是那个以前不是有传统的窗型冷气吗？
0: 会滴水，
2: 然后滴到那个叫做遮雨棚，滴
0: 答答答
2: 滴滴，其实很小声，但是这个很主观。然后那时候租客就吵了说，你不给我退，对不对？我就告消基会，他真的也告了。然后呢，我们还去协调，然后这个消费者那个消基会委员呢，还帮我们这样协调。最后你知道结果怎样吗？我还是让他退，还是给他半价费。
0: 请他走吧，
2: 对，
0: 他意见这么多。
2: 对，
0: 是不是
2: 因为我个人是这样觉得，就是这也是怪我们自己没有筛选好了。因为如果他今天会 care 这些东西，代表说什么？他可能以后的家具店不止这一项。他可能会有很多项，我就被他。
0: 我听那个冰箱的那个喇叭声音
2: 太大声了，那个分贝超过30分贝，我不行接受。其实真的有这样的租客，所以我还觉得哦，好累哦，我不行了。我们就是越定越细，越定越细，这也是造成我们的这个后面的 SOP 非常多这样。
0: 好，那再请教一下律师，有没有那种因为宠物或是室友的问题产生的纠纷？
1: 哦，其实也蛮多的，很多都是说啊，可能你隔壁住户的狗它半夜会叫啊。然后我觉得很吵，我要搬走，或是可能是那种分租套房的室友，可能他会带其他人回来，半夜喝酒喝到很晚，影响到他的生活作息等等的。那这些的状况，其实当然就是还是你要去跟你的房东反映。那可能要先确认说，那假设是宠物的话，那这个大楼它本身有没有一些规约或相关的规定，其实是禁止养宠物的。那如果有的话，其实是可以跟管委会里面反映说，哎，某个住户可能违反了这个规约，那请管委会来出面做处理。那如果是噪音问题的话，还是要看他那个噪音的程度啦。如果已经到可能社会秩序维护法那种半夜可能会喝酒啊，大吼大叫啊，摔东西啊那种，那还是可以请警察来做一个处理。
0: 因为我儿子之前就是要参加一个比赛嘛，然后在台中，然后所以我就在有一段时间帮他租在外面租了一个小套房，哇，那房间真的超漂亮的，非常现代。
2: 台中哦，
0: 在台中，然后那个有电子衣橱啦，然后那个厕所的那个镜子，
2: 还有发亮，
0: 还发亮，还有温度计哦，然后那电还是用电卡，所以你要先把电卡充值，就类似这样子。那我觉得很棒，就后来我儿子住两个月，跟我说妈妈我住不下去，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隔壁就是有一对年轻男女。每天晚上很吵，然后他一个高中生很害羞，
2: 他是害羞，
0: 他是很害羞，他觉得很吵，他要考大学嘛，所以念书会很辛苦啊，就不能够接受这，所以我们提前离开了，所以就赔了很多钱。
1: 哦，哎，赔一个月以上吗？
0: 赔一个月以上。
2: 以上
1: 啊，但是已经赔了，
2: 对，
0: 但已经赔完了。但我也愿意先走了，因为他继续念下去，影响的不是那个钱的问题嘛，
1: 对，
0: 所以是考大学的问题，
1: 小孩的精神慰抚。
0: 对，所以我可以懂。好，那假设像比如说以房东的角度来讲，一边是房东，一边是房客，好，对，所以有时候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所以这个房东通常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他是应该要靠在哪一边呢？
2: 我觉得房东这个角色真的非常重要，因为我自己当过租客嘛，我是房东。然后我们现在有很多间房子也是委外给中介帮我们出租的原因，是因为第一个你知道吗？有时候台湾人就是这样，就是有时候你不想租这租客，你当面说不出来。
0: 有见面三分情，
2: 真的有很多人都是这样，真的
0: 很多人说麻烦你，请你租给我，我很喜欢这个房子。
2: 对，他说我真的很乖，我真的不会犯啊，我以后一定会缴。老实讲。 尤其你这种公司哈，尤其是比如说就是年轻的小男孩对那个妈妈级的哦，
0: 房东是不是？
2: 对，妈妈房东
0: 毫无招架之力，
2: 真的毫无招架之力。那相反过来也是一样，嗯、所以我觉得除了就是第一个好拒绝之外，当黑脸呐、啊，就是这样当黑脸，就是帮你筛掉租客，还有就帮你议价。
0: 哦，你是帮房客还是帮房东？
2: 房客。
0: 嗯，他说3万太贵，2万5。
2: 对对对，那通常我们。

0: 我们站在房东方，我说你要溢价可以，你就帮我用一招筛选之后，就是你是缴数个月不等。比如说，如果你真的要让他不要租，你就喊一个很高的数字，比如说一次缴12个月。那如果
1: 然后
0: 他要
1: 我就
0: 租
1: 打
0: 怎么办？
1: 折，是不是？
0: 对，但如果他要租怎么办？代表说什么？代表说他可能真的有这样的经济实力啊。
1: 付得起。
0: 对，所以我们有一个 SOP 是这样，就是如果这个租客的职业他没有工作，再讲我们不租，对不对？但如果他今天可以一次缴半个月，一次缴半年、6个月，甚至一次缴12个月以上，其实我们是会租给他的。
1: 还是会租给他，
0: 对，
1: 就算他没有工作。
0: 没有，因为他一次缴完了，他一次缴完那个
1: 就把
0: 所有的。
1: 租约内的。费用都缴完了，一年内的租约的
0: 通常半
1: 钱
0: 年以上我们就会让他租了啦，
1: 的。
0: 半年以上我们就让他租，因为我们就会觉得这个租客确实他有这样的经济实力，这样当然前提是这个租客也要是正常的，就是正常的状况下。
1: 所以当然现在真的也是蛮烦恼的哈。好，现在租屋市场有哪些新形态的纠纷？有最后成功和解，双方都算满意接受的例子吗？比如说他们是透过社群租屋，或者是没有租约的，有遇过这种例子吗？还好。
0: 我讲一个我的故事的例子。我觉得这个例子也是我觉得遇到史上最夸张的是，我们这个合约是有公证的。他这个我们的这个租客他是一个做咖喱饭的，然后呢，他表面上跟我们讲咖喱饭，当然我们也筛选过他了，OK 都没问题等等之类，然后谈吐也是正常，一个很漂亮年轻女生，就妈妈说，我小孩刚生，然后希望你多租便宜一点，然后我刚做咖喱饭，这经济压力也很大，我说没关系，我觉得他的谈吐条件感觉都很正常，结果呢，后面他就经营不善了，都是发生有问题之后开始欠缴1个月、2个月，现在法律规定一定要欠满2个月，对不对？
2: 对，连续
0: 你知道吗？
2: 累积来，累
0: 对
2: 积两个
0: 对，
2: 月了。
0: 他是欠到快要2个月的时候，马上补半个月，那这样怎么
1: 只有
0: 办？
1: 补半个月，
2: 那就不，他
1: 还是不
2: 他就
1: 行。
2: 钻漏洞，钻漏洞，
0: 所以我
2: 对。
0: 就遇到过这种，哇
1: 所以你
0: 靠！
1: 永远收不齐。
0: 对，而且他也不是说没有给哦，他是补半个月，说我再撑一下，我再撑一下，你知道吗？我们跟他打这件事情，因为我们永远都是，比如说他已经欠
1: 追
0: 前面的
1: 钱。
0: 1点多个月，然后后面补半个月，其实我们就是一直在累积累积累积，你知道后面我们真的是受不了，因为你欠我们至少1年以上，然后这真的我们还是损失非常大，我们就私底下，
1: 请他走了。
0: 对，因为这样法院公证怎么算也没办法了，
2: 没办法，
0: 对
2: 就
0: 啊。
2: 有公证。我们通常会建议说可以公证，然后去约定强制执行了，包含要签这样房屋也可以约定强制执行。
0: 可
2: 但
0: 他
2: 是
0: 欠
2: 如
0: 满两
2: 果
0: 个月啊，
2: 对，但是如果第一个他可能名下也没有钱，你去
0: 对，
2: 执行也没有用。
1: 也是没有用，这也是难免会遇到这些状况。所以我想要安心的租，应该怎么做呢？先休息一下。

我们可以从遗留下来的这些痕迹，窗框旁边这种拖动啊，这个平常利用的这种摩擦的痕迹啊，你可以感受到过去的主人啊，学问渊博的一个学者，

0: 我这边又更爽了。
1: 毒品脱衣快塞，
0: 我不要啊！
1: 拒绝检测中暑18万元，当场执行人车分离，还会吊销驾照。
0: 不然我接受检测好了。
1: 检测为阳性的汽机车驾驶人处罚还与吊扣驾照，别想继续留在路上。毒驾上路，收缴性快塞新法立现行。
2: 好，安心租屋大不易哈。就这个佑成你的观察，现在的租屋族，不管是房东或者是租客，最应该要建立的正确的想法会是什么？
3: 我觉得就四个字，好聚好散。
2: 这一切都是缘分。
3: 应该是说，我觉得因为老实说，我觉得双方都有双方的立场啦。那房客想要挑一个好房东，但房东想要挑一个好租客，但双方有没有达到一个共识？我觉得这个必须要在真的发生问题的时候才会产生，但是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就是一开始的合约跟包含了你们的有没有刚刚讲的用到定型化契约，包含了你们一开始的点交所有的家具店，这个才会造成你们后面的纠纷会比较少原因。但是我还是一句老话，就是就算你写得很细，然后写得很完整，有没有可能还是会
2: 还是有漏洞，
3: 不开心或怎么会有漏洞，再怎么样也会有漏洞啊。但是我觉得就是双方还是保持了一个没关系，反正不要太强求对方。就比如说租客很多吹毛求疵的，比如说房东帮我打蟑螂，比如说拉牙，
2: 就连蟑螂都要打。
3: 我真的有遇过，我们真的有遇过，然后拉牙说我怕房东帮我就是
2: 抓蟑螂抓蜘蛛，
3: 凌晨两点的。但当然房东也会要求一些租客也会，比如说就一定要付，比如说你这个沙发没有跟原本的一样，你要给我100%清洁好还给我，我觉得这也是太强人所难，所以我觉得双方就是站在一个互相尊重然后好聚好散的心态，我觉得比较容易，这个社会比较不会有对立面，
2: 比较祥和，比较祥和。
3: 对对对对，
2: 好不好？好，那租屋签约之前双方最重要的法律自保的观念会是什么呢？有哪一些问题是一定要厘清的？是不是有一些法律用字很可能会是之后的纠纷引爆点？
4: 其实刚刚佑成有讲到就是有假房东这件事情，其实经验上真的我觉得有越来越多的情况。那其实很常见的是，我可能是我自己是租客好了，但是我付不出这个钱，那我就假装我自己是房东，然后跟带很多人来看这间房子，然后我还跟很多人签约了，那他们钱甚至也都给我了，然后等到那些人实际上要入住的时候，发现怎么那么多人同一天要入住啊？等他们到现场之后才发现说哇，全部被骗了。然后这时候他钱其实已经拿走，然后不知去向，就等于说他签了一个完全无效的合约。那房东到最后要跟这个租客拿钱，可是他又不见了。所以签约的时候真的要先确认说到底你签的这个人是不是实际的房东。那如果他是二房东的话，也要跟他确认说他原始的那个租赁契约里面有没有房东同意他可以转租的这个约定，所以你要确认的东西其实又更多层。
2: 我永远都不知道说他们这二房东到底是怎么来的，是不是看带有人会说
4: 就带看呢、
2: 带看房子的时候
4: 有钥匙啊，你就觉得他好像是房东，但其实你要取得这钥匙好像也
2: 不是太难，是不是？
4: 对啊，有时候可能你就是跟锁匠说，我要进去开锁。有些锁匠其实真的不会这么严谨的去确认说你到底是不是所有权人。
2: 我以前有遇过开锁匠，然后他来帮我开锁之后，他就说，我说我忘记带钥匙，他说我帮你开好之后，他说你去找一下你的钥匙给我看。就是证明我是住在这里的人。
4: 你刚刚说钥匙在里面，
2: 对，我说我忘记带钥匙出门，门锁起来，请你帮我开锁。但我开了锁之后，那个锁匠问我说，那你现在去找你的钥匙给我看。
4: 对，因为他怕有毁损的问题，他是共犯，
2: 他可能是怕说我不是这个房子的人。
4: 对，
2: 是不是？
4: 但很多锁匠可能不见得会做到，
2: 就是一开拿钱就走。
4: 对，拿了钱就走，他就干不干我的事啊。
2: 好，所以这个大家好，那就刚刚讲到了嘛，房东房客都是要见面的嘛，但你们通常是怎么快速判断这个人安不安全？
3: 我先讲房东。
2: 外形很重要吗？
3: 非常重要。
2: 外形很重要。
3: 我必须老实讲，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先讲为什么很重要，就是因为如果今天这个人他可能比如说全身都刺青，而且是露出来的到手
2: 包手包脚
3: 啊，我觉得包手算，他是露到手指然后可能脸还是一半这种我老实说，其实不是房东吓到，是邻居都吓到。
2: 对，
3: 而且都会。
2: 就算你是摇滚乐手，邻居也很紧张啊，是不是？
3: 对，虽然说我觉得实务上就法律上虽然说不能去挑选房客了，但我老讲社会实务上都在挑， 而且就是见面仪式包含的第一印象，当然我可以教大家一个简单的步骤，就是你要问的深入一点。嗯，好，举例来讲，比如说而且要问一些平常他想不到的问题。嗯嗯，比如说
2: 老家在哪里？
3: 这个我觉得大家会问了。比如说你
2: 爸爸妈妈干嘛？
3: 比如说你总资产多少？
2: 啊，没有，总资产多少？这到底是要讲多还是要讲少？
3: 我只是想表达，就是我们在测试这个人的反应啊，就突然问一个他完全
2: 没有想过你会问，
3: 对，比如房东问租客完全没有想过问题，然后我来判断他接下来讲资讯是否真假。当然，我们刚刚在前面的这个内容当中有讲到怎么样筛选租客嘛，对，问一些就是比如说你什么时候入住啦，几个人入住啦，然后你的这个存款啊、金流啊，然后总资产多少啊，或者说你为什么要搬？就突然问的，就是。你为什么要搬？他如果判断他突然讲的没有那么的自然的话，其实我们就已经确定说，哦，这个可能就有点问题，我们就宁愿不租了。那如果是租客对房东方来讲的话，我只能说有点硬。我觉得最直接低风险方式，我觉得可以直接交给专业的中介，信任专业的中介。为什么？因为我老实说，大部分的房东都是出社会经验。

0: 很有手腕的，而且经验，那些年纪又比较大。说真的，这个房东要骗租客，我觉得相对容易啦。那租客要，当然应该说，房东基本上租客要问一些问题去拆穿房东，我觉得难度很高。除了你刚刚一开始的权状啊、藤本都有看之外，我觉得你要说好，就算他的权状是真的好了，那假设如果他有债务呢，有抵押权呢，设定呢？
1: 上面哦，权状上面好像不会写抵押，要去
0: 调
1: 那个
0: 最高
1: 的
0: 抵押权设定。
2: 而且你还在去查，
0: 对，因为权状对这个很
2: 麻烦，
0: 细，这已经到很细的。那当然，如果你是我们像这种专业背景，我觉得你当然都可以问得出来。但是如果不，我觉得没办法，我觉得对租客来讲不要想那么多。就是我觉得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找一个专业可以信任的中介，我觉得会比较快一点。
2: 啊，所以还是先找一个中介是比较可以自保的方法啦，对不对？好，那这个当然，每个房东房客都希望可以合作愉快啊。但如果最后要走到对簿公堂的话，大家要有什么样的心理准备？会有哪些过程会走？哦，就像我们刚刚说，就像我刚刚举了我的例子，最后我们还是要诉讼，才搞一个一两年才能把他请走。
0: 好聚好散比较重要，
2: 是不是？好聚好散比较重要。
1: 一般来讲，其实大部分的案件都还是先发个类似存证信函或是律师函的方式，先通知说，我们终止租赁契约了，那你还欠我多少钱啊？我们什么时候来约点交？但如果真的对方还是都置之不理的话，那下一步其实就会我们会建议直接走法院的起诉，因为现在的起诉的话，其实都还是会在另外安排一个调解庭的程序，让双方去做一个沟通。那如果调解不成，那当然就是给法院做审理啊。但因为法院现在案件量真的就是太多了，然后人力又比较缩减，所以一般租赁，除非是那种给付租金的，那可能会快一点，可能半年内，或是你甚至如果有明确的约定，可能要给付的日期啊，可能甚至用支付命令，或是有公证的那些有公证协议书的话，那你去做强制执行就好了，不见得要走完整个诉讼。最麻烦的就是如果他东西还在里面，要请他做签让的话，那会要提一个签让房屋的诉讼，那这个又可能就是面有难色，
0: 蛮麻烦的。
1: 对，因为这种案件通常对方也不会出现啊，所以通常法院就是按照你自己的陈述之后就直接下判决。那应该判的也蛮快的啊，比较麻烦的其实是后面的强制执行的一个程序，因为法院还是会先派员，还会先在上面贴一个单子啊，说我们已经通知哪一天要搬走了，可能贴个两三次。那真的没有办法的话，才会会同警察、会同锁匠来做一个开门啊。但你开进去了之后呢，你还要把他那些东西全部录影、照册，执行处都会叫你做这件事情。然后你还要负一个保管人责任，你还要签一个单子，确认说你这东西会保管。所以就真的最麻烦的情况是这样。
2: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在一开始的时候找了一个有信用的，对不对？有经验的房仲，才能够确保房东跟这个租客他们的所有的权利。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钟律师跟我们的佑成，感谢两位提供美好的经验，谢谢。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

本来讲就是做这行啊，啊，所以我出去就是点个金马店嘛，直直看，啊，家己有兴趣，家都爱做，啊，唔敢定会起来。注模啊，因为注模做起来物件内面较空空啊，啊，手工呢手落去内面较实。啊，那做起来较耐用，挂较久，较不讲遐长遮长。这无拢，阮阿公迄台开的呢，这种手工做出来，到做下无啊，下无都长，长到过来粘，安尼，较早拢是安尼做。就是都是弄切五的花布，嗯，基本朝。七八十年啊，加这个华山，今晚客人今晚来我这做，大概专门做复古啊，因为专门就做古早物件。

0: 中山市停了三四点，中昼三四点迄阵啊，我嘛就泡芋头啦，卖膏药啦，或者番薯汤啦，较早算来食番薯汤，食个中华椒完全无味啊。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不限任何形式。有了禅，可以让我们认识般若本性。有了禅，可以将我们带入更高的境界。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一仲，欢迎收看5月26号的《人间新闻》。新闻一开始，我们马上来看到巴基斯坦真纳大学举办了第三届佛教遗产国际会议，同时也正式成立了人间佛教研究中心，吸引来自全球多国学者、官员还有宗教界人士参与。除了推动佛教文化研究，也透过跨宗教跟跨文化交流，让拥有千年历史的犍陀罗文明再次受到国际关注。
1: 揭牌仪式在巴基斯坦真纳大学盛大举行，现场聚集来自19个国家地区学者与宗教代表，共同见证人间佛教研究中心正式成立。这次同步举办的巴基斯坦佛教遗产国际会议，主题聚焦在透过多学科研究，重新认识巴基斯坦佛教文化遗产，包括佛教图像学、丝绸之路文化、犍陀罗文字与古文明遗址等，都成为研讨重点。巴基斯坦文化部官员表示，犍陀罗文明不只是巴基斯坦重要资产，更是全世界共同文化遗产，希望透过国际合作与学术交流，持续推动文化保存。真纳大学也指出，学校长期投入佛教遗产与文明研究，未来将持续深化国际合作，而这次成立的人间佛教研究中心，也象征佛教与伊斯兰文化交流迈向新的里程碑。佛光山西马太印教区总住持觉成法师则表示，经过3年筹备与交流，中心终于正式成立。未来除了推动学术研究，也希望透过考古、文化与教育合作，让更多人看见犍陀罗文明的历史价值与和平精神。人性巴基斯坦综合报道。
0: 多伦多佛光山举办佛学讲座，邀请妙凡法师主讲，吸引超过300位信众跟民众到场聆听。法师从修行忍耐到面对焦虑情绪，深入浅出的分享如何在生活中落实佛法，带您一起来看。
1: 多伦多佛光山涌入大批信众，大家静心聆听佛学讲座。人间佛教研究院院长妙凡法师以自身修行经验，带领大众思考佛法其实不离生活日常。
2: 佛法要生活化，用佛法来指导我的生活，然后我的生活里面，用佛法来思考，每一个当下都是修行跟解脱的因缘。
1: 法师指出，星云大师提倡的我是佛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以佛的行为作为修行标准，透过三好四给，在待人处事中不断调整自己，从烦恼与习气中学习觉察，修正身口意，也是在培养慈悲与智慧。
3: 因为我们要成佛，就是在成就在这个人间，成就在我们的世间。如果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真的就是在我是佛的这个世间上，我相信这个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世界。
1: 讲座最后开放 Q。

0: Q&A 现场互动热烈，有信众提问如何以慈悲心面对大众情绪。妙凡法师则分享自己始终坚持不伤害，让大家欢喜的原则，希望时时能反求诸己，与人结善缘，也勉励大众在人间修行，在人间成佛。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1: 澳洲昆士兰州政府跟布里斯本市政府共同赞助佛光山2026佛诞节庆典，一连3天盛大举行，活动还结合浴佛法会、文化教育跟多元宗教交流，吸引超过2万人次参与，成为了当地重要的多元文化盛事。
2: 2026佛诞庆典在澳洲佛光山中天寺热闹展开。首日由中天学校策划的中天文化广场率先登场，吸引17所中学超过750名师生参与，体验茶禅、书法、国画、抄经、武术与舞狮等15项文化课程，让佛诞节成为沉浸式的文化教育平台。
3: 那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除了接触中国华人的文化，那还有这个机会来体验一下我们佛光山，然后参观一下我们这边的建筑，然后学生非常喜欢这种不同文化的参与。
2: 第二天活动进入重头戏，上午举行联合献供浴佛法会，昆士兰警察风笛队先导进场，法师与贵宾共同诵持三宝颂以及心经，场面庄严肃穆。昆士兰州政府、联邦议员以及布里斯本、洛根等市府首长都到场出席，共同参与浴佛仪式，象征以慈悲与愿力祈愿世界和平。
4: The Buddha Birthday Festival brings together peopl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all sharing a message of peace, respect, and understanding.
5: Now these buildings that have been built here over many, many years through the generosity of the community.As part of a long-term plan, are truly remarkable.
2: 第三天活动则是以佛光宝宝祝福礼与多元宗教祈福献灯法会为主轴，在如来殿中，超过40名佛光宝宝接受洒净祈福，场面温馨感人。资深佛光人一家四代共同参与，让现场充满家庭传承的温暖氛围。
6: Very special. It was a very special ceremony. It was beautiful. Yeah, exactly what I expected, because the temple is just such a special place. I know it's very special to my mom, so that means it's special to us too.
7: Over the past 35 years, the Buddha's Birthday Festival has grown into Queensland's largest cultural celebration.
2: 活动最后，昆士兰协会于闭幕式当中感谢各界支持。三天佛诞庆典在欢喜与祥和气氛中圆满落幕，累计吸引超过2.3万人次参与。人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1: 澳洲雪梨举办了佛诞节复苏公益路跑，吸引将近300位民众热情参与。活动结合健康、舒适、公益和和平理念，透过路跑来为世界祈福，也将募得善款投入青少年心理健康与品格教育，希望用实际的行动把慈悲跟关怀带进社会。
0: 在轻快的音乐带动下，大批民众在雪梨达令港热身暖场，透过太极与趣味蔬菜舞揭开活动序幕。由澳洲幸运大师教育基金会等单位共同举办的雪梨佛诞节复苏公益路跑，今年以和谐、和平与共生为主题，吸引近300位跑者共襄盛举。
8: 我们希望透过跑步有一个身心的健康，
9: 祈愿我们今天跑出的每一步呢，都跑出光明，以及跑出我们和平的社会。
0: 不少亲子家庭、长者与年轻人一起公益路跑，传递健康与和平理念，希望让善念在城市中持续扩散。主办单位表示，希望透过运动与舒适理念，鼓励大众在生活中实践慈悲与环保，凝聚更多社区正向力量。
6: I think it is a great way to involve more people in charity because this running is something that most of us can do. But once we add this extra value to it, it really makes a difference while we do the sports.
0: 活动除了推广健康生活，也将募集善款，全数捐赠给青少年心理健康机构以及佛教品格教育学校。透过公益活动串联社区力量，让参与者不只是跑步。也能一起支持教育与心理健康计划。
10: This is my second time running at the Veggie Run, and I'll definitely be back next year. It's great to see that every time I come back, the event gets bigger. It's presented more professionally. There's more participants, more activities, more food stores.
11: 参与民众完成赛程后，获得完赛奖牌与电子证书，为这场充满祝福的公益旅程留下纪念。透过众人一步一脚印，将和平、幸福与希望持续传递到社会每个角落。人间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1: 五月佛诞季，佛光普照北欧奥斯陆。国际佛光会奥斯陆协会日前举办了一场充满法喜的浴佛法会，现场不但有庄严的仪式，还有多元的艺文表演。最亮眼的莫过于三好同居们自发性的发起义卖，为2026年回台湾参与青年大会师预备做准备。透过报道带您感受异国佛诞的温馨氛围。
12: 伴随轻柔的乐音，三十多位佛光人手捧着清香兰花，虔诚向佛前供养，为奥斯陆布教所的佛诞法会揭开序幕。法会之后的文艺表演同样精彩，法喜合唱团悠扬歌声以及马俊生督导深情献唱佛诞歌，让现场的信众听得如痴如醉。而童军带来的维族表演，更展现出了佛光大家庭的多元文化活力。而现场最吸睛的还有三好童军的义卖活动，孩子们积极承担，希望能够筹措到经费回台参加2026年和谐与和平青年大会师。活动当中也特别在户外的花园设置了蓝皮泥园，让大众在自然美景当中来享用素宴。妙丽法师表示，佛法供养是最好的礼物，我们看见青年们愿意承担服务，这就是星云大师教导我们要在生活中来体现佛陀慈悲最好的实践。在温馨融洽的气氛当中，奥斯陆佛光人不仅洗涤身心灵，更透过了跨国界交流，把信仰传承给下一代。连接新闻挪威奥斯陆综合报道。
1: 佛光山西来寺日前参与由洛杉矶县举办的社区食物发放服务，协助发放新鲜的蔬果、营养品以及罐头等物资，现场吸引了大批民众前往参加。透过西来寺跟地方政府的合作，把爱心物资传递到弱势族群手中，共服务超过2000个家庭。
11: 一早物资发放现场已排起长长车阵，大批民众驱车前来领取生活物资。现场准备了丰富的新鲜蔬菜、水果、营养品及各类罐头。西来寺义工分工合作，将装满关怀的物资搬运至民众车上。领到物资的民众都相当喜悦。此次服务对象涵盖超过2000个家庭，场面温馨感人。民众在领取物资的同时，西来寺慧诚法师也与现场大众进行交流，分享佛光山长期推动社会服务的理念与目标。法师强调，佛光山身为宗教团体，透过每一次的服务机会，都能将善的力量与祝福传递给每一位参与者。义工们更秉持服务热忱，与民众共同营造温馨的互动氛围，让社区的善美精神得以在互动中延续。此次物资发放活动在各界协助下秩序井然，展现了极高的行政效率与社区凝聚力。西来寺透过实际的公益行动深耕本土，不仅提供了物质上的援助，更透过法师与义工的引领，为社区注入正面能量，让民众在异乡也能感受到来自宗教团体的温暖支持与希望。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1: 美国德州大学达拉斯分校亚洲研究中心日前跟西来大学正式签署合作备忘录，未来双方将在学术研究跟文化交流上展开紧密的合作，并且结合企业跟基金会资源，推动跨领域教育发展。
0: 这场签约仪式现场贵宾云集，包括德州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亚洲博物馆馆长以及企业界与基金会代表，共同见证这项跨国学术合作正式启动。亚洲博物馆馆长表示，博物馆核心理念是以慈悲付诸行动，这与西来大学创办精神相互呼应，并提到今年适逢创办人星云大师百年纪念，未来也希望共同策划相关展览，让更多人认识大师的人文思想。 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则指出，在人工智慧快速发展现代，人文学科仍具有不可取代价值，未来也期待西来大学在人文教育上持续创新，展现新的可能性。西来大学校长谢明华表示，这次合作不只是单一学校连结，更是凤凰山体系全球大学的整合结果，未来将持续以三好四给人文精神为核心，在快速变动时代中稳固教育的价值与方向。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1: 美国达拉斯佛光人文学校日前举行了春季中文班结业典礼，其中最受注目的是一位墨西哥裔学生，他靠着7年的努力拿下了班上第一名。从小朋友到成人班学员，有不少人都把中文融入生活，也展现了跨文化学习成果。
0: 学生开心上台领奖，家长忙着拿手机拍照记录。达拉斯佛光人文学校春季中文班结业典礼，现场气氛温馨热闹。
13: 人种的让一种生，
0: 其中最受瞩目的就是进阶 A 班第一名的墨西哥裔学生欧小林。虽然父母都不懂中文，但他靠着自己对中华文化兴趣持续学习7年，如今即将升上大学，也成为全场焦点。
14: We also know that learning a Chinese is not about mastering a language. It is also about understanding the Chinese culture, the Chinese value, and also the value of in our life. So when we knew and we can pay a good respect to the other root, and it is a way to connect more deeply to our culture.
0: 除了颁发成绩优异朗读比赛与全勤奖，各班学生也轮番带来成果表演。唱跳班用活泼演出展现童真，基础班则透过新诗朗诵秀出中文学习成果，赢得满场掌声，也让语言成为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1: 佛光大学迎来了26周年，举办佛诞浴佛圆游会暨26周年校庆典礼，举办圆游会、运动会、浴佛祈福法会、社团表演等许多活动，共同庆祝这个特别的日子。
11: 学生面带笑容，举着校旗进场，为佛光大学佛诞浴佛圆游会暨26周年校庆典礼拉开序幕。佛光大学将农历4月8日佛诞日定为校庆日，是全国唯一以农历日期作为校庆日的大学。活动一开始由佛光山两岸别院住持妙行法师主法进行浴佛祈福法会，并透过浴佛仪式，祈愿人间充满祥和欢喜。
15: 我们也希望我们同学们在佛大的这一段时间里头，能充分体会到三好的精神。然后运用在今天的运动场上，我们基本上来争取荣誉，不要拼命啊！我们依浪而生，其真也君子。
11: 校长赵涵杰希望大家在庆祝校庆的同时，重新思考教育的初心与使命，期许未来能培养兼具人文关怀、科技素养与国际视野的人才。校长感谢所有人的付出，并祝福佛光大学校运昌隆。
16: 佛光大学啊，在赵校长这几年两年来的领导之下，的确是耳目一新，让人刮目相看。在国际上的排名，不管是学术上的研究或其他总体校务的排名啊，都是在排名世界名列前茅。
11: 有许多单位在佛大校庆圆游会中设置摊位，佛大学生也积极投入校庆活动，许多社团带来精彩演出，吸引超过1000人参加校庆，共同庆祝佛光大学26周年。人间新闻宜兰综合报道。
1: 台经院发布了最新的景气动向报告，休息一下，带您了解。

0: 唱的话需要从发声的方式去建立起来健康的歌唱的方法，所以我们会先调整呼吸，然后怎么去运用你身体里面的肌肉横膈膜，要怎么去帮助你把那个声音推出来，然后去把你的咬字唱得更清楚，把你的共鸣的位置提高。
1: 曲目的选择上来

0: 讲，它可能分两类哦。一种是他们是有指定的，有请我去演唱固定的某一首曲目，配合他们的演出的。像我们自己办的一些音乐会，或者是由我们筹备的，就比较可以选择曲目。如果是针对歌剧来讲，那就是很专业的，还是要做大家都听得懂的。如果推广性的，就可能不要选择太生涩的曲目。
1: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欢迎回来，要带您来了解台湾经济研究院举办记者会，发布了最新景气动向报告。其中，半导体产业景气持续成长，而其他产业受到 AI 需求还有中东战争的影响，业者对于未来的景气发展倾向持平。金融业则是受到台股大涨的影响，带动营运表现，抱持正向看法。
1: 中东冲突持续不断，从战争爆发以来，能源供应风险升高，国际油价增加也影响到了全球的经济表现。台湾经济研究院发布最新景气动向报告，分析台湾与全球经济的预测情况。
2: 因为中东战局，所以你看到现在全球经济可能没有像台湾这么好。全球经济像 S&P Global 在上个月四月份的时候预估全球是 2.4， 现在下修到 2.2， 美国、日本、欧元区三个都下修。
1: 经济预测机构预测各地区的 GDP 都比之前低，尤其是需要能源的地区。采购经理人指数是衡量制造业经济活动的重要指标，和经济数据不同的是，台湾该指数持续上升，因为厂商担心原物料价格上涨，以及霍姆兹海峡持续封锁，未来很多东西都会买不到，所以提前购买预防万一。
2: 虽然国际经济的预测机构因为中东战局对美国、欧洲、日本下修，不过台湾的经济因为一爱 AI 所赐，食品产业表现很好，第二个传统产业因为原物料价格上涨带动了拉货补货潮，也让传统产业最近的业绩表现开始比起去年要明显的提升，再加上我们台湾的投资因为 AI 带动了厂办机械设备的需求居高不下，所以我们台湾的外销出口投资表现的依然畅旺。
1: 台经院各产业研究人员根据厂商问卷调查和许多相关资讯评估各产业未来半年景气趋势，综合判断大多数是持平以及正常态度，对未来经济不必太过悲观。人间新闻吕玉文、郑仁中台北采访报道。
0: 回顾民国60和70年代，台湾在前经济部长孙运璇带领下，派选国内工程精英远赴美国学习半导体技术，这也成为了我国半导体产业起飞的关键。然而这项重大的决策起点其实就在一间不起眼的小小豆浆店，跟着镜头一起去了解。
3: 从餐桌到世界，台北盈利迈向 AI 未来，请接牌。
4: 热闹街牌，从餐桌到世界，这处寻常小巷位在台北市南洋街。52年前是一间名为小星星的豆浆店，这是在这里做出的关键决策，为台湾半导体与机体电路科技翻开篇章。
5: 南洋街大家的印象可能是补习班林立，也许是离台北车站最近的美食街，但大家也许知道这里就是半导体产业站上国际舞台的发源地。
4: 1974年2月7日，围坐在豆浆店餐桌，一边吃着早餐，一边擘画出引进海外科技、发展机体电路的宏伟蓝图。如今，当年店址早已拆除，台北市府邀请艺术家以此为发想，在原址设置纪念碑与艺术作品。
6: 会持续秉持前辈们的意志，在成功争取辉达第一座海外总部落脚台北之后，持续建构串起南港、内湖、北市科的台北科技蓝带。
4: 特别邀请当年工程师共同见证，将那一份为国谋划的轨迹融入墙面艺术创作，感受科技历史感动，也展现台北市布局 AI 发展决心。人新闻黄启如声援台北采访报道。
0: 台湾人爱喝饮料，尤其在夏天天气炎热，几乎是人手一杯。街边也可以看到不少手摇饮店，有知名的茶饮品牌拓点全新概念店进驻北市手摇饮战区，同步推出了新系列饮品，把精品甜点导入茶饮，颠覆大众对手摇饮的想象。
4: 这边有，那里也有，同一条街上四间饮料店林立，台湾人爱喝饮料，手摇店随处可见。除了常见的珍珠奶茶以及果汁茶品，现在更走向精致新风潮。浓郁的抹茶鲜奶搭配马斯卡彭鲜酪球，微鲜乳香，完美平衡茶感。知名茶饮品牌拓展全新概念店，推出新系列果乳茶饮品，打造从手摇也能喝出甜品质感。
7: 全台首创马斯卡彭鲜酪球，将这样子的元素导入到我们的饮品里面，这也是让消费者有一个新的体验。最多有9个风味在里面，它的口感其实每一口都会有不同的风味层次在里面。
4: 全新空间设计抢攻北市手摇饮战区，并将精品甜点导入茶饮，颠覆寻常对手摇饮的想象，提供消费者更高质感的饮料新体验。人新闻网永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随着青少年上网的时间增加，如何防堵网络风险成为了家长最头痛的课题。社群巨头 Meta 宣布在台湾推出全新的家庭中心一站式功能，联手卫福部、数发部等跨部会机构，针对青少年账号预设、私密化及内容分级等三大防护。
8: 滑手机传讯息是青少年的生活日常，但隐藏的隐私和安全的危机不容小觑。Meta 宣布正式在台更新家庭中心功能，打破以往不同 App 需要分开设定的繁琐，让家长们只要发送一次邀请，就能够在同一个界面中集中管理孩子的网络社群，甚至是虚拟实境平台，让家长更能轻松地掌握孩子的数位足迹。
9: 希望通过这个青少年账号能够给家庭家长们一些保障。我们青少年账号其实是目前有两个设置，那第一呢就是凡是超过60分钟以上的使用，那我们平台这边也会发出一个通知，同样的也是一个睡眠模式，也就是说晚上10点到7点，早上7点就全部的通知都会被禁令。
8: 为了接住青春世代， Meta 针对青少年账号推出自动防护机制，未来青少年账号将预设为私密账号，限制陌生人传送讯息，在内容的呈现上则参考电影分级制度，自动过滤掉所有含性暗示或者是暴力等不适龄的资讯。此外，系统也内建睡眠模式，当时间一到便会暂停通知，并且提醒您休息，透过科技强制力解决家长最担心的荧幕成瘾或者是内容偏差问题。
10: 我们会觉得需要大家共同来讨论，然后是一个这么多人都可以彼此合作协作的这样的一个解决的一个方案。
11: 毕竟他们是科技公司，然后对于自己的服务其实应该会是最了解的，我们期待。
8: 这项计划也获得政府高度重视，卫福部、数发部以及 NCC 等单位皆派员出席，强调网络治理需要公司部门的合力。卫福部政务次长吕建德表示，面对网络霸凌和诈骗，科技平台的预防功能至关重要。NCC 和数发部也肯定平台透过适龄分级，协助孩子建立健康数位能力，共同来打造更安心的数位环境。人间新闻张云成、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根据最新的调查，超过90%的家长知道婴儿睡眠安全的重要性，但是真正做到安全照护的却不到70%。尤其夜间照顾压力成为了家长最难突破的问题。静娟基金会公布了调查结果，指出台湾婴幼儿睡眠安全教育仍然有明显的断层，也呼吁政府要加强相关制度与宣导。
8: 迎接515全国儿童安全日20周年，静娟基金会和立委林月琴举办记者会，公布婴儿睡眠环境安全指标调查。结果发现，高达 91.1% 的家长都知道婴儿睡眠安全观念，但实际的照顾上仍然有超过30%出现知行落差。
12: 现在网络很发达，但你去上网找有各种的育儿方式，但是不是正确的？
8: 新手家长碰上育儿这件事，网络求解恐怕会惹祸上身。有84%的家长坦言没有办法真正做到不同床睡眠。调查指出，最大原因不是忽视风险，而是夜间反复喂奶、安抚和哄睡造成的疲惫，让家长们在安全和现实之间被迫妥协。
12: 夜间照顾85%的压力都是在妈妈身上哦，所以我们认为在这个后续的一个宣导工作上面，不能只是谈就是一些原则而已，应该要去深入到这些新生儿父母在照顾的

0: 个照顾的一个现场。
1: 育儿观念至今仍然存在传统和现代拉扯的一条线。
0: 如果说有一些长辈或者是传统观念的一个介入的时候，确实在落实这个所谓的睡眠安全的工作上面是会下降的。
1: 根据卫福部111到112年六岁以下儿童死因回溯分析，84起睡眠相关死亡案例当中，有43例被列为是高度可预防，显示出婴儿睡眠安全教育仍然有改善的空间。这份调查在今年2到3月份进行，共回收406份有效样本，结果发现近80%的家长从孕期到产后很少接收到完整的睡眠安全资讯，其中仰睡姿势还有床垫软硬度的选择认知最不足。
2: 尤其是 1到4个月中当中是我们婴儿猝死症发生最高的一个年龄层，那看到的样态都是睡眠当中的一些不安全的环境所导致的一些死亡事件，是让人家觉得非常的遗憾的。
1: 像是怕睡比较好睡，怕吐奶所以侧睡，其实都是常见但高风险迷思，可能增加的就是窒息的风险。专家也提醒，婴儿安全睡眠原则包括仰睡、不同床、床面平整无杂物，避免使用过软的床垫或者是枕头，才能够降低睡眠意外风险。家长在照顾之余，也需要更多社会支持和正确资讯。人间新闻张玉成、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3: 对很多民众来说，可能很少会去测量血钾浓度，但其实血液中的钾离子含量对身体也是一种健康警讯。一旦超过标准值5，不但对心脏及肾脏会造成严重的伤害，还有可能会引发猝死。
4: 高龄者除了常见的糖尿病、心脏病以及高血压等慢性疾病，其实血钾浓度也是身体健康的重要评估数值。一般来说，维持在3.5至5的安全范围，一旦超过，若未及时处理，恐怕对心脏与肾脏造成严重伤害，甚至导致猝死。
5: 会稍微肌肉呢无力啊，或者是说肌肉会有一些抽搐的感觉，那慢慢的呢会有这些心脏跳动比较快，心悸、心律不整等等啊，那有这些症状的话应该要赶快来就医。
4: 多数患者初期没有明显症状，偶尔仅出现手脚麻木、疲倦无力等不适，却可能在短期间内恶化，尤其好发于患有慢性病或服用特定药物的族群。医师也提醒，预防血钾过高，其实饮食防范就是根本之道。
6: 钾离子会溶解在水里面，所以食材经过穿烫呢，就可以适当的减少食物里面的钾离子的含量，排便要顺畅。因为食材在我们食物在我们的肠道里面停留的越久，钾离子就越容易被吸收。
4: 掌握饮食控制、定期监测以及规律用药三大原则，呼吁民众一旦血钾超过5，就得立即就医治疗，提高警觉，才能够远离洗肾与猝死威胁，守住心脏与肾脏健康。联新闻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3: 彰化社区大学跟佛光山福山寺在彰化市中山国小举办彰化县2026年国民小学教师班级经营实战心法研习活动，由佛光大学教授林文英深入剖析3好 MVP 实战模式，跟35位教师共同探索提升教学幸福感的善美循环。
7: OK， 好，那第三步是什么？
8: 研习过程中，老师们分组讨论日常班级情境，练习引导学生慢下来思考，将好行为转化为内在自信。中山国小校长与教师们在实作后都深表认同，认为这场研习提供了满满实战工具，能有效点亮学生心中良善。
9: 我想也可以有效的来导正他的行为，然后那也可以改变这个孩子的一些思考模式。
7: 想法可以让大家清楚地听到了，或者是说，你可以帮你这组小朋友加分，因为他有举手。
8: 林文英教授深入探讨目前教育环境，他直言现在管教压力越来越大，3好 MVP 透过道德思辨、美德实践与意义探索，带领学生连接自我价值，自发性修正偏差行为，
7: 让不要成为一个被别人喜欢觉得是尊重别人的人呢，就回到一个他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8: 研习将深奥心理学理论转化为日常可操作班级实务，协助教师建立温暖且具韧性的师生连结。主办单位也期盼透过教师们在教学第一现场的实际应用，共同完善教案规划，让人间佛教与三好理念在校园内扎根。
7: 重要的是希望各位老师们实际运用之后，你觉得我觉得你可能可以怎么样把这个教案写得更好，那第一现场使用的回馈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8: 透过紧凑研习与互动，用实战心法换取未来长期愉快代班。整场活动圆满顺畅，不仅引导教师从理解学生心理出发，也成功推动三好校园的善美循环在各级校园中生根发芽。联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明明昨天还有人叫我宝贝，今天我却只能在街上流浪。
1: 我看见你，
0: 我害怕靠近人，因为有人打我，赶我，对我丢东西。可是我还是会常常回头，我还是在等，等那个曾经抱过我的人。如果你不要我了，为什么当初要带我回家？

因为李梅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的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欢迎回来，要带您来看到台南市美术馆推出了黑色香格里拉束光，展出艺术家张素素多年创作成果，展现从建筑、跨族、绘画、艺术独特风格，透过浓烈的色彩跟人文笔触，带领观众进入艺术和生命交汇的内心世界。
1: 走进展间，鲜明色彩和利落的空间设计，展现出艺术家从建筑跨界到绘画艺术的独有风格。台南市美术馆推出黑色香格里拉的曙光，展现出艺术家张素素超过40年的创作历程，从女性视角切入，带领观众感受作品背后的情感记忆。
2: 我个人认为，这是建筑完成的过程还要进行的，对吧？所以绘画就是画布上的建筑，所以张素素老师呢，可以说他离开了建筑，也可以说从来并没有离开过。
1: 艺术家张素素从建筑设计转向绘画创作，并借由色彩和抽象形式，呈现艺术家对空间、生命与城市文化的深刻观察。
3: 观众到达我们展场之后，

0: 来猜看看，来对比一下，究竟张素素老师的哪一幅画化身为展场中间的一个建筑装置，可以在上面看到过去的一些档案跟他的绘画思考的这样的一个历程。
1: 透过一幅幅充满情感和色彩作品，观众不只欣赏艺术创作，更在绘画中感受生命故事和情感流动，回顾艺术家创作历程，同时了解台南现代艺术发展脉络。人间新闻吴成长台南采访报道。
2: 在苗栗的佛光山弘法社举办创新书法艺术课程，邀请艺术家分享如何让艺术融入日常，在艺术创作中体会身心安定。
3: 长辈手拿毛笔，低头专心书写，有的写在专用纸上，有的先用报纸练习。佛光山弘法社举办创新艺术书法课程，邀请艺术家陈木春带领学员体验如何让艺术融入日常。课程由国际佛光会造桥分会承办，吸引数十位书法与艺术爱好者参加。
4: 其实这堂课呢，不是字写的多漂亮，而是让我们有身心的安定感觉。
5: 老师他不断的在提醒我们，每一次画画都要试着跟前一次不一样。那这一句话呢，也点醒了我们，我们真的很容易被自己的框架框住。
3: 监寺妙龄法师相当欣赏艺术家的作品，刚好艺术家住在弘法社附近，把握机会邀请艺术家担任讲师，与更多人分享艺术。
6: 老师这个历史悠久了，这个很多的非常多的经验累积成，这个现在好像信手拈来都是宝，都是艺术。那我在生活里面也需要加入这些元素。
7: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艺术呢，融入生活化。不止生活化，还可以融入 ESG 的概念，也就是说对环境保护、社会责任还有自我要求，用共同来创造这个嘛，我们大地的一个美化。
3: 艺术家接下来将持续举办相关课程，提供更多人接触艺术的机会，也在学习艺术的同时让身心安定下来。人间新闻苗栗综合报道。

0: 以前我老叨叨心想事成，心想事成，
1: 能把自己的事儿做好做到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其他的只能尽心尽力。
2: 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不是电视剧，不会所有的好事都落在你头上，有时候你不得不做出选择。
3: 真不知道这日子是过好了还是过散了。
4: 肯定是过好了呀，你放心，咱们这一家子搬到哪儿都散不了，永远都得在一块儿。

0: 欢迎回来，常年投身公益的林玉琪先生纪念基金会持续协助脊髓损伤潜能发展中心，帮助伤友找到自立人生。今年再度举办爱心圆游会，让社会更认识脊髓损伤友们，响应爱心经费筹募，陪伴他们重建生活。
1: 我们的林氏罕见董事长阿妈呢，我们敲响今天的第一声，哇！
2: 敲响爱心锣，象征为脊损伤友义助

0: 份心力。林玉琪先生纪念基金会今年持续携手脊髓损伤协能发展中心，在花博园区举办爱心圆游会，感谢各界善心人士协助伤友们迈向自立人生。
1: 在我们的潜能发展中心里头，大概训练出来的3000多个，能够本来是在家里是手心向上，手心向上的意思什么？靠别人来协助的。但是去了中心出来以后，他能够回馈社会，变成什么？手心向下。我希望这道光，我们常讲这道光能够持续的发挥。
2: 我们的林姓罕见董事长来颁证我们这一张善款支票，给我们的脊髓损伤潜能发展中心由刘金忠董事长来代表接受。
0: 公布去年耶诞红义卖所得362万，全数捐赠脊髓中心运作所用。透过圆游会邀请民众一起做爱心，响应伤友们生活重建的经费筹募，帮助他们有个新的生命之家，
3: 来帮助他们可以自立。他们任何要洗身躯啦，要便所啦，要食饭，拢家己自立。啊，佮培养佮因家己有法度通趁钱。
4: 我是只是抛砖引玉，来带动大家来共襄盛举。至今23年来，每年都有增加爱心人来参加。星云大师给我们的鼓励，来做这个社会的人间的好事，所以这个我一定是记得大师的，这个给我勉励。
0: 奉献爱心21年，希望让这份爱不只被看见，更要延续下去，陪伴这些轮椅上的生命斗士，找回尊严与自信，发掘拥抱未来的无限可能。人新闻黄永琪、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5: 花莲佛光山月光寺正式落成之后，不只成为了民众礼佛的新地标，寺内还同步开放滴水坊，也意外掀起了一波蔬食热潮。主打清爽健康、限量现做，加上充满禅意的用餐空间，吸引了不少民众专程前往用餐，甚至一味难求。有民众直呼，原本以为素食清淡无味，但没有想到餐点不止精致，还颠覆对素食的想象。
6: 用餐时间一到，民众陆续走进月光寺滴水坊，不少人一边欣赏着寺院清幽的景色，一边品尝热腾腾的蔬食料理。木质装潢搭配着简约的禅风，也让许多人一坐下来就感受到了放松的氛围。
7: 这环境啊，还蛮舒适的。那我觉得环境会影响食欲嘛，所以我还蛮觉得这环境还蛮清幽。
6: 除了用餐环境受到好评，餐点更是成为了民众口耳相传的关键。店内主打新鲜现做，使用当季跟在地的食材，不少热门的料理甚至是一开店就被点光。而民众说，前一天来扑空，隔天特地再来，只为了能够再尝一次。
8: 昨天有来，都客满了，
9: 很新鲜，
10: 很新鲜，
8: 对啊，然后很爽口，这样，
10: 爽口这样子，
8: 连酱料都不错，
10: 真的、
8: 哦，对啊，虽然很简单，但是就是。看起来就是很新鲜，
6: 像是少见的天贝饭就是滴水坊的人气招牌之一，特别强调酱汁全由主厨自行调制，风味独特，也成了许多老饕指定的料理。而火锅则选用了当日配送的新鲜食材，希望能够让民众吃到最天然的味道。
11: 像我们的天贝饭就比较少人在有在卖这样子，因为它的酱汁比较难调，所以酱汁也是我们自己主厨自己调制的这样子。对，所以就基本上只有我们这边有，所以客人也很喜欢这样子。那像火锅的部分，我们的材料也是尽量就是用当地特色的一些食材的部分跟一些特殊的料。
6: 随着花莲月光寺落成启用，滴水坊不只是成为了旅客跟信众休憩的新空间，也让更多人重新的认识到蔬食料理的魅力，在花莲掀起了一股兼具健康跟美味的蔬食新风潮。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5: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王一仲，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0: 感谢信欧国际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与人间卫视一起打造美丽人间。
1: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查询专线02-8787-6338。

我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借前路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亲民，好不好？

0: 那最早是从泉州来，我们是有六代了。我今年是62岁哈，接触到这些工艺是10岁开始。现在做也可以啊，现在很多机器都可以，把那些东西做出来。我一个桶哦，要做5天到6天。一个一看就知道石屎斑斑，一个是温润两个字，它有灵气。一个桶做好哈，一个洗澡桶做好，千万次的跑，你看你的手重复的动作一直做。这样做的时候，你该在做的时候哈，你可能享受在里面的快感。所以一定要烤烫，烤烫了，它那个铁圈哈，就是像我们在调整它，它有时候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往上打，上宽下窄，打紧了以后，它就会爆回来，它干的时候，它就会变小，所以我们的啊，它湿的时候变大，它物质特性是没办法更改的，所以要用功法克服。很多好的东西，一个功法，它在制作当中就是不能把它省掉。那木桶这个东西的话，它有牵涉到很多问题，它的结构力学、数学几何，还有那个外观的美学。又要漂亮又要好。当你摸到这么好的木头，你接触到它的时候，你就真的是喜欢让它漂亮了。一股洒劲，还有一股热忱，洒劲加热忱，两个就是会成就一样东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丈夫对待妻子有五事：要帮忙家务，经常礼物馈赠，关心妻子的亲友，要让妻子家居自在，与妻子一起户外活动。

0: 在教授那个声乐方面的课程，这样跟大家分享那个唱歌怎么样唱得更好。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全斌。声乐它不只是在唱歌，它也是一门综合了人声、音乐以及戏剧的综合艺术。那么一位厉害的声乐家，他不只要技巧好，同时呢也要能够掌握角色的生命。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是一位厉害的女高音，那么她从法国取得了最高级演唱的音乐文凭，那么现在回国之后呢，演出了无数多的角色，比方说《丑角》里面的 Neda，《波西米亚人》里面的咪咪，还有《女人皆如此》里面的 Dorabella 等等啊。那么今天我们就请她来跟我们聊一聊，欢迎女高音王乔伊。
0: 嗨，大家好，我是女高音王乔伊。
1: 乔伊啊，那么你在这个法国啊取得了那个演唱里面非常高的一个这个文凭啊，很不容易。你的学校呢，巴黎高等师范音乐学院啊，也是一个很不容易进的学校啊。那么是不是跟我们先聊一下你跟音乐之间的关系是怎么启蒙的？
0: 其实我的爸爸妈妈都不是学音乐的，
1: 不是，
0: 对对，他们是会计相关的工作。然后，但是他看我天天就是小时候就喜欢唱歌，哼哼唱唱的，
1: 天生爱唱歌，
0: 对，天生爱唱歌。然后，但是那个时候呢，好像不知道说，哎，可以学唱歌这件事，所以一开始学音乐，妈妈就让我学钢琴，所以我大概是从5岁我就开始学钢琴了，然后一直一路以来就学到国中，在国三要升高中，我们面临到那个升学嘛，以后要走理科或者是文科这两个方向的时候，然后我就想说，哎，我真的很喜欢音乐，那是不是可以来试试看考音乐班？对。但是那个时候我也只会弹钢琴，所以就要赶快学一个其他的乐器啊。然后那个时候有老师推荐说，哎，你可以学一个你喜欢的乐器啊。然后我那时候其实很喜欢大提琴，然后还赶快找了一个老师，要开始学大提琴，然后我还买了一把德国的大提琴，这样我们还去机场拿了这一把琴回来哈。结果学了一年，我老师说他觉得我不太适合学大提琴，对，因为可能他觉得那个时候弦乐都是从很小就开始培养，然后觉得我的程度可能不一定考得上，然后他就说那你要不要学别的？然后那个时候我的合唱团老师啊，我那时候高中有参加合唱团，然后那个老师就说啊，爸，你试试看声乐好了。然后我就唱歌吗？那这件事好像我从小就
1: 爱啊，
0: 就会的，
1: 对呀、啊，
0: 会的事情啊。他说好啊，那我来试试看。就我就学了2年，比较认真来讲，算是学了2年，我就考大学，考上了这样。所以我的声乐大概是这样开始的。
1: 那我们知道这个每个人都会唱歌嘛哈，可是你要成为一位声乐家，必须天赋，嗓子要好啊。就是虽然后天的技巧学习磨练也很重要，可是天赋还是很重要。那你是不是小时候就觉得，哎，自己唱的是跟比别人不一样，是自己唱出来好像是比较优异这样子？
0: 其实我觉得我没有比人家唱的好听，但是我从小我就知道我声音大，
1: 大声，
0: 对，我就是很大声，
1: 应该是你客气吧？
0: 没有，就
1: 音色方面呢？
0: 音色方面呢，我小时候就可以就是唱一些王菲。可能大家会觉得
1: 流行歌曲
0: 是高的对，或者是顺子，对，这些假音转音比较多的这些歌曲，我从小就很擅长，对，但是从来没有听人家说过说，哎，你唱歌是很好听的，所以我一直不知道，就是渐渐学，然后我觉得声乐就是这样，你学到一定程度之后，你的技巧好了，大家就会开始就觉得，哎，你的声音是原来是真的是适合走这一条路的，对。
1: 观众朋友呢，可能也是很

0: 爱唱歌啊，那也许呢，不要就是说自己觉得说我的天赋不好，这个其实是可以修补的啊。
1: 对。
0: 那你后来到法国去巴黎高等师范音乐学院学习啊？
1: 对。
0: 在那边学习，跟在国内学习的方式有什么不一样？
1: 学习的感觉差很多。哦，
0: 怎么说？
1: 因为在台湾呢，我觉得，老师都会比较告诉我们说你要唱什么。就也许说你在学期一开始的时候，老师就会把要你练的东西就都给你了。但是在巴黎的时候，老师是要你自己去想，你自己挑你要唱的东西，
0: 你有感觉的。
1: 对，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去到巴黎第一堂课见到我的教授的时候，我说老师请问我可以唱什么，他就说你应该自己挑啊，
0: 应该你告诉我。
1: 对啊，是你要告诉我，怎么会是我告诉你你要唱什么？所以我觉得，透过这样子的很大的不同哦，我开始很快速累积我的曲目。嗯，对，等于我一直在想我可以唱什么，我一直试这样，所以真是很不同的。
0: 那么你那个时候给自己索尼出来，你觉得你想唱或者适合你唱的曲目是哪些？那在那边除了学习，相信也参加过不少表演吧，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参加过一些当地华人的一些可能社团啊，他们在农历年前就会举办一些音乐会啊，或者是圣诞节前夕啊，都会有一些教堂或者是私人的一些音乐会的邀约。所以其实在那个巴黎那整个风气来讲，几乎每个礼拜我们都会听音乐，或者是很常就会有机会去唱。对，所以那个氛围我觉得是很好，我很喜欢。对。
0: 那讲到声乐啊，就很多就是必须要参加演出歌剧嘛，那么你觉得你最擅长的啊，在歌剧这么宽阔的领域里面，你擅长哪一类的角色？
1: 我擅长。我觉得有一点很有趣，就是我在高中刚开始学唱歌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曾经有一个，听到我唱歌的人哦，他就跟我说，你以后一定会唱到咪咪这个角色。对，然后咪咪，那个时候我对咪咪也是一知半解，我想这是什么角色？其实那个时候才刚开始学，没有那么懂。但后来才知道，她就是一个抒情女高音的角色。对啊，渐渐的，在整个声乐一直学习以来，的确是我的声音就是朝抒情女高音的方向在走，这样。所以演唱这些抒情女高音的角色对我来讲是适合的，而且我唱的会觉得很舒服。
0: 那刚刚讲到在法国的学习，或者你更早在台湾的学习啊，我们知道很多这种学音乐的，其实这种师承是很重要啊。那么有没有哪一位老师你觉得是对你影响深远的？
1: 我的老师哦，我觉得我在大学的时候遇到何康廷老师，他对我来讲，我就是像平常像妈妈一样的关心我。因为我是一个台南的孩子，然后来到台北读书，我读台北实践，然后那个时候，一个人到台北读书，有的时候会觉得有点孤单，然后何康廷老师他就常常会带我去吃饭，对，然后但是他不是只有他生活上面对我是很照顾的，但是他在我声乐的这个训练上面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可能何老师他觉得我是一块好的材料，对，所以他对我来讲会非常的，就是可能我自己觉得也不一定是这样，就是对我来讲我觉得比其他的同学严厉一点。对，然后老师会给我一些曲子，我如果没有练好的话，哇，那下一堂课去老师就曾经有一次我在练习那个杜兰朵公主里面的那个柳儿的咏叹调，然后歌词没有练好，就是在演唱的时候他觉得他明显感觉到我没有练得很好，然后他就把谱拿起来就丢出去，哇，就丢到门外面去了，不要唱了。然后我那个时候觉得莫大的羞辱，因为就是其他的同学都有看到这样，然后就哭， 哭着出去，然后自己在那个回到家，就是觉得很丢脸。但是老师过了两个小时之后打电话给我说，怎么样啊？心情好一点了吗？没事，我们出来吃饭。嗯，然后我就哦，这么莫名其妙。然后我们就又出去吃饭了。所以我觉得老师对我来讲就是态度很分明。哦，
0: 听起来哈，要做一个好老师，必须要恩威并施哈。尤其你从老师那边也可以感觉到他对你的看重啊。
1: 对，
0: 是。那我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来跟乔姨聊。
2: 有两个检查，一个是叫你比站，一个是叫你比倒站，那这个只是转一个手就有差了。
3: 台湾人不好意思见面三分情，不好意思这样要求，结果真的，你没有真的确认房东，但你付了这个钱，你难道
4: 结果他不是房东？
3: 对，其实有很多的纠纷都是这样子。
5: 这好特别，这没有米粒耶，
6: 很浓耶。
7: 在过去的典籍里面就有写到说，这种浓米汤啊，它胜过这个人参汤哦。哦，因为它对我们脾胃消化吸收非常的好。
8: 在心理状态上，我们长期睡觉的时候看到上面有一个东西压着，那其实会慢慢的会造成很大的压力。
9: 大人通常比较急，所以很多小朋友告诉我啊，他们每天啊最常听到爸妈跟他们讲的话是快一点。
10: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我觉得我最喜欢歌剧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歌剧有各种不同的情境故事，然后每一个女主角的个性也都不一样。然后每当我接到一个角色是跟我本来个性不太一样的，我就会觉得很兴奋。我觉得我好像可以试着去把我自己放入那个人的那个性格，那个人的当时的那个情境当中，就歌剧的那个情境当中，好像该说穿越吗？就是换一个人当的那一种感觉，我觉得很有趣。
1: 乔姨，结束了法国的学习之后，你就回到了台湾啊，回到你的家乡台南啊。那不晓得你记不记得你的这个第一次的演出的经验啊？因为我知道你回到你家乡台南嘛，台南演出机会好像比较少哦。
0: 嗯，
1: 所以开始的时候好像你是先从儿童剧开始的嘛。
0: 嗯，
1: 就跟我们介绍一下。嗯，
0: 好。那个时候我回来之后呢，其实我在巴黎读完书的时候，我决定要回来之前，我跟我先生就在巴黎结婚了。
1: 嗯，
0: 结了婚之后我们回来的，然后结果一回来之后，在补办喜酒的这个过程当中，发现我们就有孩子，所以其实一切都发展的有点快。然后所以我刚回来的那一年，等于在台南就待产嘛。生了孩子之后呢，很有趣，过了大概半年，生完孩子半年之后，有了第一个演出 audition 哦，在台南，我觉得到现在也没有再看到有这样的机会，就是在台南的一个晚沙艺术馆，他决定要做一部歌剧。
1: 嗯，
0: 这一部歌剧叫做拉威尔的《孩童与魔法》。
1: 嗯，
0: 然后他竟然开公开的 audition， 这个其实真的很少见哈。然后我就想说啊，那我不然我去试试看。
1: 那个孩子已经生了。
0: 对，那时候孩子才半年、哦，大概才半年的大，所以那个时候我去参加 audition 啊，然后我也不知道说那个，因为我生产之后，其实一直觉得每天都觉得很。就是那个状态跟还没有生产之前的身体的状态不太一样，然后我也一直不知道说，哎，我这样到底结果是怎么样，到底 O 不 O 得上？结果就在等那个结果出来的时候，哇，我 O 到主角，主角就是那个小男孩，所以我那个时候才知道，哦，原来我在这个地方是被肯定的，即使我对自己那时候的状态不是那么满意。但是我觉得，哎，还是受到肯定。
1: 所以你是女高音，你可以唱一个小男孩的主角。
0: 对，
1: 那唱腔上还是用女高音来唱？
0: 没有，在歌剧里面，通常安排小男孩的角色都是用那个女中音
1: 哦
0: ，metal
1: 哦
0: 来那个演
1: 来表现。
0: 对对对，因为 metal 的声音。女中音的声音是比女高音再厚重，低沉一点点，所以会用女中音来表现。
1: 那在第一个就是儿童剧啊，好像你开始跟儿童剧的缘分就蛮深了啊。那后来你有演了不少的儿童剧，那其中有一出想啊，也许啊观众有的有印象，就叫《糖果屋》啊。那《糖果屋》这个带有一个童话色彩的这个作品啊，那么不晓得当时的演出状况是怎么样，也跟我们做一点介绍。
0: 嗯，那个时候呢，糖果屋它的这个故事呢，就是选自格林童话嘛，就是有一对兄妹到那个森林里面去，这个故事我想大家应该都很了解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因为有之前演过小男孩的那个的训练。因为一个女生演小男孩哈，我们的肢体啊，重新要去导演，其实塑造我们的那个肢体，还有那个角色形象是有一段时，就是有很认真，我们有工作这个，才能女生演得像小男孩一样。对，所以当后来要在做糖果屋的时候，我就去试啊，然后也的确是有适合的，
1: 还是演小男孩吗？
0: 对，还是演小男孩，所以我跟小男孩有一点对对对，就是还蛮有缘分的，都跟演到小男孩这样。
1: 之后呢，你就开始尝试不同的角色了啊，比方说像丑角啦、波西米亚人啦、爱情灵药等等哈，都有演出。
0: 对，
1: 那跟我们介绍一下哈，那你是怎么样子准备这些不同歌剧里面的这个不同的角色？
0: 这些歌剧呢，因为在台湾会做的歌剧，大部分都是受到一般人比较喜爱的。对，因为的确一个制作歌剧的成本很高，然后他要动用到的人力也是很庞大，所以也有票房的压力的情况之下，通常我们在台湾选的都是一些比较好听的，在国外是受到欢迎的歌剧，对，所以刚好这些演出的时候，他们的制作人有觉得我的声音是适合那个角色的，然后他们来找我之后，我其实在以往在训练的时候，我们虽然不会演整部歌剧，但是我们会练到他歌剧当中的那个咏叹调，对，所以其实我们就是在把那整个剧本或总谱拿出来，把它消化，从头开始练习，这样，然后把所有音乐的部分准备好之后，我们就可以去跟其他人一起工作，这样。
1: 在我想象中啊，歌剧好像啊要比一般的戏剧演员哈啊来得更为困难，因为除了讲的这个音乐方面的准备之外啊，那同样的这个角色也是要一样去准备那个角色啊，像我们现在都说什么把那个角色的人设搞清楚啊，比方说一般的戏剧演员啊，可能需要啊去了解自己去。帮这个角色写自传，或者了解他的背景故事等等啊。那么，同样的戏剧里面要跟其他演员之间怎么合作、走位呀、对白等等的，这些工作都不能少啊。
0: 对，
1: 是不是？对你来讲的话，准备歌剧的表演啊，它困难的地方在哪里？
0: 困难的地方，我觉得有的时候呢，它。因为可能我之前唱到一部是那个佛瑞的 Penelope， 然后它是一部就是诗剧
1: 哦，诗剧，
0: 就它从头到尾其实歌词都美得像诗，它是一个很大型的诗剧，然后佛瑞的和声变化又是很困难的，其实佛瑞的音乐相对来讲是困难的，所以在那一部歌剧，我准备的时间就花了很久的时间，然后再仔细的练那些音乐的时间就又更长，我觉得那是非常不容易的，对，
1: 还有这个歌剧演员在为了准备一个演出啊，是不是演出前要怎么样的准备？我说准备除了你的专业的声音的准备之外，是不是在生活上面也要守一些禁忌啊？比方怎么样的保护你的嗓子啊，或者说在生活面上面要怎么样？

0: 的节制啊等等啊，这方面也跟我们介绍一下。嗯，
1: 在生活上面，作为一个声乐家哈，其实他的生活要很自律。嗯，对，因为他需要很知道自己的身体的情况，自己的饮食的情况，吃了什么东西会让他唱歌会不容易，就是会锁喉。
0: 一般我们讲就是辛辣的东西吗？
1: 辛辣的东西，或者有一些人是不能吃冰的，他吃冰的他就锁喉，吃甜的也会容易生痰啊。对，所以我对我来讲，我是不能吃到蒜头。哦，蒜头的东西，
0: 就是因为你的体质的关系。
1: 对，每一个人的体质其实会，你会渐渐的知道你什么东西是你唱歌之前不能吃的。
0: 我是听人家讲过说，比方类似像马吉这种糯米黏的，可能真的就把喉咙给锁住了。
1: 对，对，或者是坚果，我也听过，人家说上台之前吃坚果。
0: 那只是上台之前，还是说在？之前提早多久时间？
1: 但如果假如说你每天都要练习的话，那你每天吃到这个东西，它会让你唱歌的练歌的情况不太，
0: 练的状况也不好，
1: 练的状况也不太好。然后饮食上面，饮食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再来是睡觉。我觉得作为一个专业的声乐家，他的睡眠应该要是足够的。尽量不熬夜。
0: 那如果上台前这个精神非常亢奋或者很紧张睡不着怎么办？
1: 对，我也有听过这样的。但所以他可能
0: 听过，表示你没有这个问题。
1: 我没有这个问题。对，因为的确那就睡不好一定会影响到你上台的品质嘛。然后我们都希望自己有一个上台是好的 quality， 演唱是好的，
0: 是
1: 这样。所以我会想办法让我自己可以睡得好了。对，
0: 在你演出的那么多角色当中，有哪个角色对你来讲是印象最深刻的？
1: 印象最深刻。我有一年，2019年，突然接到一个很紧急的电话，说：“王老师，你可不可以来帮我们救火？救火演那个？”我说：“哪一个角色？”是吧？《爱情灵药》的阿蒂娜。我说：“哇，这真的是一个很庞大的阿蒂娜，大概就是《爱情灵药》里面的女主角。
0: 对，
1: 然后那一整部歌剧就3个多小时。哇！女主角从头站到就是唱到
0: 尾，很有挑战性，
1: 而且都是花腔。对啊，她要跟不同的角色都有不同的那个二重的重唱，或对不对？然后所以我就那时候我说啊，什么时候演？她说哦，我们本来的女主角突然倒嗓了。所以我们一个月之后要演。哇！所以我
0: 只有一个月时间准备，
1: 下巴掉下来，我那时候不知道我可不可以做到。只有一个月啊，所有人都已经备好谱在排戏了，我才刚要开始。然后我也跟他说啊，我可不可以帮你找别人？我找有演过的。然后那时候制作人就说，拜托你，人家给我推荐你，你就接的吧。我问了所有人，所有人都不敢接这样。然后那我就硬着头皮，我想说，机会要把握嘛。我就硬着头皮就接了，的确就一个月就把这个角色就拿下来了，这样。然后在演出的时候也是获得还不错的评价。对，所以那是我最印象深刻的一次救火的，
0: 是
1: 的那个行动，救火行动。
0: 我常听人家说哈，机会要把握啊，即使你觉得很困难，说不定正好是一个这个测验你的一个时候啊。过了这一关，哎，自己也觉得对自己的信心又更提升了。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乔伊聊。

0: 一个要演出的一个角色，或者是希望我去演出什么样的演出的话呢，我会去做功课，我会先了解这个角色适不适合我现在来演唱，我会去研究这个角色，啊，多比较一些近几年在各大歌剧院各个国家所做的制作，然后去加入我自己的想法，我去做一些我自己更想要的方式，这样去表演。然后，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背谱啦。歌剧就是谱一定要准备的200%的熟练，你才有办法在舞台上面有最好的演出。这样。
1: 乔姨，除了我们刚才聊的一些歌剧的演出啊，有时候你也会接受邀请参加音乐会啊，会跟不同的交响乐团合作啊。那么，对一个歌者来讲的话，声乐家来讲的话，在演唱会里面演唱啊，或者你办你的独唱会呀等等啊，跟这个参加歌剧的演出，这三者分别代表什么样不一样的挑战啊？对你来讲，不同的魅力在哪里？
0: 如果是歌剧的话，因为它就是一个庞大的一整个有戏剧的作品嘛，所以，在歌剧上面，我们就必须就是要按着完全按着谱上的，或者按照导演的指示去做嘛。但是如果是音乐会的话，相对就自由多了。对，我们可以，如果是我们自己策划的，我就可以挑选我喜欢的、我擅长的作品去跟观众分享。对，然后或者是如果有什么节庆的音乐会的话，我们可以挑选的就是一些更受欢迎的，一些跟节日有相关的。所以在音乐会的准备来讲，我觉得是比歌剧是自由的。
1: 那在这个如果是演唱会的话，那个刚刚讲说曲目就可以由自己自由发挥嘛。我看有的时候除了这种室内的音乐厅的演出，有时候也会有室外的啊。室外因为那个环境的这个不同啊，那你在安排曲目的时候，是不是会有不同的想法或者什么样的安排？
0: 因为如果是声乐来讲，在室内的话，我们都不用麦克风。对，我们所有的演唱，包括说跟 orchestra 交响乐团的合作上面来讲，我们都是一个独唱的声音，跟一整个乐团的。
1: 那不管那个音乐厅有多大，都是不用麦克
0: 对，
1: 风
0: 都不用麦克风。
1: 吗？
0: 对，这就是一个声乐家他必须要有的能力。对，但是一旦到了户外，我们就一定需要麦克风，对，所以就是户外的那个场地没有办法啦，一定。
1: 那有没有麦克风对演唱者来讲的话，你在这个这个表现你的声音的时候拿捏，是不是有什么技巧？
0: 拿麦克风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把声音全部都
1: 放大
0: 放大这样，对，因为可能麦克风也会容易就是quality 出来的 quality 是不好的，对。
1: 我看你已经跟国内哈几乎重要的乐团，什么台湾交响乐团啊，长荣交响乐团啊，台南市立交响乐团啊，洛杉矶福尔摩沙圣乐团等等啊，合作的单位真的很多啊。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跟不同乐团的合作经验当中，你有没有什么特别印象深刻的演出？
0: 228的一个纪念音乐会，然后我被受邀来演唱一位台湾很重要的一位作曲家萧泰然老师的一个1947序曲。然后对台湾的音乐来讲呢，通常是不是那么的大型，对。但是萧泰然老师他写的这个1947序曲呢，写得非常的澎湃。然后他就是希望说，让很多很多人一起来唱这个作品，所以在那一场邀约，我记得是整个音乐厅塞满满的，合唱团就超过300位，然后国立交响乐团也是庞大的乐团这样，然后在那一次跟所有人站在台上一起唱这一个，很美的台湾的大型作品的时候，我觉得很骄傲。就我觉得我们可以有自己的这种这么美的 交响作品，有人声，有独唱，有合唱，有交响乐这样，我觉得好棒。对，那是我印象很深刻的一次。
1: 是，我想呢，从事艺术工作的啊，尤其做一个声乐家啊，其实家人的支持是很重要的。那我觉得您很幸运，因为您的另一半跟你一样也是从事音乐工作，所以两个人其实是可以彼此了解的哦。你前面曾经提到刚回台湾的时候，哎，就跟夫婿一起回台湾，然后就怀孕了。可是呢，更有意思的是，你跟你先生其实在法国就是同学，
0: 对，
1: 可是你们当时是隔了一阵子才彼此认识，才这个结合，知道对方大家语言是通的。这故事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我的先生比我晚两年去巴黎读书。
1: 他叫李恩佐。
0: 对，他叫恩佐。对，然后他，我去，我在班，有一次我在班上上课的时候，老师就说：“哎，这是我们这一年新来的同学，这样。”然后他叫做 Angel， 唱得很好，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对他的印象就，哦，他，哎，长得斯斯文文的，啊，然后哎，唱歌起来真的也是不错，声音不错。然后，然后我就有一个好的印象，就是哎，是一个还不错的同学。但是我以为他是韩国人，因为他那个时候那个打扮，就年轻打扮起来有点像欧巴。然后
1: 他也没看出你是，
0: 他没看出我是台湾人，他以为我是日本人啊。所以我们一开始在班上聊天，我们都讲法文。对，直到有一天老师说：“哎，有一个音乐会，你们两个去唱一个作品。”然后那个作品，因为我们两个都没有谱，所以我们要去那个图书馆借谱。然后我们就约出去了，那是第一次我们两个约说我们去图书馆找谱。就那一次他突然接电话的时候讲中文，就是他的中国朋友打电话给他，对啊，然后我说啊，你会讲中文，然后他说你也会讲中文，然后我们才知道他是在上海音乐院，他是上海人，哦，
1: 真的是
0: 台湾人，
1: 好有趣啊。
0: 对对对，
1: 是。那么现在相信你们在家里有时候也会彼此用法文交通吗？
0: 对对对，
1: 是。那么另外呢，你们除了啊这个是夫妻之外，因为你们专业都相同，都是声乐家嘛，是不是有的时候也会经常一起在表演？那你们合作的时候又是怎么决定你们的曲目？
0: 在合作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挑一些都可以展现我们两个人优势的一些歌曲，有一些男生女生的二重唱艺术歌曲也有一些，但是不是那么多，然后歌剧里面的二重唱其实也不少，所以当我们两个一起演出的时候，我会挑选一些二重唱，做搭配，
1: 是由你来挑选。
0: 通常节目的策划都是我啊。对对对，对。
1: 那你们会台下也会给对方一些演唱上面的建议吗？
0: 有，我们也会有，因为我们曾经是同学嘛，对，所以我们会对对方的状态非常的了解。他今天唱的声音是怎么样，听起来是累的啊，什么，我们对彼此的声音是非常了解，
1: 敏感的，
0: 敏感，对，没错，然后当然说也会比别人更有默契，我们在舞台上面一起演唱的时候，我们就不用听，不用看对方，我们就可以合得很好，就是，对，我想这是一些平常生活培养出来的默契的。
1: 所以你们经常会一起合作办这种演唱会吗？那个比方说，是不是可以举个例子，你们做过的这种曲目的安排，比方说会不会切合某个主题呀，或者是怎么样的考量？
0: 对，就像这个海报上面，那就是我先生哦。对，这是我们即将要演出的一个微歌剧哈。他是那个在月光下，然后他刚好是一对男女呢，他就是女生在一个漆黑只有月光的夜晚，跟他的爱人说：“我怀了别人的小孩。”对，所以这个邀约他就觉得，哎，找我们这一对夫妻好像很有趣这样，然后这当然在

0: 戏剧当中，这个男主角最后选择原谅，就是觉得他们的爱是可以超越这个错误的，所以他们就爱情在这个月光之下其实还是升华了，他们愿意抛弃这个错误重新开始，所以很有趣。
1: 那 Angel 演完之后就跟你讲说，那是在戏中哦，在生活中不可以。
0: 对，
1: 那我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乔姨聊。
2: 三代柱本来三个都是囡仔型，蹦蹦跳跳的。那后来去有一个舞蹈家，他们发现了这个元素，就把它拿去做电音。传统的创新的思维不违背礼法之下，但是呢，咱嘛知影讲啊，这种的只敢来在底下表演，
3: 因为头前本来有一个祠堂，就是水池啊，美人造镜，后边伊个这北向南，后边是。那的七星山，那阳明山顶下七星山，所以伊要看地理、看风水，迄阵嘛是足讲究的，所以伊才会去起这庙。
4: 上盖象征爸爸，就帮大家遮风挡雨，
5: 像一个家的那个。
4: 然后妈妈是底座，就是承载这个家的一切。然后小孩在中间，就是在爸爸妈妈的爱中间，然后慢慢的成长。

0: 唱的话，其实最主要它还是需要从它的一个发声的方式去建立起来它一个健康的歌唱的方法，所以我们会先调整呼吸，就让每一个来学唱歌的学生都会从呼吸的方式去调整，然后怎么去运用你身体里面的肌肉横膈膜，要怎么去帮助你把那个声音推出来，然后怎么样去把你的咬字唱得更清楚，然后怎么样去把你的共鸣的位置提高，这种种的会一步一步的来训练，所以每一个人的资质不一样，但是如果他是有这个热忱来学唱歌的话，我觉得他会渐渐的感受到学声乐的方式跟一般的演唱有什么样的不一样，进而得到很多的乐趣。
1: 乔怡，你是2014年回国的啊，已经有12年的时间了啊。当初回来就决定回到你的家乡台南去定居啊。可是文绍在作为一个声乐家的话，总是喜欢有比较多的舞台嘛。那在台北或者说大城市会比较多的演出机会，为什么你会选择回到自己的家乡？
0: 也是因为我离开家太久了，从上大学之后，然后就一直离开家，然后到了法国之后呢，我觉得我跟我的家人好像关系变得更紧密，所以我在后来是很想回家的。对，回来之后呢，因为刚好遇到需要待产嘛，然后觉得在妈妈身边是比较有安全感的，然后就觉得那不管了，我就先回来台南，以后走一步再一步一步来再说嘛，就这样。
1: 那次定居之后呢，你还成立了一个工作室啊，叫蒙恬法式人文音乐工作室啊。那为什么需要成立一个工作室？是不是除了唱歌之外，你还想要做别的方面的一些工作？
0: 对，那除了教学以外呢，我觉得因为我们的声音都还在成长的阶段，对于一个抒情女高音来讲，她的演唱生涯刚要开始，所以我觉得说除了教学以外，我也必须要在一直精进自己在舞台上面的表演，所以成立一个工作室可以让我更有动力去，或者是让更多人可以找到我来演唱，对。
1: 我知道这个像戏剧啊，在台湾其实有很多的戏剧活动可以欣赏，可是跟歌剧比较起来的话，我们有这个音乐剧，就是更为通俗大众可以亲近的啊。那么有很多的话剧的表演等等啊，但相对起来，就好像歌剧的观众啊，因为可能观赏上比较有个门槛啊，就好像

0: 较少有演出啊、哦。嗯，那你觉得在这个作为一个观众来讲的话啊，或者说站在你们表演歌剧的人来讲的话、嗯，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更多的人来亲近歌剧？
1: 其实现在呢，从卫武营成立以来哈、嗯，每年都有在推出歌剧。嗯，然后中剧院跟台北也都其实一年都会有一次的歌剧哈。那我觉得欣赏歌剧的人口有在慢慢的变多，然后我觉得，但是我在想，也许在行销上面，我们就需要更努力的去用一些可能找一些年轻人熟知的 YouTuber 去来介绍或推广这个音乐的歌剧的制作。然后现在的歌剧其实也有很多是创新的，就是它虽然是古代的题材，但是新锐导演会把它改成现代的布景，这些东西对年轻人来讲是有趣的，嗯，就会吸引一部分的年轻人进来听歌剧，让歌剧来讲不会是那么有距离的、嗯，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口是有在成长的，嗯，
0: 就是不要让他觉得这都是一个跟我们生活没什么关系、很古代的东西，
1: 没错，
0: 可以带入他们自己的生活的体验啊，到这个歌剧的表演当中，嗯。那么对一个站在观众听众的立场，你觉得他们想要亲近歌剧应该先从哪一类的作品着手开始？
1: 我想可以从一些旋律性比较强或者是题材跟我们生活是比较贴近的一些题材的歌剧，像我其实很推荐波西米亚人，波西米亚人它的旋律就非常的好听，嗯，
0: 就像这一张，
1: 对，就是这是那个我演咪咪，然后我的那个男主角是鲁道夫，他是现在南部也是相当有名气的林建吉老师，嗯，对，所以，这部歌剧我觉得历久不衰。
0: 听说你们当初在演的这个歌剧的时候还碰到一个困难，是
1: 对，
0: 那正好在疫情期间，
1: 那个时候疫情的时候其实相当的辛苦啦，因为我们这个歌剧在演出的前一年就敲了，然后敲了之后我们要去找好多的合唱团就有三个了，然后还请了一队，因为它中间有一幕是有军乐队的，对，然后敲了所有的人，都已经到了2022年的，我们这个是五月要演哈，到进馆前演出前两天，突然说疫情不能演了，然后我们所有人都错愕，就马上就差最后一步我们就可以登台了，
0: 是，
1: 然后。但是大家觉得不要放弃啦，那个时候的制作人也觉得说，那不然我们延，看就是他们开会讨论说啊，那就延半年，所以我们就在那半年之中其实真的很紧张，一来是我们不知道疫情会怎么变化，会不会半年之后又说不演了，那我们的辛苦都白费了，对，然后而且也很怕忘词，因为背完成本的过了半年可能不知道我们的默契会不会又那个不见这样，然后但是好在就是在半年之后我们好像疫情有没有那么紧张了，所以又说好，那我们演出前一个礼拜就开始重新 review 这些走位啊什么的，然后大家就说拜托这次一定要演完，就的确是很成功的就把这个歌剧演好了，然后我们大家就好开心哦，就在这个疫情期间我们也可以一起完成这个歌剧的制作，
0: 真的是非常艰辛啊，也令人捏一把冷汗啊。对，那你现在就像我讲的，回顾已经12年了哈、那你就回看12年里面啊，你也参与了很多的演出啊。那也许这个12年也算一个阶段啊，你要现在要回看过去，然后再看未来。你觉得自己有没有在你的事业上面？演唱上面要做什么样的一个调整吗？
1: 我觉得在演唱上面呢，因为以前我可能比较在意自己的表现， 就是不知道自己到底能不能唱得好，然后是不是让大家喜欢的，所以我比较 care 的是我自己。但是这些年来我觉得说哦，好像比较放松了，我觉得可以让更多的人来喜欢这个声乐的艺术，对我来讲好像比自己的演唱还重要。所以我这些年变成帮助了很多我的可能我的学生啊，或者是身边的朋友都有更多的舞台，对啊，然后他们可以有就是更棒的发挥啦，然后他们从不懂声乐是什么到可以站到台上去演唱一个咏叹调，或者一个他以前唱歌总是唱不好的歌曲，但是他现在可以做到。然后这些人不是完全是年轻人，很多也是那个退休人士，所以我觉得看到大家跟我一起就是喜欢声乐这样，那种感觉很好。
0: 就是把这个唱歌的快乐啊，能够普及，让大家都可以享受到啊。那除了作为一个声乐家，你同时也是一个母亲嘛，又做妈妈，又做妻子，又做一个表演者，这三者之间你是怎么样的来平衡你的生活？
1: 我通常都是一早起来就大概，因为带小朋友一定就是要没有办法贪睡，所以我一早起来可能六七点我就可以开始练歌，就把小朋友送去学校之后我就开始练歌，练歌之后我会开始我的教学工作，对，因为我会让自己可以身体可以在任何的时间都可以唱歌，包括说有清早起来可能就是你的身体状态就是
0: 每一天都要练。
1: 对，我每一天都会练。对，清早起来我就练歌，然后再开始去教。
0: 练多久？
1: 大概30分钟一个小时吧。对。
0: 如果不练的话，声音会
1: 就是让自己的
0: 锁起来吗？
1: 让自己的身体的肌肉就是一直记忆那个演唱的那个状态。
0: 了解。
1: 对，如果你过了好长的一阵子都没有练歌的话，突然去唱一些东西，你会觉得是累的。对，所以我就让自己永远都保持体力跟那个状态。
0: 所以然后去教书。
1: 对，教书，然后接小孩做饭。
0: 那碰到有演出的时候呢？
1: 有演出的时候，我跟我的先生有时候如果没有一起演出，我的先生就是我的得力助手，他会帮我 cover 一切。然后如果我跟我的先生一起演出的话，我的爸爸妈妈
0: 就来，
1: 对，就来帮忙了，
0: 声援。哇，真的是不容易啊。那么今天非常谢谢乔姨啊，来跟我们分享啊，那么她自己跟音乐啊的关联，以及她的做声乐家的一个生活内容。那么希望听了今天的这个访问之后，大家也可以大家来唱歌，从歌唱里面得到很多的快乐啊！那谢谢乔姨的分享。
1: 谢谢周大哥。
0: 那么下次一起元宇宙再会。

里瓦，新地米布拉耶扎萨里瓦，格里玛苏扎米吉达斯里亚布鲁翁翁翁翁翁翁翁格瓦萨里瓦，达达格达瓦兹拉，玛尼格扎瓦兹拉，摩阿摩阿萨玛耶萨多。

0: 叫单志渊，那我从事这个乐器制作，中国的乐器制作，包括古琴哦，也四十余年了。其实酌琴哦，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工作，它事实上它在酌制的过程里面程序非常的繁复，所以应该先了解这个材料的特性，然后知道它的一些应该有的一个条件是什么，然后来赋予它一个生命，赋予它一个名字。我们由这一块材料安身立命，取了名以后，怎么样把它生命力、生命的现象给建构出来？我们这每一个过程都要聆听它的变化，然后不忘初衷。初衷就是当时我听到它最原始的时候，还没有开凿之前的。你凿了一刀，它就少一块肉。但是我们也希望在这凿了一块肉的同时，又让它建构了一个另外一个生命的印象出来。我们在酌琴的过程，事实上不是我们在酌琴，是他陪着我们在酌琴。你在这酌琴所有的过程结束了以后，你会满心的欢喜，你觉得你是无愧的。你越辛苦，你会觉得自己越无愧，无愧于这个天地。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佛教的皈依三宝及皈依人人和佛陀共有的佛性，是民主的精神。受持五戒，对人尊重不侵犯，是自由的意义。提倡生权，尊重众生都有生存的权利，以及众生都有成佛的可能，这就是平等的主张。

0: 一般附生植物如果说它要在树上生长，有蛮多是借着这个树上的基枝，慢慢的这个基枝会累积越来越厚，那其实这些都是附生植物蛮好生长的一个环境。
1: 好，我们现在看到的一株是比较特别的，是尾唇跟节兰。那大部分的时间点的话呢，它都是地生的啊，在唇瓣的基部的地方有红色的图案，是昆虫的授粉标记。这次我们在鹿岭神木的树干上，而且是这么高的位置，看到它在这个地方生长着，相当的特别。
2: 年轻的植物学者熟练地借着精彩的攀登技术，近距离观察千年旅人的树身肌理，惊奇地发现原本地生的美丽幽兰竟意外成为藏身高楼的房客，而我们寻觅多时的西罕蕉客竟然以盛花之姿迎接爱慕者为它封藏超越百年的美丽。

屹立了2000多年的巨木，承载着无数住客和生命。我们满怀感动地朝圣鹿林山上的时空旅者，让百年后的有缘人揣想这个疫病蔓延的年。

0: 这条放眼皆高山的台二十一线公路是通往玉山的必经道路。在新中横公路还不曾修筑的年代，坐火车攀登玉山是一件辛苦却很风雅的活动。只是这条预计跨越到花莲玉里的横贯公路，最终因为地质脆弱以及自然保育的觉醒，只完成了交汇在塔塔家的台二十一及台十八号公路，也就是今天的新中横公路。新中横通车后，攀登玉山群峰或是揽胜阿里山山脉更加的便捷易达，而终年藏身于深山老林中的原始巨木，也因为高山公路的开通，揭开了深隐千年的神秘面纱。
1: 现在测试一下装备，鸭子他们帮我调整攀登的装备。那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地方是新中横公路，大概这边有写
2: 102，
1: 这边大概是新中横公路102K 的地方。那我们今天要攀登的树木是鹿林神木，是非常大的一棵红块，树龄很高了，有2700年哦。这边有一个解说牌可以看得到。然后它整个树高有43公尺，是一个树形非常漂亮的大神木。听说上面的附生植物更丰富，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记录大神木上面的附生植物。那今天会有台大的老师来做专业的教授，哇！所以我们把装备试好，大家就要下去了。
2: 这边会不会会勒到？
1: 现在没有勒，现在没有勒到，还是松的。
2: 好，再试一下。那刚才那边还要调吗？
3: 调好了，
4: 那个就好了，
2: 可以了。
0: 鸭子的攀树团队帮忙麦哥和摄影组试装完毕，一群人全身披挂着专业的攀登装备，前往攀树师们口中令人神往的巨树。听说平日不常携带的攀登重兵器，这次都将全数上场。只因为这棵直到近几年才被发现的鹿林神木，有着公元前700年，大约周朝年代的惊人身世。除了有神必拜，之前在溪头采集台湾山树种的威亭，以及南岭线步道上博学风趣、带有文青式解说的志凯老师都在队伍中。此行想必是有着特殊的任务。
5: 我问你，你干嘛这样闹传播的？
6: 你说这边啊？
5: 嗯，它分布其实蛮奇特的，地上不容易看到它嘛。
6: 对，
5: 然后只有那一丛而已。
6: 嗯，那你可能再上去看看，搞不好还有。
1: 我们今天团队更坚强了，除了专业的攀树团队，那还有介绍植物的台大团队啊。哇，老师好久不见了。
5: 是，没了好久不见。
1: 今天要爬的这棵树算是块木嘛？等于算台湾在中海拔很有特色的一种树种。
5: 对对。它是台湾特有的红块，那红块的话，其实在台湾的十大神木里面，大概有9棵都是红块，所以我们这一棵大概是排名第二的这个红块。那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有非常多的植物在上面生长着了，也就是中海拔很特别的特性啊。那上面的话呢，比如包括树皮，我们可以看到树皮是纵裂的哈，那纵裂的话，因为摩擦力比较大，也可以间接提供给很多的住客在上面栖息。那下面透过望远镜看的过程中，其实会发现说角度上会有一点点差异的，所以以前的这个附生植物调查其实是仰赖着观察用具，可是现在因为技术的更改，让我们有机会可以上到树上去。对，
1: 所以上面的植物是非常丰富哦。
5: 对，
1: 那威廷也是攀树专家，也是攀树师啊。
6: 对，我们是对攀树有兴趣的。其实之前我们已经有来鹿林神木攀过，那也发现上面确实是蛮丰富的。其实附生植物来说呢，就是以像蕨类啦、兰花一直是比较大宗嘛。但是除了这个以外，也有一些我们可能认为是在地生的，它有时候会因为一些状况，好比说风飘啊，或是被鸟类取食它的这个果实啊，然后种子会掉上面，所以我们可以在下面的时候，其实就有看到一些应该不是所谓附生的植物会偶发性的在上面长出来。那其实今天我们上去都有机会可以观察得到。
1: 老师今天有一个特别的任务呢，
5: 对我们今天看好运气非常非常好，我们看到上面有一个。台湾原生的杜鹃花里面的话，唯一黄色。那现在上面正在开花，它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川上市杜鹃，也就是台湾博物馆的第一任馆长以它的名字为名的，也是台湾18种杜鹃当中唯一黄色的，相当奇特。台湾博物馆想要有一个特展要展出，那我们大概要收集它的花的标本，然后把它快速的。

0: 压干之后能够在博物馆里面陈列出来。
1: 所以今天还有一个采集的任务，
0: 对，今天有一个采集任务，
1: 对，是要采集到这样的标本的话，就要专业的技术。
2: 那今天有厉害的团队协助大家，那相信今天任务一定会很顺利的。
3: 啊，会卡住，会卡住。
4: 没有。
1: 这绳索架设算 OK 了吗？
5: 对，虽然没有出乎计划的稍微有点障碍，但是我们还是有先架了一个上去，架一条，然后有先请那个今天也是阿青先上去做攻击手。
1: 对，刚刚看到他已经很快的又上去了。
5: 对，
1: 那今天这颗神木是在系统架设上有没有什么不同？
5: 今天我们爬的这个是鹿岭神木，台湾第二大的神木，树体就更大，所以今天就会复杂很多，然后它的分支也会很茂密，所以架设的那个位置啊，要选择，或者是我们在丢的时候，就难度整个都提高一些。
1: 因为它上面有一些分叉嘛，所以可以选择上树的地方
5: 很多。
1: 我们要掌握一点时间了，因为这到了快中午就开始起雾了。
5: 对，
1: 对，很怕下雨。
5: 我记得上一次来下午也是起雾啊，下一点雨这样。
1: OK， 好，那我们就是把装备器材都准备好，那就要上树了。
5: 好，今天应该很丰富。
1: 现在要穿上专业的攀树装备哦。戴上手套，因为在爬的时候，在树上，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刺的植物啊什么的，还有我们在爬绳子的时候，有时候下降会摩擦，会热，所以我们就戴一些有指滑作用的这个手套。这个装备叫什么？
5: 这个叫脚式的上升器。
1: 脚式上升器。
5: 脚看这个，这个是脚，那这个我们是等一下配膝盖的。
1: 就可以看到这个上升器啊，
6: 它跟我们在攀的那个 Yuma 有点像，可以上去然后下来就是滑。对，
1: 这是攀树非常重要的一个。
7: 这个你要直接背上去吗？
8: 好嘞，准备开拉了。
1: 大家台大的团队要准备上树了，第一个上去是威廷，威廷要先上去做一些准备，然后带斯凯老师也会跟着上去。上面去观察鹿岭神木缤纷的世界，今天会更精彩，因为整个树体更大，上面的房客更多，尤其远远就可以看到那颗珍贵的黄花杜鹃。好，那威廷现在开始上升了，可以，这是专家，没问题啊。
9: 楼顶一下，楼顶一下。
1: 威廷，你是背什么上去啊？
2: 这个相机，
1: 相机。
2: 那还有一些可能要采集要用的，对。
1: 这个体力比较好，可以直接飞。我们是要飞
2: 掉。这个体力不行了，好，我先出去了。
1: 好，
7: 好，
2: 好，
1: 加油！哇！
7: 注意哦。
9: 导演，你怎么上不去啊？

0: 台大管辖的范围真的很大。我们上次在溪头的时候就说是从和社那个地方，然后一直往高海拔到玉山嘛。
1: 对，
0: 所以包含这一颗神木也是台大经营管理的。
1: 对对。
0: 那跟志凯老师要上去了 ，OK， 那我们就慢慢的爬，享受一下鹿林神木迷雾森林的感觉。好，好，那我们就慢慢爬了，加油。

加油！上车的过程，这个柔软度还有协调性都很重要，所以要常常练这个平衡感和协调性，然后一步一步的往上爬。

0: 老师辛苦了。我们现在已经爬升到一个高度了。
1: 对。
0: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看到一些佐生植物了哦。
1: 是。
0: 哦，现在可以看到什么样的植物啊？
1: 哎，我们现在眼睛看到这个有横走茎的，这个是条蕨科的，叫做条蕨。那它在台湾的话呢，也是属于一个数量比较偏少的一个佐生植物哦。那现在目前我们大概发现地点都在中海拔的云雾带左右，大概我们这一带会比较多一点。那你看到它很特别的特性，就是有很长的横走茎，那叶子的话就是单叶哦，然后很特别，它非常非常的漂亮，
0: 一条一条的，所以叫条蕨啊。条蕨的叶子啊，随风摆动，其实还蛮好看的。
1: 对对对，它的生物学其实我们现在了解的还算是比较偏少了，因为数量偏少，然后大概都是比较高位着生左右，哎，所以我们现在到了一定的高度，然后才能够看到它叶缘波浪的，然后单叶，然后这个中的很明显，叶脉非常非常漂亮，这就是我们刚刚介绍到的这个条蕨。那它有一个很长的横走茎哦，横走茎上面的话也可以看到很明显的鳞片。
0: 我甚至在这边有两重那个，
1: 对，
0: 这个是什么？
1: 好，我们现在看到哦，这个鹿林神木的分叉的地点的话呢，你会看到有非常多的腐殖层哦。那这个地方的话，其实也提供给了附生植物，一个很好的一个生长点。那现在眼前看到的上下这两重的话，就是苏带蕨，啊，长得非常非常好哦。那仰赖的树木的树皮啊，然后跟红块的枯枝落叶所堆积下来的这个腐殖层，然后提供给它足够的养分。
0: 苏带蕨是它长得像书本里面那个苏带，
1: 是长得像书本里面的苏带，就是一个象形字，就跟我们讲说，平常是生活当中你可以看到的，也会用在植物的命名上面。
2: 现在我们在半空中啊，这很难得经验哦，就是能够利用这个攀登系统啊，攀到一个高度，然后来观察红块上面的附生植物、着生植物哦。那刚刚我们有看到条蕨，那老师有讲说这边有两层，这个是
1: 苏
2: 带蕨。在上面看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很精彩，很过瘾。
3: 为了改善缩短东西部之间的交通往来，民国66年，行政院宣布将新辟东西横贯公路三条列入12项建设计划。民国80年1月1号，省道台21线水里玉山段及台18线嘉义玉山段共同组成的新中部横贯公路开放通车，海拔2610公尺的塔塔加游客中心是新中横公路的最高点。

0: 爱读书的沈方正执行长，听说你买书预算无上限。
1: 对啊，因为从小爸爸只要是买书，零用钱就没有限制。对我来说，最重要影响人生的一本书就是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看完了《台湾瓷砖系谱学》，我走在巷子里面，看到每间老房子都有可读之处。读了《台湾文理》，很想哭哎。
0: 为什么想哭？
1: 想知道吗？请来看沈方正的名人书房。

0: 现在我们在鹿林神木的大概三分之一的地方，那这边开始要有分叉了。那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到有一些佐生植物，像我们现在看到后面是条蕨，条蕨那转过来的时候可以看到后面有树带蕨哦，那这都是佐生在红块上面的蕨类，那可以看到很多的树木啊，兰花的，待会要去寻找黄花佐生杜鹃，寻寻觅觅了很久了，这次终于可以揭开它神秘的面纱。老师，你们常常会上树来观察植物的生态？
1: 对，其实我们蛮好奇，就是附生的植物到底跟种类到底

0: 到底是什么，然后它的生活型是什么，我们大概都蛮好奇这一块的。那加上台湾隶属亚热带哦，过去的话我们了解的都是热带植物跟温带被做的透射。那亚热带的森林当中，其实很少有人针对附生植物多做一些琢磨。那我们今天就是像麦导讲的，就是仰赖于系统上面的改善，那我们有机会可以到树冠层上面看一下不同的世界。
1: 待会就要麻烦老师了，
2: 这也蛮喘的哦。
1: 虽然有这个系统啊，就因为我们平常比较少爬树哦，这样攀登起来也是蛮累的，有些肌肉啊都会紧绷酸痛。OK， 那我们待会就是要在网上观察有不同的佐生植物。那现在已经起了浓雾哦，但是有了浓雾的感觉，特别有气氛啊，很浪漫的感觉，因为这就是台湾雾林带典型的状况啊。就是午后大概就起云雾，那这水汽呢也会被这些巨大的树木啊拦截下来，或者是下雨啊也会被它吸收，然后再慢慢的把这些水分释放出去，那是我们台湾很重要的水土保持的树木，也是我们的守护神一样。老师他们就在这边拍照做记录，
0: 加油。
2: 这里是一个大大的分岔哦，所以今天第一站就是到这个平台。
0: 对
2: ，OK OK， 哇，这平台上面就看到好多好漂亮的佐生植物啊！大自然的设计师啊，在这大树上，然后装点了很多的附生植物，这种感觉非常的漂亮，这是浑然天成。哇，
1: 欢迎光临！哇，老师你们已经到了。
0: 对。
1: 很漂亮啊。老师现在是要开始采集了，是不是？
0: 对，我们这边上了这个平台，发现说这边有蛮大的黄花早生杜鹃的族群。对，然后在这个平台上面提供了蛮多的栖位，让它能够在上面生长。对，然后还有一个蛮稀有的一个叫做台湾黄金百合科的一个植物，对，它目前正在结果。
3: 哎，
0: 那这个在台湾的话呢，大概数量也都非常非常少。
1: 哎，从这个画面上看不出来哦，这是一颗块木，你知道，因为它的树体实在太大了，感觉是在平地的感觉。
3: 哇，再盘下来，对。
1: 啊，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红块的树干上啊，哦，人站在上面非常的渺小，更加显得这块木的巨大。
3: 后来
1: 是谁啊？啊，忽然间来了一个，
3: 地上都拼了。
1: 啊，杜老爷驾到！
0: 啊，杜老爷太强了！
3: 快，快递，快递！
1: 好，快递在，使命必达。
4: 那我要，可以帮我拿吗？
3: 快递相机，
1: 哇！
3: 你先抓，来，先抓，先抓。
4: 有那个钩环过来，你这边
3: 抢拍。
1: 哇，这快递真的是敬业，你看。
3: 你把它换过来这边，你看长到树上来的。
1: 哇，老师有什么发现吗？
3: 现在要怎么样？
0: 哦，我们现在刚好看到一个，比较大部分的我们都看到地生的一个兰花，叫做鼠尾鹑跟蝶兰。那现在目前附生的位置其实蛮奇特的，就大部分我们记录的都是地生的。那现在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是它的花的末期了，啊，非常非常漂亮。啊，它的唇瓣看起来看一个小人一样，就是一个，我们常常会讲说昆虫的授粉标记。这边有看出有几个花朵，那这边有一颗
5: 鼠尾鹑
0: 跟蝶兰，哎，那这边有一丛，
3: 那边有，
0: 哎，花都花没了。
1: 我们现在上到鹿林神木哦，这个第一平台啊，很宽广的平台，那老师他们已经在上面有新发现了，那有采集了一些植物标本，又发现了兰花，哎，这兰花正在开花，看起来非常漂亮，是有点白色的。白色，然后它的花很小，哎，就着生在这个平台上面哦。老师说，这平常应该是在地上，
0: 在地生型，
1: 地生型的兰花。可是不知道怎么跑到这边呢，住这高楼大厦，可能上面风景比较好吧。哦，所以老师他们常常就上到这么高的树上啊，做一些调查研究，采集标本哦，真是不简单的，因为要有专业的植物的知识，然后还有攀树的技术。结合起来，然后才能上到上面来做观察。
5: 慧婷，你说这兰花有可能是风吹上

0: 来的？
1: 因为一般兰科这类都硕果，
2: 对，
1: 那硕果它的种子非常的细小，嗯，对，所以一般是风飘的几率比较高了，但是它的海拔分布又看起来比一般我们常见的还要再高，
2: 对，
1: 对，这个地方已经海拔可能2400-2500了，嗯，那一般可能1000多，1000到2000，嗯，算是比较常见的地方，哎，所以这个地方海拔分布不止高，那又分布在树上，树上比较特殊一点点，
2: 对。
0: 现在我们要运送拍摄器材上来了，我现在从下面已经绑好这个防水袋，用绳索把一些摄影器材吊上来，因为器材比较重，所以在攀树的时候要带上来比较吃力，所以现在就是用空的包包由绳索把它拉上来，就像我们的包包摄影器材运送上来了，
1: 那
0: 慢慢用这个脱掉系统，把它带上去。
1: 这个，对，这样没有，这个要
2: 挂这个。
0: 在上面会一直自然旋转，这自然的兜里也蛮不错的。我现在穿着的虽然是非常专业舒适的吊带哦，可是为了拍摄，吊在半空中也差不多一个小时了，也是非常的累了。而且看到老师们在上面观察这些着生植物哦，尤其是看到黄花着生杜鹃非常漂亮，还有一些兰花哦，就非常的想赶快上去也参与观察的行列，所以我现在就赶快要上到这个大平台，加入老师他们的行列，一起来观察这些着生植物。
3: 南投的凤凰岭线步道，以溪头自然教育园区最高点海拔约1780公尺的天文台为界，分成北岭线及南岭线。南岭线步道从鹿谷乡溪头天文台到竹山镇的山林溪游客中心，距离约4.7公里，早年是两地先民往来的重要孔道，沿线生态丰富，林相多样，夏季舒爽宜人，但路况仍具有挑战性。

这个两个房子做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间就是这样的。

0: 现在已经站在鹿林神木的平台上了，然后这边看到非常多的附生植物。老师，你说这边有看到的有哪些着生植物？
1: 对，我们现在看到这边比较特别的，就是刚刚我们在下面看到的这个黄花着生杜鹃嘛。那这边一样有大概有三四丛啊，蛮多小的小苗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大概也蛮适合它生长的。
2: 我们刚刚在下面用望远镜看的时候，其实花朵其实看得出来就是已经在绽放了。那我们到了上面的话，其实是很少能够遇到这个黄花着生杜鹃的盛花期哦。现在开花真的非常非常茂盛哦。那近看的话，你可以看到它的雄蕊的花要颜色非常非常的鲜明。就我们刚刚在下面看的话，可以看到有一些蜂类哦，就是透过这个花药的颜色，然后来照这个地方找到正确的位置来进行传粉。
0: 不过今天很难得可以看到这样的着生植物，
1: 对，
0: 主要是黄花杜鹃哦，真的可以看到它盛开，哎，
1: 对对，
0: 开黄色的花
1: 是，
0: 然后它中间是红色的那个是，
1: 对，它的雄蕊的花药是呈现鲜红色，其实这个的话大概就是吸引，就是让昆虫能够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目标，知道那个地方有花粉。哎，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它柱头都是歪的哦，你看它很特别，所以它其实蛮聪明的。它是其实透过柱头歪的这个过程中，其实是希望说能够拦截到其他花朵所传过来的花粉，最好是不同个体的。哦，对，它是有一点错开来的，哎，所以比我们想象中来的更聪明。
0: 刚刚在远处啊，看到黄花杜鹃，有看到一些蜜蜂在它的花朵旁边飞翔，所以可是要帮它传粉。
1: 对，其实黄色花的话，现在目前我们现在研究大概黄色大概是蜂类的，来帮忙协助传粉。
0: 对啊，这边看就非常清楚了。刚刚用那个大炮在看哦，还是小小的，这样近距离看它的花型啊、颜色、它的形态，看得就非常的清楚。哦，这就是上到树上看到的好处啊。
2: 那除了黄花着生杜鹃之外，可以看到这边还有一丛哦。这丛花呢，现在目前长着绿色的小果子哦，就叫做台湾黄金，是非常非常稀有的一个附生型植物哦。过去的话，在台湾的采集记录当中，都认为说它是地上，往往都没有找到它。那后来的话呢，开始进行树冠层探索的发现，原来我们都搞错了，它其实是着生型，而且是要比较中高位着生。那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少部分小小的族群哦，然后长在这个非常非常厚的这个苔藓藤上面哦，然后它大概开花跟结果都蛮正常的，所以我们大概猜它在这个地方应该长得蛮开心的。
0: 这是台湾黄金哦，
1: 哎，黄金，
0: 黄金，所以是很珍贵的植物。
1: 啊，金的话是金粒的金，金粒的金。
0: 我想到那个黄金，
1: 对对
0: 对。我看到它那个结了绿色的果实哦，
1: 对，
0: 但远看有点像那种小樱桃的感觉。
1: 是是是是，
2: 对，现在长了绿色的果实，然后长在叶翼的地方，翼身的，然后是很像浆果的这个浆果状的果实。
0: 来到上面拍摄，因为没有办法带脚架上来，所以完全要用手持啊。可是要拍一些特写或一些特征的时候，这个晃动影响就很大，所以变成说手要绷得很紧，然后屏气凝神哦，停止呼吸，然后才能去拍一些花或者一些叶子的特写。可是这时候就要憋气，然后就尽量能够憋长一点，能够让这画面长一点，啊，效果好一点，因为没有办法用脚架。不过真的今天还蛮幸运的，能够上来看到一些平常不容易看到的植物，尤其是眼前我们看到的着生黄花杜鹃，那它是长在树上的杜鹃，就跟我们一般看到的状况都不一样。那它的花朵呢也特别的小，而且很鲜艳，是黄色的，那中间的花蕊是红色的，可以吸引很多的蜜蜂啊，招蜂引蝶。那在旁边又看到比较稀有的植物哦，对，整个树干呢，从底下往上，一层一层一层的，就像一栋超级大厦一样，摩天大楼。啊，每一层呢，都住不一样的住户，它的客人很多，一层一层的，所以非常值得来拍摄记录。台大研究团队哦，就定期的会上来做一些观察、研究、采集。啊，这是一份说辛苦也是非常辛苦，但也蛮幸福，因为在这个树上。可以看到很多不一样的景色，可以看到不一样的生态环境。所以有一只大蜜蜂，空拍机在这飞，所以嗡嗡叫。哎，哇，太阳出来了，我再看一下。哎呀，太阳出来了。

时堵住山谷出口，低洼地积水形成了沼泽湿地，而这处艳色的水潭景致，再加上浸泡于水中的柳杉白木林，或高耸矗立，或枯朽倒伏，朗朗晴日，见山木倒影映照水天，云雾缥缈，有朦胧幻影，抽象迷离。历经地动山摇的惊恐悲伤后，发现此情此景的当地人及登山客油然心生新的希望，于是有了忘忧森林的命名。海拔2000公尺的忘忧森林和阿西纵走路线上的水漾森林，同样是921之后形成的新景点。

0: 歌词优雅美丽，唱曲保留歌的特色，有董丽云、小咪、王金明、赵慧君、郭春美，一流的演员，精彩的演出。礼拜六下晡四点半，礼拜日上午九点，敬请收看人间卫视为你播出的《欢乐欢喜》。
1: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2: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3: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这平台也还蛮大的啦，所以可以站四个人都没有问题，但是可以挤一点。那我们现在看到上面都是很多的附生植物哦。
1: 是。
0: 那像附生植物它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1: 那其实附生植物很多人有时候会跟寄生混淆在一起，有些人会说，哎，这些树长，这些植物长在树上，那你如果问他说这些养分啊、水分从哪里获得，那有一些人会跟你说，哎，那不就直接吸树的吗？好，那像这样子的概念的话，我们就会把它讲为是寄生，就是跟这个宿主之间有养分、水分的一些交流嘛，哈。那所谓的附生或着生植物，一般来说，我们就是，形容一类植物，它长在树体上，哦，那但是它跟这个树体本身并没有养分、水分的交流。那其实如果以附生的状态来说，那又有一些区别，像有一些是只能够，绝大部分可能生活史，绝大部分都只能够长在树上，好，那有一些呢是，部分生活史会在地上，那部分生活史会在树上，好，像半部生的植物。那有一些是它可能在野外族群，它一半一半，有一些会长在树上，有一些会长在岩石上，甚至那种土坡。所以其实附生植物在定义上，大部分我们就是讲附着在这个树上，但是其实没有绝对说一定完全都是只在树上这样子，其实有一些小小的区别。
0: 哦，有时候我们在野。

0: 岩壁上、岩石上也会看到一些
1: 紫兰花，对对对，那它也可能会长在部分会长在树上，这样、这是有可能的。
0: 那附生植物它的养分啊，这些来源是怎么来？水分、养分？
1: 一般附生植物如果说它要在树上生长哈，有蛮多是借着这个树上的机制，就是因为树它本身它有一些可能一些缝隙、那凹洞，那它会有一些累积一些像灰尘啊、基质，那还有一些腐殖质落叶，那还有一些像苔藓，它会长在这个上面，慢慢的这个基质会累积越来越厚。那基质这些都是附生植物蛮好生长的一个环境。对，那附生植物如果说在树上生长，其实它在养分跟水分就是它最大的一个需求来源。那怎么来呢？其实像水分，以树上的附生植物来说，水分的缺乏可能是比较大的一个问题。那所以它必须在树上附生植物它在耐旱上面，在小时候耐旱上面，它就要能够比较能够适应，所以它可能会有一些特殊的构造，好比说有一些水溶骨科的植物，那它可能会一些具有特殊的一些关节，那就是说当它缺水的时候，这些雨片就会掉落。对，那像是有一些配子体，绝对的配子体，它在树上，配子体它本身很需要水嘛。但是它在树上，它的耐旱程度会比其他的这些绝对配置体还要在这个强，对，所以它有一些适应的方式策略。
0: 所以像附生植物，它就不会吸收本身它附在上面的这棵树木。
1: 不会，就是说跟这棵树木啊，它的水分或养分不会有这个交流。对。
0: 那像寄生呢？
1: 寄生的话就会，它会长出跟就是吸收这个树体里面的养分。对。
0: 所以这一棵树算是一个大房东
1: 哦，当然非常大，
0: 超级大房东，因为他的房子超级大，
1: 很有钱，对，房子特别大
0: 哦，对啊，所以他这个房客很多啊，各式各样的房客
1: 是。
0: 对，老师，你们都常常上来这上面工作哈，上来工作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
2: 其实刚好就离开地球表面嘛，然后能够看到不一样的视野了。我是觉得说，其实在。一般来讲，我们都从底下看森林，那很少有机会可以从上面看森林。从上面看森林的话，真的是另外一种，觉得说，真的是因为研究关系才有机会，看到这样子的风貌。
1: 确实，
2: 对。
0: 今天真的很难得看到黄花，灼身杜鹃的庐山真面目哦，黄色的花朵，虽然是盛开的时候了，
1: 对。
0: 对啊，这很难的，因为以前常听说好像是在夏天的时候开花嘛。
2: 对对对，
0: 而且它是长在树上的杜鹃花，一般都是在都市，像在台大、或者说那些行道树啊，有一些杜鹃，或者到那个合欢山看，那它是长在那个地面上的，
1: 是的，
0: 长在树上的真的还少见，
1: 是，
0: 真的很难得。
3: 我们寻觅多年，又错过了无数次花期的黄花灼生杜鹃，不知是拜过了神树，还是有神队友同行。除了一场夙愿，还在它盛放的花容前看到风儿作媒，继续在这株开枝散叶的千年巨木上传承着岛屿台湾珍稀花色的灼生杜鹃。最近的攀树调查，鹿林神木已经来到48公尺的高度。麦哥相信这一切都是来自累世的缘分，错过多次的花朵似乎正等着我们的到来，奋力一开。原本地生的伟纯根节兰，或许想借着难得的邂逅昭告世人，只有爬得够高才得以一窥他们的高度。多亏了攀登神器和队友，再次拉开了我们树上的视野。
0: 现在大家在树上工作好一段时间了，待了好几个小时啊，在上面工作真的蛮辛苦，有时候你还要憋尿，有时候肚子饿，或者要上厕所的话也是一个麻烦，所以一上来的话，大概因为随时要确保，所以你不能随便乱动，因为一切就是安全最重要，不能有任何这个破绽了，就随时都有一个确保声，会固定住，包含我们在工作啊，或往上爬都是一定随时有确保。那这次真的非常谢谢鸭子团队、攀树师们，还有台大的团队哦，帮我们上来哦，能够记录了鹿林神木这一棵2700岁的大红块上面它的房客，然后记录了很多的灼生植物。那今天看到了很多很珍贵的，像有兰花、有杜鹃、有蕨类，琳琅满目啊，真的整个。神木就像一棵圣诞树一样哦，上面挂了很多的饰品，非常的漂亮。这都是大自然土地公所 设计

0: 所以它很自然，很浑然天成啊。而且大家在树上工作也非常久了，那我们也考虑要准备下去了哦，因为大家工作完毕、记录完毕、采集完毕，那就要准备下树。那跟上来一样，就是一定确保那要注意安全，每一个环节都不能疏漏啊，一定要平安的上树，然后安全的下树，然后回到家里才是完成所有的工作。那我们大家就准备下树了，要谢谢这棵鹿林神木啊，让这么多人在上面工作、摄影、做研究。那我们就准备回到地球表面了。
1: 你慢一点，要拍照。慢一点，要拍照。
2: 都重到一点的，可以
3: 这样。
4: 没关系，没关系。
2: 就是在等你，
3: 啊，
2: 你要等我。OK 啊，
4: 哎，
3: 可以。好，现在是台大实验林团队。
4: 再来一点，你们两个就在同一个地方，再低一点，准备做护装嘛。再下来一点，
2: 稍微护短就正一点。
4: 那你们两个搭肩嘛。他们是背影。两个就护装，
5: 可以。这是背影。
6: 两个人看这边，看这边。
3: 注意哦。
6: 注意哦。哇。
4: 好，
6: 已经叠在一起了。
4: 搭肩比较好，感觉怪怪的。
1: 然后这样子
4: 搭肩
6: 的。哎，对对对，来，脸要让我们看到。对，
4: 你不要这样，
2: 好嘞，
4: 好，四台先啊，
2: 好 ，OK，
4: 再来一些些，我说点的都是顶，再来一些些，好，停，哎呦，
2: 上面的杜鹃真是太美了，
4: 对，
6: 之前没有开过吗？开花。
2: 今天刚好拍到有蜜蜂来访。
6: 哎呦。哎，
2: 所以就是大概了解一下什么类的。
3: 老师今天买什么菜回来啊？
2: 台湾博物馆现在已经100多年了哦。1911年，川上隆美其实他创立了台湾博物馆之后啊，其实大家都会知道川上隆美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博物学家，但是他生平很可怜，因为他大概是第一个过劳死的吧。创立台湾博物馆之后，大概39岁之后就死掉了。那这个植物的话，是以他的名字为名，是早田文藏氏在1911年的时候命名的一个新种植物。那现在目前这个杜鹃，也是台湾唯一的黄色台黄色花的。那等一下我们会做一个标本的出压，然后希望让它永久保存在台湾博物馆里面，相当兴奋的，因为看到盛花的黄花早生杜鹃机会非常之少，而且我们今天大概有观察到。初步观察到它授粉的蜂大概是哪类的，所以回去的话可以进一步的进行很特别的研究。
3: 那恭喜老师啊，谢谢老师。
2: 好，我们现在会进行标本的一个压制哦，然后从封口袋里面拿出了这个标本，翻开我们的标本夹。然后再进行一下修枝哦。
3: 是用报纸哦。
2: 对，我们会先出压，然后明天的话会再整形一下，然后进烘箱，然后它大概就标本都呈现这个状态了。然后大概标本上面我们会注记到今天的日期哦。

0: 然后它是黄花凿成杜鹃，那我们会写上它的拉丁文。然后这是海亚塔，这是我的1981号。
1: 好，接下来我们要邀请麦导，因为麦导也是今天一起的采集者，邀请麦导来帮我们签上大名，让这一份标本永久保存在台湾博物馆里面。
2: 那真是太荣幸了，哇，有这个机会参与这个标本采集，而且可以被放在博物馆里面，
1: 是，
2: 哇，真的谢谢谢谢。那我留个名字，好，谢谢。那我就签，
1: 哎，对，麦导这边，那这个报纸我们会永久保存在这个
2: 签这个地方吗？
1: 对，
2: 好，那我就签个名。节目啊、哦。

0: 好 ，MIT 台湾字，
1: 哇，好，
0: 这黄花杜鹃算台湾特有种吗？
1: 是台湾特有种，
0: 哇，那真的是 made in Taiwan，
1: 是
0: MIT 的。
1: 好，那我们就会再用瓦楞纸把它做一个稍微把它施加一点压力一下
0: ，OK，
1: 然后小包本把它给固定在这里面。对，那明天的话，我们到实验室的话就会马上进行烘干压制。
0: 哦，这是初步的处理。
1: 对对对对对。那现在标本最好就是这样处理，标本可以保持原形。哦，
0: 哎，这样子可以保持多久啊？
1: 哎，好的保存的话，大概现在的标本馆大概有将近200年，标本真的就保持很好。
0: 两个世纪了。
1: 两个世纪。
0: 哇，好吧，我们已经活不到那么久了，但是这个就帮我们留下记录了。
1: 是，
0: 好，可以。好，那这太珍贵了，台湾特有种哦。黄花灼身杜鹃，
1: 对。
2: 过去我们在一些学术机构拍摄植物标本时，看着采集者的文字记录，总是轻叹着人类短暂的生命不过百年。但这次麦哥却能和一群年轻的优秀植物调查者，借着黄花灼身杜鹃有如彼岸花般的不死身躯，让百年后的有缘人间接揣想疫病蔓延的那个时代。不论是地生兰或是满满的复生植物，都喜欢高高在上的成为神木的房客，而这株停留在陆林的时空旅人将继续提供它的千年身躯，延续更多的

众罪皆忏悔，愿成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啊，中港主义宫是我们中港地区的信仰中心。金银子哈、哦，中港地区这么丰盛，跟妈祖庙有关系。

做经营主到我大伯将近有百年以上。我父亲当初接来做是18岁的时候，我在我父亲旁边磨练差不多

烧金纸就烧比较好的，啊，烧少一点。这个颜料是用那个长在土地上的植子很好的颜料啊。烧金纸有分类，烧给神明的，啊，烧给祖先的，啊，烧给七爷拜拜好兄弟的都不一样。做金哈，那有三个人，一般的光福禄寿，向神明的表达，保佑我们人生福禄寿。人生福禄寿了以后呢，人会满足。

不限任何形式。有了禅，可以让我们认识般若本性。有了禅，可以将我们带入更高的境界。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珍，欢迎收看生活快一通。我们今天呢要聊这个话题，其实应该是说最近的新闻我们常常看到，就是很多的年轻朋友啊，青少年呢很容易误入歧途啦，或者是容易呢这个情绪激动起伏很大，最近有这些情杀案啦，或者是一些杀人的案件，都是呢在证明说现在很多年轻朋友其实在情绪控制上面好像呢这是非常薄弱。那是从这个教育上面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着手，爸爸妈妈师长要怎么样来帮助这些青少年朋友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亲子沟通专家吴娟瑜老师来到现场，欢迎。
1: 佩珍好，大家好，
0: 欢迎吴娟瑜老师。
1: 谢谢。
0: 因为之前呢我们也跟大家介绍过，就是爸妈的一句话呢是影响孩子一辈子的。那我觉得现在大家都是双薪家庭，那或者是隔代教养，或是爸妈都真的是比较忙碌，对于小孩都是给予物质非常的满足，
1: 对，
0: 好，那可是有时候在精神上面
1: 可能孩子，对对对，所以我们常讲，这些杀人案件的这些孩子，当初当他有那个动机，到他真的执行做的时候。这中间一定有过程吧？
0: 对。
1: 那这个时候爸爸妈妈在做什么？在想，我们不是在责怪爸爸妈妈，不是，只是在说，如果能够及早知道，我相信很多爸爸妈妈都会，当然要制止，
0: 是，
1: 但是他使不上力，所以这关键在哪里？这是我们在做教育者的人都很关心，如果能够及早。是不是更好？
0: 就可以救了很多人命，或甚至就是让这个小孩，就是他可以不用重新开始，对不对？他不用去遭受这一切，因为我们现在发现，这最近这些我们讲最近的例子好了，譬如说这个北捷杀人狂
1: 是
0: 他

0: 然后看起来就是一个超会念书的好孩子，可是他情绪无法控制，
1: 是
0: 杀了女朋友，而且还狂砍了41刀，然后妈妈爸爸完全是，
1: 对，所以这个就是
0: 想象，
1: 所以这就是现在的爸爸妈妈哈，他们会很害怕、很担心，说我们是怎么来教孩子，可以预防这些事情，啊，如果发生了。难道是我们哪里哪个环节不对？
0: 而且重点是他们是完全看不出来，他们有任何情绪上的不好的那个抒发，
1: 是
0: 就是他甚至像有几个有一个妈妈，我记得是一个资深艺人，
1: 是
0: 他这种这个、
1: 哎、对，我知道，
0: 对对，他儿子被抓的时候，对，他是说不可能、我儿子超乖的，他不可能会做这样的事情，他很好什么，他无法。理解为什么孩子他面前是表现的是一个样子，然后其实私底下又另外一个样子。
1: 所以讲起来就是我们做父母有时候如果比较忙碌，或者是有一个死角没看懂，
0: 对，
1: 孩子在你面前都很乖，但是他原来拴出去的坐下那不怎样，所以这个就是父母在教育小孩要怎么用心、
0: 对，
1: 那我们再讲回来就是说当发生这种事家里面要怎么预防，这个才更重要，
0: 对，
1: 不要再类似这种悲剧一个一个再出现，所以关键点在于孩子他当时的情绪是怎么了，从小他的情绪是怎么样在养成的过程，所以我就要问啦，请问佩珍，你家小孩会发脾气吧？
0: 对，会啊，
1: 会啊，凡是人都有发脾气都会生气，那你怎么处理他的情绪问题？小孩如果在哭啊、闹啊、吵啊，你会怎么做？
0: 就是一定是先安抚他，然后先让他冷静下来，然后我们再来讲这刚刚发生的什么事情。
1: 对对对对对，
0: 能笑笑带过就好。但是如果他一直很难过着，还是要把他讲开来。
1: 意思就是说，在陪伴的过程，父母要能够弄懂他在什么事情的这个状况。
0: 对，
1: 我们以张彦文的例子来讲好了，假如是爸爸妈妈。在那个环节上发现他好像很暴怒，然后发现对钱很恐惧，因为用光光了，
0: 对，
1: 然后很生气准备要怎么，如果能从旁去了解到一些蛛丝马迹啦，如果这样的话可能会好一点，但是预防嘛，
0: 对，
1: 但是防不胜防，我们也可以理解，或者爸爸妈妈已经尽力了就是做不到，因为他的情绪就是失控，
0: 对，
1: 所以一个小孩从小为什么会情绪失控，那个是要家庭的 EQ 教育，从小有一个好的 EQ 教育，
0: 所以他不可能是就是小时候脾气都很好，他突然这一次大爆发，他应该是中间是有一个酝酿过程的。
1: 所以我在强调是说，当一个孩子当他在痛苦的时候，或者恐惧的时候，或生气的时候，我们做爸爸妈妈是没有看到漠视了。还是说也不知道怎么教啊，他都读这囡啊，他都安尼起来啊，哦，那到底是发生什么状况？所以我才会讲说，如果我们能够及早
0: 的
1: 跟孩子之间有一个陪伴的过程、理解的过程来跟他相处，所以我现在我们要演练了，
0: 对，
1: 这样比较实际快一点。假设你就是一个很生气的，男朋友跟你说要跟你分手。你气得要命，要去找他理论。你先说，我一定要去找他理论，他怎么可以过分这样？
0: 对，
1: 好，你再说。
0: 所以我现在在大生气，
1: 对对对，
0: 我有跟妈妈讲吗？
1: 你跟我讲，
0: 我跟妈妈讲，说妈，我跟你讲，他甩掉我，我真的觉得他这辈子最大遗憾就是甩掉我，现在找他算账。
1: 对对对对，那我们做妈妈爸爸说，哎，你那出去哦，你为什么休带你？那事实上在这时候，哎，来，佩珍妈妈问你，你气这样我可以理解。啊，是他为什么要跟你说分手？他为什么？你觉得呢？
0: 他就是他说他不爱我啦。哦，
1: 那他不爱你是有多久以来的感觉？你知不知道？
0: 就突然啊，而且他还拿我的钱。
1: 哦，那这不行。
0: 怕我没有钱。
1: 哦，你拿我，所以你上次给我拿的钱就是拿给他。
0: 对，
1: 也不行，我妈妈也情绪，
0: 妈妈也跟着激动了。
1: 不行不行，
0: 讲到钱，妈妈就激动起来了，好像会这样。
1: 不可以这样，我们要很冷静。就是说佩珍，你等一下再出去，妈妈问你一些话，我们陪伴，或者你陪妈妈去百货公司，我们去逛一下，或者陪妈妈去看个电影，或者陪我去找舅妈聊聊等等，就是要引开她的注意力，然后我们稍安勿躁，因为小孩如果这样跑出去，他就是跑到对方家里，因为他已经失去理智，他就会控制不了自己。 所以我们这时候的陪伴很重要。嗯、
0: 所以最怕是说他连
1: 讲都没讲，
0: 讲都不讲，因为青少年或者是他这个时候他已经超自卑，然后觉得很没有用，我被甩，我极度的失败，所以他在爸妈面前就是也没有表现出来，他就出去了。

0: 多是这样，嗯，看不出来，哎，
1: 对，
0: 神不知鬼不觉跑出去，你在照样的冲起来，那所以我们说，做爸爸妈妈再忙再忙再忙，也不能忽略孩子他在跟什么人交往，他现最近的情绪状态怎么样，他的感受是什么，他正在准备做什么，
1: 对，
0: 多多少少都要知道，
1: 其实都要在旁边默默的观察，
0: 要观察，然后评估，要理解，但是不是说做得很紧张，说你别给多。你可以唱下面当做底，哎，你当干不起，你当做底啊！你那管那么了，不要讲这些话。
1: 对，因为我其实回想我以前，就是在这个时，可能青少年时期，譬如说我谈了恋爱，我受了伤，我难过，我真的不会跟妈妈讲，我就是我回家可能有跟爸爸妈妈一起吃饭看电视，然后看完我就在房间偷哭，类似这样。
0: 对，
1: 那我妈妈就会说你。就会跟我妹妹讲说，姐姐刚才在逃考，姐姐在哭，你去看她在干嘛。
0: 哎，
1: 我妈妈是用这种方式，她也不好意思直接问我，因为我不会，我就可能不会想讲。
0: 我跟你讲，欧美式的妈妈爸爸通常就会过来进到房间，搂着女儿的肩膀说，女儿就靠在这里说，妈妈就说，对你现在一定很难过，她怎么可以跟你要求分手？而且你这么棒，那。不过宝贝女儿，我们再想想看，这个人值得你这么爱吗？你觉得他真的好在哪里？我们慢慢想，那当然现在一定很难过，就是那个互动聊开来，把话讲开来，
1: 可是比较美式的作风，
0: 对对对，他们比较直接，就陪伴小孩来度过这个过程。
1: 是，
0: 那我们的东方的华人的妈妈爸爸都说，我都跟你讲，叫你莫该做阵，你都是不听。
1: 对啊，你现在都好好读册啊，你从啥？
0: 啊，这个该做阵，你看。就把他骂一顿，他讲，
1: 所以都不敢讲，
0: 早知道不要讲了。
1: 对，讲了，
0: 所以才会这样。所以我们也要调，我们来抓中间平衡点吧。有关心，让小孩从小知道有什么事跟妈妈爸爸讲，是有爱的安全感，是有表达的安全感，那个感觉让他有，那他就知道说可以讲没关系，
1: 可以分享的。
0: 然后讲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取笑他，不会怒骂他，不会赶他出门，不会
1: 不要批评，
0: 就是这个家门永远为你而开。这辈子谁不会碰到事情？
1: 对。
0: 但无论如何，爸爸妈妈的心门也是为你而开，那个感觉要让他有，他就知道，如果讲开来是 OK 的。
1: 是 OK 的。所以其实这个应该都是要蛮，就是从小就养成这一种会跟妈妈、爸爸吐露心事的一种习惯。
0: 习惯。
1: 因为如果你从小没有养成这习惯，我觉得长大可能就你也不会什么都跟爸爸妈妈讲。
0: 所以我们才说，孩子像你小孩那么小就要习惯说，今天你不是在常讲说今天怎么样啊？
1: 今天最开心的事，有时候我们会讲今天最难过的事。
0: 对对对对对，这样就是让他习惯分享。
1: 对。
0: 不要说每天只是为了读书、为了上课、为了考试，一定还可以心灵交流的阶段。
1: 那有一种是我比较就是想要了解，就是怎么样来这个像恐怖情人，现在是我们最怕的嘛，
0: 对，
1: 在这种恐怖情人，他有没有一个
0: 蛛丝马迹？
1: 对，我们是可以先察觉
0: 的。我跟你讲哈，大部分恐怖情人，我的观察理解就是他们从小对爱一个别人。比较没有正确的方法，他认为说你就是我的，我就是要你，那个是一个很潜意识的那种恐惧感，他会误以为说，如果你是我女朋友，那别人就不能来跟你来往，别人不可以认识你，别人不可以把你带走，这种心理。所以当他女朋友说我要跟你分手，他就俩拱啊，你是我的，如果我没有说不要你，你怎么可以主动要离开我？所以他就。爆发了，那这个是潜意识里面很深很深的分离的焦虑，分开的那种恐惧害怕，那这个从很心理学的很深的层面来理解，它是有这种害怕，
1: 所以是害怕离分开的恐惧，
0: 对对对，所以小时候的父母在教育孩子的过程，要让他知道分开是一个人生的过程之一，或者搬家啦，或者是跟爷爷奶奶走啦，到天上去啊，等等，那也都是生命的一些过程，让他们觉得这是可以谈、可以讲、可以理解。所以今天如果有一个人要跟你分开，我们是要祝福他，只是我们要了解一下我哪里要不要改进，要不要成长，要不要修正，那大家就可以比较 心安，心安的方式，
1: 对，
0: 而不是焦虑。
1: 对，我们的环境好像都在教我们怎么样去得到，
0: 对，
1: 可是却没有教我们如何去失去，然后适应失去的感受。
0: 你讲得太好了，就是这样。万一有人跟你说分是 OK 的，事业可以成长的，所以这些恐怖情人为什么会这样让人家恐怖，就是里面有一些蛛丝马迹。
1: 对，所以待会休息一下回来，那么再继续请教务老师。
0: 好，
1: 最好不要遇到，可怕。

0: 伊个面是彩绘的艺术，伊穿个衫裤是刺绣的艺术，伊手提咧迄个刑具，吼、要抓鬼个即个啊手铐啥物，这是工艺的艺术。伊那咧跳七千八卦的阵法的时阵，迄是一个肢体的艺术。所以一个家长团出来，咱要欣赏的是这個。
1: 拜神以外，佮有其他的，伊个建筑的水，伊个历史，伊个民间的故事，吼、啊，足侪足侪，敢好讲。庙问下我拢形容讲，它就像一个博物馆。博物馆。你要你哪里有电台？你准的什么电台？你爱看什么出去？伊就
2: 因为阿伯为了我嘛，把我惦记在心，那我一定要去。那就我先生五点就从台中出发，然后到六点到那边，然后阿伯真的等我到才开始做麦芽糕，我就跟他在那边一整天，然后到了傍晚五点才回家。

0: 欢迎回来，继续呢，我们就来这个好好了解一下。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恐惧、都有不安、都有焦虑这些情绪，要怎么样去适应它？
1: 嗯、
0: 那我们刚刚特别讲到恐怖情人，我们当然不希望我们的孩子变恐怖情人，也不希望我们孩子以后遇到恐怖情人，所以他一定有一些蛛丝马迹可循，
1: 要学会辨识。
0: 嗯，
1: 好，那我们这样讲。在谈恋爱之前，总有一段是交朋友阶段。
0: 对，
1: 那现在因为网络太兴盛，很多人是交往两三个月就逃到床上去，然后到同居的阶段，太快了。
0: 对，
1: 所以我们才会说朋友的阶段再拉长一点点。我通常都建议至少要六个月，去看清楚一个人。你要 fall in love 之前，你总要有人帮你评估，或者是你自己从旁要了解。
0: 对，
1: 比如说。你在跟他聊天、吃饭的过程，在一般的交友阶段，你总可以问到说，以前的女孩子他们是怎么离开你的？
0: 嗯，
1: 你是怎么想？那你就会看到啦，他是怎么处理前女友啊？
0: 嗯，
1: 伊讲嘿哦、喔，嘿啦阿诺吼那个脸，对对对对对，然后讲话口气就很凶恶、
0: 嗯。
1: 我要是哦、喔、再来一次，再给我碰到我就怎样怎样、
0: 嗯，
1: 那你就要知道啦，
0: 闪远一点了。
1: 对啦，对你。总有这些，他不要说不问嘛，
0: 对，
1: 你也可以讲说你曾经有过的一些情感经验，
0: 嗯，
1: 那他也会讲，所以他以前是怎么处理，
0: 嗯，
1: 你现在总可以注意了吧？
0: 对。
1: 然后还有第二个，一般的恐怖情人他都是主见，就是说他的自主意识很强，他通常听不到你的说 no，
0: 嗯，
1: 啊，不用送我回家，哎，不用送我礼物。哎，不用请我吃饭。
0: 嗯，
1: 哎，不，他通通没听到。Yes， 他就是要你听到他要的，
0: 嗯，
1: 就按照他的步骤走。
0: 嗯，
1: 所以像这样的人，他们已经就是要注意了，
0: 就是比较强势，
1: 嗯，然后他完全忽略了你，等于他也不尊重对方，
0: 嗯、
1: 不尊重你，那这个也都是危险情人。
0: 对，
1: 还有就是他的成长过程，是不是都是用打骂？出来的、
0: 嗯
1: 哦、有的打骂出来的孩子他的暴力行为也比较直接比较快，然后有一次他比如说他曾经叫要跟你哈，有没有？那你就知道、
0: 哦啊、你就曾经有手这样举起来过就都不行、
1: 哎、你就要注意了、
0: 嗯、
1: 这个下次直接就打下去。
0: 嗯，
1: 还有路上小狗小猫像啦，有没有？
0: 对，
1: 用脚踢啊，
0: 有没有踹狗，
1: 他什么他或者他看到什么新闻，他的反应
0: 很激烈，
1: 你就要注意。
0: 其实我有一个朋友是这样，就是他这是很恐怖，就是动，他是先捶墙壁的。
1: 哦，
0: 对，他是先捶墙壁、敲玻璃，然后自残。
1: 哇，
0: 这种的，對對對，我也觉得，那这样以后他有没有可能害到别人？
1: 嗯、對， 对对。
0: 所以只要有这种暴力的倾向，或者是比较不要说只有肢体，就是连言语暴力，我都觉得
1: 眼神暴力都要算在内。
0: 嗯，
1: 意思就是说他控制不了自己的人。
0: 对。
1: 就代表有恐怖情人的征兆。
0: 嗯，
1: 那为什么他不能控制自己？是因为他情绪的起伏太快。
0: 嗯，
1: 然后马上就暴怒，或者不能接受别人跟他说的那些话。
0: 嗯，
1: 他当反应激烈的时候，就代表他在处理你的事，也有可能就是一不做二不休。哎、
0: 嗯，
1: 像这些的，
0: 所以这是其实都需要一段时间的相处观察。
1: 对对、
0: 嗯，
1: 所以用问的也好，分享也好，或者看他跟他家人相处的方法，所以我才会说，哎、欸，佩珍，我跟你讲，你的女儿将来要娶的，不，要嫁的
0: 男人，
1: 注意看他跟他爸爸妈妈有没有不是好而已哦，
0: 嗯、
1: 敬重。
0: 嗯，
1: 他如果会尊敬、敬重他的爸爸妈妈，像这样的人，他就会很跟你相处比较尊敬，
0: 嗯、
1: 比较会珍惜，
0: 没错，
1: 比较不会说我啰嗦啊、随便啊那个样子。哎，因为你看到有些小孩他的成长，我爸我才不理他怎样，我妈妈怎样，他的那个方式在人的相处上，他已经没有学到敬重，
0: 对，
1: 他又怎么样来珍惜你？所以这个是一个考核的重点，
0: 就是我们女生要选的那个男生，就是他，你希望他以后照顾你，把家庭照顾得很好，那你就去看他跟他自己原生家庭的那个有没有家庭观念，他们家人的相处状况。
1: 对，很多人就说，当你还没有正式要跟谁说啊我爱你，你爱我之前，有时候可以安排那个路上巧遇
0: 啊，巧遇可以安排，
1: 可以啊，爸妈，
0: 那巧遇，
1: 今天我们会经过。西门町哪里、
0: 嗯、啊
1: 如果你正好从那边帮我看一下我旁边这个男生怎么样 哦、oh, ，对不对？
0: 你说在路上不小心撞见自己的爸妈，就对、哎、
1: 对对对，哎，爸妈一直在这里，哎，这是我的同学哈，这样，
0: 然后看他的反应，哎、
1: 对对对对，看一下讲话的状况或者那个态度啊、礼貌什么，评估一下嘛，看一下嘛。多一个人看，总有多一份胜算嘛。
0: 对，其实这也是爸妈要给小孩的，应该是说一个尊重。就是说，很多人不把自己的男女朋友或交往的朋友带给爸妈看，就是因为怕爸妈批评，
1: 对，
0: 所以就不带。那爸妈就变得久而久之就不能了解小孩的交友状态。
1: 但我们也没有说要做成像直升机父母一样。
0: 对，
1: 已经人家都谈恋爱，你还这边哦，
0: 还在看，
1: 也不要这样。好，但是也不要让你的孩子把女朋友带进来，有很多是这样的，嗯，就直接带到房间了，才说哈，你什么时候？这个是谁啊？真的
0: 总是要先进过客厅才能进房间。
1: 没有啦，很多现在就有类似的。
0: 对啊，这样我觉得很没有礼貌啊。如果有男生要把我带回家，不经过客厅，不跟爸妈打招呼，叫我直接进房间，我会想说奇怪，我是见不得人吗？
1: 对，
0: 这样我也不会想要跟这个男生在一起啊。
1: 有一个妈妈就跟我讲说，哦，她很生气。那个女孩子来家里住，然后都不打招呼的哦，嗯，就晚上儿子把她偷偷带进去，啊，早上清晨又偷偷溜出去。那有一天她想说，这里怎么会有一个杯子，啊，上面有口红？哎，儿子，这是谁？这是怎么回事？儿子说没有啦，就同学啦，卖差啦。你看讲话都那个样子。这妈妈说这样子，我讲清楚。如果你有认识的女孩子要来我们家住，嗯，你要跟爸爸妈妈讲，哈，哦，嗯，啊，大家正式认识，哎，那如果有什么人家的相处关系，你要给他爸爸妈妈一个交代啊，嗯，你总不能就带进来，出就出去，对不对？互相要尊敬一下嘛，
0: 没错，
1: 他就好好教他儿子，嗯，哎，所以这个也是现在很多父母的头痛，得，嗯，让台湾特别这种例子多，就是儿子女儿就把对方带进来，
0: 对，
1: 然后也不打个招呼，
0: 怕，
1: 嗯，对啊，
0: 是怕被批评，怕被骂还是怎么样？
1: 对对，嗯，但是这个提前的一个尊重的行为，你才能够真正尊敬你所爱的人嘛。嗯，就像你讲的，如果都没经过客厅，就是偷偷溜进去。这算什么，
0: 啊，对啊，
1: 很奇怪，
0: 觉得很奇怪。或者是以前有同学来我们家，因为我们家就是我们常常会带同学朋友来家里吃饭啊，或者是就在家里玩，那我都是完全开放式让我爸爸妈妈知道，就是因为我爸爸妈妈很开放，他们可以接受我们的朋友，可是他们就会慢慢默默的观察。
1: 对，
0: 那我也趁机观察我的朋友，
1: 是
0: 有礼貌的同学，他们就会主动说李波波，李妈妈好，
1: 对对对，
0: 就会很有礼貌，他们就会嘴巴甜说，哦，李波波好年轻哦，你们家好漂亮啊，之类。那有一次是进来就是都不打招呼，坐在我们家客厅，我爸一走进来，他也就这样，嗯，我说我爸来了耶。

0: 嗯，不用起立，但至少你也要眼睛
1: 哎，
0: 看一
1: 对
0: 下
1: 对，
0: 吧，就是有也有这种害
1: 也有啦，
0: 羞，然
1: 也
0: 后
1: 有，对，
0: 对，
1: 都要学啦。所以我们做父母也要教孩子，你去人家家里，或者是你去男朋友、女朋友家，你也要怎么样有礼貌，看重人家。啊，如果有时候你不清楚这个人是什么样的身份、家庭背景，你有时候要从旁先了解再
0: 慢
1: 说。
0: 慢了解，因为这种，我相信恐怖情人绝对不会脸上就写着恐
1: 恐
0: 怖
1: 怖
0: 嘛，对
1: 情
0: 不
1: 人，
0: 对？
1: 嘿，
0: 所以你一定就是在这个相处的过程当中，
1: 对，
0: 先去了解
1: 对，
0: 哦，要不然说真的，对啊，你29岁，他的，你看他的未来就这样
1: 对，
0: 子没有了，更不用说他这个女朋友长得那么漂亮，哎，
1: 是，
0: 叫佩珍，对不对？
1: 嘿，
0: 就没有了，
1: 对
0: 我觉
1: 对，
0: 得好可惜，其实是可以
1: 对，如果
0: 悬崖勒马的。
1: 他在那个关键点，有人能够理解他、陪伴他、冷静他。这很多事情是世界会改变的，但就是那个时刻，就恨，就气，就过不了，就变这样。所以我才会说，小时候父母在陪伴孩子，要学会深度聆听。待会我觉得这个深度聆听怎么样让一个孩子把情绪消化掉，很重要。
0: 对，因为我们都觉得好像我们有在听哦，但事实上你是边听在边刷手机，还是边听这边讲电话？有没有真的在深度聆听吗？等一下我们休息一下，回来来请教吴老师，我们好好来学习一
1: 是，
0: 下。
1: 好。

0: 欢迎回来。我想呢，彼此沟通不是只有常常我们讲而已，我们就觉得有讲就是沟通。其实好像有听也才有沟通，对不
1: 对，我
0: 对？
1: 们常说会听话的人才会沟通，还是会讲话的人会沟通？耳朵两片，嘴巴一张，所以应该是会听话。所以儿女如果他有交友上的一些困扰，我们做父母就是在陪伴过程，练习用深度聆听。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讲说，孩子在被分手，他是被分手的那个人，那他一定很难受。所以我们在处理过程就要说，对啊，他这样做你一定很难过，对不对？那你觉得他为什么要跟你分手？那他可能就会讲，来，假设你是我演妈妈，来，我看你有没有深度聆听哦，考你哦，
0: 好，
1: 好，来，
0: 我现在是妈妈，
1: 哎，对对对，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就要跟我分手啊，我好难过啊，
0: 对，这个。对，没关系嘛，就是
1: 你讲错话了，
0: 惨了，
1: 不能讲没
0: 不是没关
1: 关
0: 系嘛，
1: 系，
0: 分手是正常的，
1: 不能讲没关系，因为就是有关系才哭给你听啊。
0: 那最好再一次，
1: 好来，妈妈，他为什么要跟我分手？
0: 我觉得你现在一定真的很难过，
1: 对，
0: 我可以感觉你有多伤心。
1: 然后要问句要出来，
0: 要问他是不是？
1: 问句，
0: 那你觉得他为什么跟你分手？这样会不会又再？

0: 山头上撒盐、啊。
1: 不会。
2: 那你觉得他为什么会这样子？
1: 一定是他有喜欢别人嘛，所以他不要我了。我觉得是这样。
2: 嗯，那个人你有看过吗？我找他算账。
1: 我也是很想，我很想知道是谁，可是就现在不知道啊。所以啊，很难过啊，我也很痛苦、啊。
2: 那你现在你想要怎么办？
1: 我很想把他抓来问啊，问个清楚。我跟你讲，这就是所有的关键，会争吵，
2: 对，
1: 会没办法解决，就是问个清楚。但讲的人又不肯讲，哦，
2: 不甘心不放手的，在那边纠结，
1: 就是你跟我讲清楚嘛、嗯。如果你真的不喜欢我，那也就罢了。
2: 他就不讲，
1: 他就不讲，
2: 所以他电话也不接。
1: 对，所以会有这种现象、嗯，所以我们才会说，如果我要跟你分手，我要以感谢为分手之本的原则来处理。嗯，很谢谢你陪伴我这三年多，这些年来哈，我觉得我们也相处得很愉快，啊，只是说我觉得你有更适合的人，因为我现在感觉跟你在一起好像。跟一个哥哥一样，我觉得你比较像哥哥了，就是把那个模糊的那个感觉、所以我才会觉得说，是不是我们稍微冷静一段时间？
2: 所以这个是想要分手的人应该这样讲的话。
1: 对，你要跟人家分手，不要说为什么要跟你扯啊，你就是安尼，我才不要跟你在一起，我早就不喜欢你，我。
2: 这分手艺术，
1: 你如果讲的那么激烈，那个被分的人绝对不甘心。
2: 对，
1: 但你要感谢为分手之本，真的很谢谢你陪伴我，那我才会有，就是感觉有很多的成长。只是说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大家一样，可以做个普通朋友，但是关系还是就关系改变，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见面，
2: 友情还是在。
1: 对，那我们大家互相在有一些联系嘛，就是说。还是可以联络的，
2: 对，
1: 我觉得不要分就是切、那个会让对方很紧张。
2: 对，因为通常这一种就是他愿意这样讲，表示说他想要冷静的分手嘛。那有一种是他就不讲，他就是直接消失啊。
1: 我的初恋情人就是这样。
2: 他蒸发了，
1: 蒸发了，然后不见。那我一辈子到现在在想到底下面
2: 发生什么事，
1: 我怎么知道？就是他写了一封信说，因为你大我49。天这件事让我
2: 很计较49天
1: 我才计较，不是他计较。我到现在一直耿耿于怀，到底什么事大你49天又怎样？多少人现在姐弟恋大49岁都可以，而且我看起来年轻貌美又怎样？
2: 有没有？就是我觉得至少他给你一个理由嘛，就是他或者是说，对，妈妈，我妈妈说我们八字不合啊，至少有一个理由。有的是他就是不给理由，就
1: 他也不会处理，
2: 不处理。
1: 所以我觉得应该要讲清楚，就因为我要出国去念书，我怕耽误到你，所以我实在是觉得很抱歉。我们有过美好关系，大家很愉快，
2: 对，
1: 那只是说大家还是可以保持联络，那我希望你也祝福我到国外留学一切顺利等等，就是用这个是跟明理人可以这样讲，
2: 是，
1: 所以我讲一个小梦的故事给你听，大家就可以学到很多。
2: 小梦
1: 的故事，不是那个小梦，是一个护士小姐，她说那一天她看到她男朋友的手上的手机，有不明简讯，有人上面写着说等你哦，
2: 暧昧哦，
1: 很暧昧哦那种，她马上说啊。你这怎么回事？他忘掉他自己不对，他也不应该，他不可以随便看人家手机啊。
2: 哦，是他自己主动去看，
1: 偷看啊，
2: 偷看哦。
1: 对啊，人跟人相处本来就不可以偷看，除非你说你看。
2: 但是他是不是在之前有曾经有觉得他怪怪的？譬如说故意不在他面前讲电话啊，或者是偷偷躲起来这边，或是、
1: 就
2: 是、
1: 反正就是有一些让他感觉不安全感才看。那我们先不讲小梦自己也要改进的地方。那我们讲回来，她怎么处理？她就问她男朋友说：“啊，这怎么一回事？我希望听听你讲。”哎，她这样处理都很冷静，我觉得很好，不像有些女生说：“你告诉我那是谁？”我找人去打他，那我不放过他，那太冲动。
2: 对，
1: 那她的处理就是：那我们两个来把话讲清楚。
2: 是，
1: 那男朋友说：“没有办法啊，我有一次参加 party 啊，他就一直紧盯着我，很如到后来我就给手机号码。”哎，讲到这个，我们女生又更生气。如果你是爱我的，你是我的男朋友，你怎么可以把手机给随便的另外一个女生？这代表你不尊重我。但是事情已经发生了，所以小梦就跟他说：“那这样子，既然你也不清楚你现在到底要哪一个，你也不说明，因为这个男朋友的反应没有说 我跟他已经撤掉，我根本没什么，他没这样讲，所以小孟已经知道说，哎，那这有一个关键要处理，他就跟他说这样子，我们两个人三个月内退回普通朋友的阶段，我们可以见面，我们可以吃饭，我们可以一起看电影，但是我们没有任何肢体碰触，
2: 是，
1: 也不去床上，我们所有关系就回到普通朋友，三个月后我在等你，告诉我你要还是不要的答案。那在这个过程真的，哎，处理得很棒，
2: 对啊，好理智哦，
1: 对对对对，然后这样处理是对的，然后这三个月他们真的可以见面啊，可以聊啊，但是就没有亲密行为。
2: 是
1: 三个月后，她男朋友他们就坐下来正式再谈一遍。小孟，我决定我还是要你。那小孟说：“这样，既然你决定清楚了，那我要有一个礼拜时间，七天，我来想一想我要不要你，这样对吧？这个叫爱情自主权。每一个人在爱情的关系里面，他是有自主的决定的权利，并不是人家要不要你，你才跟着随风而摆动。
2: 对啊，我为什么，我又不是商品给你选来选去，
1: 所以他也有决定权。一个礼拜后，他两个又复合在一起讲话的时候说，我也决定要你，好，那你要我也要，那很棒。那小孟在上我的课，听演讲的课，他就说，吴老师，其实我还是有个担心，
2: 对，
1: 担心他会不会又劈腿，会不会往外跑。我说人本来就有各种机会去认识各种人嘛，
2: 是，
1: 你不能把他拴在旁边。最重要的是你们两个有没有共同创造有趣的相处的这个过程，这个叫做建设性相处。你们之间要有更多的建设性相处啊，比如说看好电影去分享，或者去做义工，一起做帮助人家事，或者是一起念一本什么样的书等等，有建设性相处共同成长的机会，你们两个人就没有办法被别人所分离了，因为你们就是互相彼此理解，然后互相接纳，那这个过程就是一辈子的事了。
2: 对，
1: 他听懂了，他说啊，那我知道，不用太担心。如果怕男朋友怎样怎样，那是我自己没有信心，
2: 没有那个安全感。
1: 对，那是我自己要调整，不能说你给我安全感，
2: 对，
1: 我才会快乐幸福。不是，每一个人的幸福快乐是自己
2: 掌握的。
1: 对的，对的。
2: 对，因为其实有很多女孩子会一直担心。可能男朋友一次劈腿经验，他就一辈子念这一次，就你一定又要劈腿了，或者是只要有一点点晚回来，或一点一次没接电话，他整个头脑里面已经演一出电影演完了，
1: 就是在想风吹草动，不要把自己吓死了。
2: 对，
1: 有一个妈妈，她处理她女儿的事情也处理得非常好。你现在要听吗？
2: 当然啊，
1: 这是好的，来来来，
2: 好的学习例子要学。
1: 她这个女儿国中阶段就不理妈妈，他们。就是嫌妈妈啰嗦，然后每次回答都就这样而已。这妈妈很头痛，那她开始是没有什么成长，就觉得可能女儿看不起她什么。但后来她就积极参加学校的成长团体啦，上课啊，什么工作坊啊，她就很积极，一直学到沟通，学到情绪管理，学到很多很多。那女儿大学毕业后还是跟她若即若离这样，也不太搭理她。那后来还搬出去住到办公室的附近，有一天妈妈就接到电话说：“妈，你赶快来好不好？我现在好痛苦啊！”妈妈说：“什么事啊？在哪里？”她没有说：“哈，你今晚被扯袜了哈，我给你担下裤啊哈，你终于想到我了哈。”她没有这样冷言冷语，马上说，因为她的成长让她 stand by 准备好
2: ，
1: 所以我们做所有的爸爸妈妈都要把自己准备好。有一天要处理什么事，你就知道怎么去处理会比较好。结果她马上去到女儿的约的地方，看到女儿哭得好伤心，她说：“来，妈妈要听你讲。”她没有说：“我就跟你讲啊，你就是这样的人啊。”她没有这样骂她。
2: 对，
1: 那妈妈要听你讲。这个女儿就，所以她深度聆听嘛，然后就女儿就一直讲说，她怎么可以劈腿，她怎样，她怎样，她就一直在讲这件事情。后来女儿讲了40分钟后，细长文件哦，这个妈妈就说：“好，宝贝女儿，我知道你很难过，那这样子我问你三个选择，看你要哪一个。一，你跟她结婚10多年，有以后你们已经有孩子，然后她回来跟你讲说。”我要跟你离婚，我外面有女人，一是这样，二 你刚刚跟他结婚一年多两年多，肚子一个手上拉一个，他回来跟你讲说要跟你离婚，还是三，你现在根本没嫁给他，那你已经看清楚他的真相真面目，
2: 对，
1: 你觉得你要哪一个？这女儿说我妈妈，我当然要三，我选择三，可是人家现在很痛苦，
2: 很难过。
1: 妈妈说对，这就是我要陪伴你啊，我现在一定会陪伴你，这样不就很棒？
2: 很棒，而且他直接把这个最糟的状况，对不对？
1: 对，
2: 告诉女儿，那没有人会选那个最糟的嘛，
1: 对，
2: 还是希望他这个
1: 他就清楚了嘛，
2: 清楚他的选择，
1: 他有更好的选择嘛，
2: 而且选择权是尊重女儿在他手上，而不是告诉他你就是该跟他分开。
1: 哎，你讲对了，很多父母都很喜欢哇，你讲你都按哪按哪按哪，哎，其实这样讲小孩更反弹。
2: 对，
1: 你觉得怎么做比较好？那原因在哪里？我们可以怎么样一起度过这个过程？
2: 对，把选择权还是这个给孩子身上，但是引导他做正确的选择。
1: 对，
2: 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继续请教吴老师。
1: 好。

我们可以从遗留下来的这些痕迹，窗框旁边这种拖动啊，这个平常利用的这种摩擦的痕迹啊，你可以感受到过去的主人啊，学问渊博的一个学者。

0: 欢迎回来。今天呢，我们跟这个吴老师聊非常多有关这个恐怖情人的，然后这个分手的艺术，还要深度的聆听当爸妈的角色。其实我觉得在分手的时候是大家最情绪可能最脆弱，然后最容易冲动做傻事的时候，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防范，然后就是分手地点要
1: 万
0: 怎么样
1: 一
0: 约？
1: 有人来跟我们说，那我们就分手吧。好，那被分的人。啊，就是说你是被分的人，被分的人通常就比较激动，
0: 对，
1: 会觉得心不甘情不愿，然后他就会不高兴，然后他就约那个主动分我的人，
0: 对，
1: 对不对？然后想办法要谈判，一讲到谈判这两个字，就是危机了，要听得懂。我们来谈判，我们到公园谈判，注意听这两个字，就是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要不然就是我死你活。谈判本来就是只有一方会赢嘛，
0: 对，
1: 但如果他说我们来沟通，好，我们来讨论，那就 OK。
0: 就 OK，我说我有话跟你说，我们来聊聊。
1: 对，然
0: 好一
1: 后
0: 点。
1: 有几个地方是不宜在那边谈，比如说公园比较暗的地方，人少经过的地方，那会让他有机会伺机而动，这样知道吧？所以他如果说啊，我们在公园见，你要说啊，我已经安排在哪个餐厅，嘿。不错的，很安静，还可以聊的。因为去到那种安静的，或者就是在比较人多的，然后气氛比较柔和的，人比较会放
0: 放
1: 松松
0: 松，
1: 懈，这样知道。然后坐下来，人坐下来，人又比较怎么样，会愿意听对方讲话。如果卡嘞，然后一言不合
0: 就会容易出手。
1: 然后他因为他觉得我转身就跑。很容易嘛，
0: 对，
1: 所以他会动手，这样知道吧？
0: 所以反而应该要约在就是你说大家可以坐下来
1: 坐下来的公众场所，
0: 嘿，
1: 那比如说有一个小姐，她就是跟她的男朋友就闹分
0: 分手，
1: 手，然后男生就不放手，然后他们约在外面，但是男生说走啦走，我们去你房间，去你住的房间去聊，这个都要弄要注意，那她就答应了，就让她去啊，两个人又喝点酒。啊，就还是讲不那，所以这个时候也不能喝酒，
0: 对，
1: 喝酒那个精神状态
0: 影响
1: 判
0: 断，
1: 而且喝了酒人就会神志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念头出来，就两个人就拉拉扯扯在谈的时候，我就是要跟你分啊，你为什么不放手？那讲这些话都是重重复复的，那对方一生气，旁边正好水果刀拿起来就咔，就插下去了，就。

0: 糟啦，
1: 对
0: 不对？所以要注意那个时间、那个地点。还有一个，年轻女孩，她也是应一个男生的邀，然后进到他的车内，而且他的车子是面向码头，码头啊，码头面向和那个水啊，
1: 了解，就是他们还约在那个码，那通常没什么人，不是吗？
0: 对对对，而且
1: 渔港旁边是不是？
0: 对对对对，那这本身就是危险，要判断，要学会判断。嗯，他应该说啊，我们到哪里去谈？我们到哪里去？
1: 其实如果你跟这个男生分手，然后这个男生还要约你出去谈判的时候，应该就不要去了吧？
0: 对，一般是不要去，
1: 对不对？
0: 因为你讲谈判就代表你要把我说服回来嘛。结果他一进去车上，两个人谈起来，那个谈不拢嘛。结果男生把油门一踩，一起下去，
1: 同归于尽，
0: 就同归于尽，真的是这样。后来这个妹妹就说：“我姐姐从头到尾都没有说你是我的男朋友，我是你的女朋友。”嗯，那个妹妹讲，她但是她误入歧途，进到她的车厢，她的车厢就是她的地盘了。嗯，她要怎么做，她决定了。嗯，所以这个危机重重。所以要懂得在处理这个过程，他约你的时间、约你的地点都要注意。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如果要跟人家分手的人，我们主动要跟人家分手，也不要选择那种情人节啦，或者我们定情日啦，或者农历年啦，有没有那种放假日太多的时候，他会触景伤情啊。嗯，你最好约什么时间？你知道吗？星期一到星期五，
1: 你说约平常日，
0: 一到五
1: 最平常也不过的日子，是不是？
0: 一到五的中午，
1: 套中岛分手。
0: 哎，对对对，然后呢，我们在自助餐吃饭，好像这样知道吧？
1: 还要约一个 buffet
0: 之类的，
1: 就人多哎的地方，
0: 很自由。嗯，我的意思说啊，我们在吃饭的过程很轻松，就要跟他讲说，不晓得为什么最近看到你就觉得很亲切，就像我哥哥一样那种感觉啦。嗯，哎、欸、啊，对啊，就是变成这样感觉，我也没想到。哎、欸，这样知道吗？
1: 吴老师，你的脸真的很自然，你很会演哎、欸，所以你还要有一点磨练自己的演技哎、欸。
0: 要很自然，
1: 我就觉得你看起来像哥哥了、欸，还要有一种装可爱这样。
0: 对对对对，然后以后有什么事啊，我觉得我们还是要保持联络啊。嗯，我们还是可以保持联络。
1: 对，
0: 这样就代表说我们还是会见面。嗯，啊、哦，那。有什么什么事好，我可能功课上的
1: 事，请你帮忙。哎，
0: 对对对，啊，电脑的部分，对啊，有时候还是要拜托你一下，等等，就让他感觉说我们并不是完全撤掉，
1: 马上分开，
0: 那个完全撤掉，给人家一个很觉得赶尽杀绝，他会觉得你这个人太冷酷了吧？
1: 对，
0: 怎么会这样？所以他会不甘心，所以你让他不甘心的感觉要拉长一点点，慢慢甘心。
1: 久了他就。慢慢的也就对你感觉淡掉就好了。
0: 还有这个淡掉的感觉还要教呢，你要不要学？
1: 当然要啊，我当然现在是用不到啦。
0: 分手要有策略，就是让一个他已经是恐怖情人，你发现他是危险了，
1: 对，
0: 那他又分不开你，那又讲讲来，你这时候要有危机意识，保命要紧，
1: 对，
0: 所以你要在他面前让他感觉到。你是一点都不可爱的人，那我请问佩珍，怎么样让一个人讨厌你？
1: 臭脸啊，
0: 臭脸啊，还有呢，挖鼻孔，然后打呵欠，
1: 己所就是反正
0: 对啦，己所
1: 己所那个不性感之一生就
0: 对
1: 了，
0: 对对对，然后就，嘿，就是在他面前
1: 大咳嗽
0: 就之类的，我是说要自然的做，不要突然
1: 挖屁股。
0: 这个我没有教过啦，你
1: 还是就是所有不性感不可爱的动作都做就对，
0: 慢慢让他觉得跟你在一点都无趣，而且无聊，而且好可怕。
1: 你退回已经让他想分你就
0: 对
1: 了，
0: 对对对对对。有的小姐她会用一个方法说啊，最近就很穷啊。就钱来不及用，不是钱来不及。
1: 你说用借钱的
0: 嗎？对对对，就是说你可不可以先挪一下啊？我到时候再还你，这样让他觉得不生其扰。我只是在讲策略原则。聪明的人应该懂得怎么去慢慢拿起电话，千万不要说你不要打来，我叫你们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因为危险情人代表他是危险，是恐怖的。恐怖情人他有一个特质，就是。 你越刺激他越亢奋，
1: 对，他激不得。
0: 你知道 stalker 这个英文字叫

0: Stalker，
1: 对，
0: 史托克啊，这种 Stalker 的意思就是说，它像潜伏在海水里的大鲨鱼，它只要闻到一点鱼那个
1: 血腥
0: 血腥味，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它最喜欢，所以你越刺激它，你不要打来，我就跟你讲过，你在它面前就弄了很多暴跳如雷那种事情，他就说
1: 他越激动，对，
0: 啊，你就是很爱我，你才会这么害怕。我要跟你这样子，我就知道他会有自己的解释啦。恐怖情人他会用自己的方法在解释问题，所以他会讲讲来一理来，一直要证明你其实爱我，你是我的女人，你绝对是我的人，那就麻烦了。
1: 所以你反而就是要就是慢
0: 淡
1: 慢的
0: 淡
1: 用一
0: 的、
1: 些策略，
0: 慢慢的策略，然后就是处理上以保命为要紧。
1: 对，就是要选中午时间，1到5，然后人多的这些
0: 地
1: 餐厅要
0: 方，
1: 坐下来
0: 哎，然
1: 的。
0: 后像兄弟姐妹在讲话那种感觉，不要再说讨厌，人家就觉得说好像哥哥呢，这样他会误会
1: 他
0: 了。
1: 就觉得还是
0: 你还
1: 你
0: 是
1: 还是爱我啊，
0: 对呀，对呀，对呀，
1: 对，自我感觉很
0: 你要
1: 良
0: 讲话
1: 好。
0: 说。我觉得真的啊，就不晓得为什么，我就感觉你
1: 突
0: 越
1: 然
0: 来越，
1: 走出去就跟他这样子搂
0: 没
1: 肩，是不
0: 事，
1: 是？就哦，我觉得我跟你当 buddy，
0: 就是让他慢慢知难而退，觉得无聊了，不
1: 对，
0: 好玩了，
1: 要
0: 就
1: 保，
0: 要过程，
1: 对啦，过
0: 这
1: 程，
0: 是看到危险的时候要这样做，
1: 要保，懂得保护自己啦。然后最，我觉得最重要是这个。真的长时相要时间相处之中，赶快好好的去做判断，这个人值不值得
0: 所以
1: 深
0: 我才
1: 交？
0: 会说。还没有 fall in love 之前，你以为你爱上他，其实你前面要好好去评估啊。
1: 对。然后最重要的是这个情绪的管理很重要，然后从小那个爸爸妈妈就要关心孩子的情绪的出口，对不对？让他可以跟爸爸妈妈是真的可以倾诉的
0: 对，
1: 对象，
0: 甚至他也懂得求助，
1: 求助，
0: 有一些机构，有一些辅导专家等等，他可以求助的。
1: 对，然后爸爸妈妈也记得你的话会影响孩子一辈子，要给他们足够的信心、安全感，让他们在一个很好的环境下有一个情绪的成长空
0: 对。
1: 间啊，不要高他在每样色狼嘛是比赛啊，对不对？是
0: 对。
1: 都要面面俱到。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吴娟宇老师的分享，
0: 谢
1: 也谢
0: 谢。
1: 谢大家的收看喽。我们生活快一通，下一次见，拜拜。

不会继续这个彩绘的话，绝根本你没有办法在这个彩画界里面立足。初中毕业以后，就投入他的一个行列里面，跟他学习一个关于这个彩绘。早期都是矿物质胶搅拌的桐油，哦，那个桐油纸，然后去提炼的那个桐油，那个时候的颜色也不会褪色，也非常古色古香。你不要穿什么衣服，骑什么马，哦，啊，关公赤兔马，哦，还有这个都是在我们这个画画里面呢，都有一定的规矩。这照中国历史，这传承都是要照这样去画就对了。

丈夫对待妻子有五事：要帮忙家务，经常礼物馈赠，关心妻子的亲友，要让妻子家居自在，与妻子一起户外活动。

0: 问，你在做什么啊？
1: 百惠，你有没有看到娘娘？
0: 没有啊。哦，你在找娘娘呀？我帮你啊，娘娘。
1: 啊，不行不行。我不想让他知道我在找他。
0: 为什么？

0: 吉娃斯，帮我拿几个地瓜过来。
1: 好。嗯，雅雅，没有地瓜了。
0: 没有了，昨天才拿一袋回来的呀，真奇怪。
1: 你这个地瓜小偷，你还想拿？我打了娘娘的屁股，她就跑掉了。
0: 你打太用力了啦。
1: 对呀、啊，她一定很伤心。
0: 我是说我的桃子。
1: 他已经好几天没有回家了。
0: 好几天？他会不会是生病了回不了家呢？奶奶，奶奶，
1: 奶奶，奶奶，
0: 奶奶，来吃饭哦。
1: 奶奶，快回家。
0: 吉娃斯，还是没找到哦。
1: 他一定是生病了，又没东西吃，我都回不了家。

0: 我觉得他过得还不错哎。
1: 奶奶！原来你每天躲在这里玩，害我那么担心。
2: 每天？嗯，奶奶只有今天来过耶。
1: 真的吗？
2: 今天早上，奶奶自己跑来我这里。他看起来好像饿了很久。奇怪的是，他还带着好多已经发霉的地瓜。
1: 那是他偷走的地瓜啦，吃不完还拿那么多。
0: 奶奶已经很可怜了，你就不要生他的气了嘛。
2: 虽然奶奶闯祸了，但也该了解他为什么闯祸。要懂得体谅，才会得到族人的尊敬哦。
0: 对啊，你给奶奶很多地瓜，她一定会很尊敬你。
1: 给很多有什么用？吃不完还不是发霉坏掉？
2: 发霉？啊，我们来帮奶奶做个地瓜储藏室，怎么样？
3: 地瓜储藏室。
2: 小时候听雅蒂说过，泰雅族人会挖地洞储存食物。
1: 我也听雅雅说过，
0: 那我们可以请你雅雅帮忙。
1: 雅雅，我帮你做储藏室，要记住哦，以后只能拿我给的地瓜，不可以自己拿。好，我们回去问雅雅吧。
0: 嗯。你是认真的吗？
1: 真的。
0: 多少？
1: 两笔。
0: 好，一言为定。都是为了你，吉瓦斯才答应他雅雅要织布的。
4: 这是晒过的地瓜，要储存食物，要先保持食物的干燥，然后在地上挖洞，记得挖深一点哦。洞的四周要铺上茅草垫底，这时就可以放地瓜了。然后把米糠混到地瓜之间，有时候也可以用炭灰代替米糠。放完米糠以后，再覆盖上茅草和泥土，最后插上竹管，搭好小竹棚，储藏室就大功告成了。耶！

0: 不行，不行啦！
1: 为什么不让他挖？不是做给他的储藏室吗？
0: 都快被他挖光了啦！
1: 哦，奶奶，你怎么这么贪吃呢？
0: 有好几个洞是你挖的，你以为我不知道？
1: 你知道哦。
2: 你们都在这啊？
0: 百叶来了，可以挖了。
1: 为什么？
0: 百叶想亲眼看看地下储藏室可以让地瓜保存多久啊？
1: 从上弦月到满月，这样是
2: 15天了。
0: 啊，没有坏耶。
1: 还是很香。
0: 为什么地下储藏室可以保存地瓜啊？娘娘上次离家出走才几天，地瓜就都坏掉了。
2: 空气里原本就有细菌或霉菌，潮湿的环境会让它们更容易存活生长，食物就更容易腐坏。
0: 所以只要让地瓜保持干燥，并且隔开空气里的细菌，就不容易坏咯。
1: 那只要把地瓜埋起来，用土隔开细菌就好啦。
0: 那不就变成种地瓜了吗？
1: 对哦。
2: 你们还记得我们做了哪些工作来盖这个储藏室吗？
1: 挖洞，铺茅草，
0: 放地瓜，撒米汤，再铺一层茅草，
1: 然后把土盖上去，
0: 还有插上主管呢。
2: 没错，光是把地瓜放在土里无法保存食物，但是放在这个储藏室里就可以。这是因为我们做的每一项工作都发挥了效果。
0: 我懂了，竹棚可以保护土堆不被淋湿，盖上泥土可以挡住空气和细菌。
2: 另外，茅草、米糠一方面可以保护食物，另一方面也可以吸收水分，保持干燥。简单说，这个储藏室就是用保持干燥阻隔细菌跟霉菌，来达到保存食物的效果。
0: 那插上主管要做什么呢？
2: 土壤里面还是会有空气，所以打通的主管是把空气排出来用的。不过食物也不能放太久，毕竟下雨还是会让土壤越来越潮湿的。
0: 原来奶奶拿地瓜是要跟猴子妹妹一起吃啊。
1: 看得我也饿了。
2: 你的袋子也是储藏室吗？怎么有拿不完的食物啊？

0: 唱的话需要从发声的方式去建立起来健康的歌唱的方法，所以我们会先调整呼吸，然后怎么去运用你身体里面的肌肉横膈膜，要怎么去帮助你把那个声音推出来，然后去把你的咬字唱得更清楚，把你的共鸣的位置提高。
1: 曲目的选择上来讲，它可能分两类哦，一种是他们是有指定的，有请我去演唱固定的某一首曲目配合他们的演出的，像我们自己办的一些音乐会或者是由我们筹备的，就比较可以选择曲目。如果是针对歌剧来讲，那就是很专业的，还是要做大家都听得懂的。如果推广性的，就可能不要选择太生涩的曲目。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好，奶树的浪来喽！嘿！
1: 啊！水龟，我也要玩。
0: 好啊，给你。
1: 哎，嘿！
0: 你哦，今天回家不用吃饭了，只要想怎么让就饱了。
2: Jivas， 怎么不吃饭在发呆呢？啊！
1: 打怎么浪怎么那么难呢？
2: 啊？你不会打怎么浪啊？
1: 哑巴会吗？
3: 当然啦，你哑巴玩怎么浪是最厉害的。
2: 我来教你。拿去吧。
1: 哇，
2: 这是我小时候自己做的等浪，从来没有输过哦。你试试看。
3: 好。
1: 哎，
2: 看好喽，这才叫打等浪。
1: 因为我哑巴很厉害呀，都是他教我的。让德姆浪转得又快又久的秘诀，就是要把绳子捆得又密又紧。
0: 原来如此。
1: 哑巴，你怎么来了？
2: 我送点吃的来给百燕，他不在吗？
0: 百燕去采果子了。
2: 这样啊。
0: Jivas， 我们再比一次。
1: 好啊。
2: Jivas。你该回家跟雅雅学织布喽。
1: 嗯，再让我玩一下好不好？拜托啦，哑巴。
2: 嗯，好，你跟我比赛，要是你输了就跟我回家。嗯，
1: 好。
2: 我的等不浪先还我吧。
1: 可是我没有等不浪啊。
2: 嗯，好，我们各自做一个新等不浪来比赛，这样公平吧。
1: 啊，
2: 嗯，长得很好。
1: 什么长得很好啊？
2: 笔号啊，笔号用途很多，它可以当生火的木料，也可以当成陷阱的木桩，而且它也是许多动物的食物。啊，还可以用来做等不浪哦。来，一人拿几颗。
0: 好，好苦哦。
2: 虽然苦苦的，可是山猪、小松鼠还有大黑熊都很爱吃哦。
1: 这个要怎么转呢？
2: 还要再加工一下，先把它的盖子剥掉，再拿竹签插进顶端，等不浪就完成喽。我小时候玩这个很厉害哦，真怀念啊！
0: 妈妈都辣怎么辣？
1: 大人好像都这样，会花很多时间怀念以前的事。
2: 好，我们来比赛吧。我来说明比赛规则：等不浪必须在圈圈里面旋转，要是等不浪先倒下来，或是被另一个等不浪挤出去，就算输。先赢两次的人才算赢，这样清楚了吗？
0: Jivas， 加油！
4: 他们在做什么？
0: 他们在比赛打的 Moon。Jivas 输了就要回家织布，好紧张哦！
2: 预备，开始。

0: 第一场我赢了，再来吧。
1: 白燕，帮我，我不能输。
0: 可是我没有玩过这个。
1: 白燕，拜托了。
2: 啊，我帮你捡。
1: 我的德玛拉坏掉了啦。
0: 没关系，再做一个就好了。Juas。
1: 真的吗？
0: 试试看就知道了。
1: 笔号比哑巴的还大，圆圆，帮我摘一颗最重、最结实的笔号。你，我做好了。
0: 你跟Juas说了什么？他马上就不难过了。比赛的战术啊。
2: Juas会打赢妈妈的乱吗？
0: 不可能的。第二回合，预备。开始，
1: 这次绝对不能输。
3: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1: 我赢了！耶！
0: 我不懂，为什么橘袜子用大叶实力做德姆浪就可以赢我了？
1: 对啊，为什么这个德姆浪可以转那么久？
0: 这跟德姆浪的科学原理有关哦。还没转动的德姆浪就跟所有的东西一样，没有支撑就会倒下，这是因为重力会把它往下拉。
1: 那为什么开始旋转就不会倒了呢？
0: 因为德姆浪在旋转的时候会有沿着转动轴方向的惯性来支撑德姆浪，这个惯性与转动快慢的结合称为角动量。物体在运动时就有动量，物体的质量越多，速度越快，动量就越大，也越不容易改变它的运动方向。质量小的东西动量也小，就很容易改变它的运动方向。同样的道理，质量越多的东西转动时的角动量就越大，越难改变它的转动方向，因此就越不容易倒。
2: 为什么动量越大就越难改变运动方向啊？
1: 我知道，就像拿一根芭蕉就可以让奶奶乖乖听话，可是要是奶奶本来就有很多芭蕉，那就叫不动它了。
2: 这样说我就懂了嘛。
0: 原来如此，结实的笔号就是质量大的德姆浪，那我也要用大叶实力再做一个德姆浪，奶奶来帮忙。
2: 妈妈的浪好像很喜欢玩 The Moron 哎，
0: 真想不到。这是第三回合，输赢就看这一场了，准备好了吗？好，开始。
1: Go go go go
3: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1: go go go go go
0: 居然输了。其实我有发现你输掉的原因，你想知道吗？我已经换了质量最大的德姆浪，也用力让速度变快，怎么还是输了？
4: 因为你太用力了啦，你用的力气太大，让德姆浪陷到泥土里，地面对德姆浪的摩擦力就变大了，摩擦力让转动的速度变小，角动量也跟着变小，所以德姆浪很快就倒了。
0: 真是的，太想赢反而输了。不过我看到你为了德姆浪付出了耐心跟毅力，觉得很开心。
1: 那我是不是可以在这里再玩一下？
0: 好吧。
3: 耶！
0: 没带橘袜子回家织布，该怎么跟老爸说呢？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我从11岁就开始跟我大哥学打铁。那时候在我们新埔地方，那时候那是农业最盛的时候哈，那时候锄头非常多。啊，那时候以前也是很辛苦啊。那时候像没有像现在我们有台风做的这么好，也就以前热也是这样的，很热啊。

佛教的皈依三宝及皈依人人和佛陀共有的佛性，是民主的精神。受持五戒，对人尊重不侵犯，是自由的意义。提倡生权，尊重众生都有生存的权利，以及众生都有成佛的可能，这就是平等的主张。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一仲，欢迎收看5月26号的《人间新闻》。新闻一开始，我们马上来看到巴基斯坦真纳大学举办了第三届佛教遗产国际会议，同时也正式成立了人间佛教研究中心，吸引来自全球多国学者、官员还有宗教界人士参与。除了推动佛教文化研究，也透过跨宗教跟跨文化交流，让拥有千年历史的犍陀罗文明再次受到国际关注。
1: 揭牌仪式在巴基斯坦真纳大学盛大举行，现场聚集来自19个国家地区学者与宗教代表，共同见证人间佛教研究中心正式成立。这次同步举办的巴基斯坦佛教遗产国际会议，主题聚焦在透过多学科研究，重新认识巴基斯坦佛教文化遗产，包括佛教图像学、丝绸之路文化、犍陀罗文字与古文明遗址等，都成为研讨重点。巴基斯坦文化部官员表示，犍陀罗文明不只是巴基斯坦重要资产，更是全世界共同文化遗产，希望透过国际合作与学术交流，持续推动文化保存。真纳大学也指出，学校长期投入佛教遗产与文明研究，未来将持续深化国际合作。而这次成立的人间佛教研究中心，也象征佛教与伊斯兰文化交流迈向新的里程碑。佛光山西马太印教区总住持觉成法师则表示，经过三年筹备与交流，中心终于正式成立。未来除了推动学术研究，也希望透过

0: 考古、文化与教育合作，让更多人看见尖头罗文明的历史价值与和平精神。人新闻巴基斯坦综合报道。
1: 多伦多佛光山举办佛学讲座，邀请妙凡法师主。

0: 长。
1: 佛法要生活化，用佛法来指导我的生活，然后我的生活里面，用佛法来思考，每一个当下都是修行跟解脱的因缘。
0: 法师指出，星云大师提倡的“我是佛”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以佛的行为作为修行标准。透过三好四给，在待人处事中不断调整自己，从烦恼与习气中学习觉察，修正身口意，也是在培养慈悲与智慧。
2: 因为我们要成佛，就是在成就在这个人间，成就在我们的世间。如果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真的就是在“我是佛”的这个世间上。我相信这个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世界。
0: 讲座最后开放 Q&A， 现场互动热烈，有信众提问如何以慈悲心面对大众情绪。妙凡法师则分享自己始终坚持不伤害，让大家欢喜的原则，希望时时能反求诸己，与人结善缘，也勉励大众在人间修行，在人间成佛。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3: 澳洲昆士兰州政府跟布里斯本市政府共同赞助佛光山2026佛诞节庆典，一连三天盛大举行，活动还结合浴佛法会、文化教育跟多元宗教交流，吸引超过20000人次参与，成为了当地重要的多元文化盛事。
4: 2026佛诞庆典在澳洲佛光山中天寺热闹展开，首日由中天学校策划的中天文化广场率先登场，吸引17所中学超过750名师生参与，体验茶禅、书法、国画、抄经、武术与舞狮等15项文化课程，让佛诞节成为沉浸式的文化教育平台。
5: 那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除了接触中国华人的文化，那还有很有这个机会来体验一下我们佛光山，然后参观一下我们这边的建筑，然后学生非常喜欢这种不同文化的参与。
4: 第二天活动进入重头戏，上午举行联合献供浴佛法会，昆士兰警察风笛队前导进场，法师与贵宾共同诵持三宝颂以及心经，场面庄严肃穆。昆士兰州政府、联邦议员以及布里斯本、洛根等市府首长都到场出席，共同参与浴佛仪式，象征以慈悲与愿力祈愿世界和平。
6: The Buddha Birthday Festival brings together peopl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all sharing a message of peace, respect, and understanding.
7: Now these buildings that have been built here over many, many years through the generosity of the community.As part of a long-term plan, are truly remarkable.
4: 第三天活动则是以佛光宝宝祝福礼与多元宗教祈福献灯法会为主轴，在如来殿中，超过40名佛光宝宝接受洒净祈福，场面温馨感人。资深佛光人一家四代共同参与，让现场充满家庭传承的温暖氛围。
8: Very special. It was a very special ceremony. It was beautiful. Yeah, exactly what I expected, because the temple is just such a special place. I know it's very special to my mom, so that means it's special to us too.
9: Over the past 35 years, the Buddha's Birthday Festival has grown into Queensland's largest cultural celebration.
4: 活动最后，昆士兰协会于闭幕式当中感谢各界支持。三天佛诞庆典在欢喜与祥和气氛中圆满落幕，累计吸引超过2.3万人次参与。人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3: 澳洲雪梨举办了佛诞节复苏公益路跑，吸引将近300位民众热情参与。活动结合健康、舒适、公益和和平理念，透过路跑来为世界祈福，也将募得善款投入青少年心理健康与品格教育，希望用实际的行动把慈悲跟关怀带进社会。
10: 在轻快的音乐带动下，大批民众在雪梨达令港热身暖场，透过太极与趣味蔬菜舞揭开活动序幕。由澳洲星云大师教育基金会等单位共同举办的雪梨佛诞节复苏公益路跑，今年以和谐、和平与共生为主题，吸引近300位跑者共襄盛举。
11: 我们希望透过跑步有一个身心的健康，祈愿我们今天跑出的每一步呢，都跑出光明，以及跑出我们和平的社会。
10: 不少亲子家庭、长者与年轻人一起公益路跑，传递健康与和平理念，希望让善念在城市中持续扩散。主办单位表示，希望透过运动与蔬食理念，鼓励大众。

0: 在生活中实践慈悲与环保，凝聚更多社区正向力量。
1: I think it is a great way to involve more people in charity because this running is something that most of us can do. But once we add this like extra like value to it, it really makes a difference while we do the sports.
0: 活动除了推广健康生活，也将募集善款，全数捐赠给青少年心理健康机构以及佛教品格教育学校。透过公益活动串联社区力量，让参与者不只是跑步，也能一起支持教育与心理健康计划。
2: This is my second time running at the Veggie Run, and I'll definitely be back next year. It's great to see that every time I come back, the event gets bigger. It's presented more professionally. There's more participants, more activities, more food stores.
0: 参与民众完成赛程后，获得完赛奖牌与电子证书，为这场充满祝福的公益旅程留下纪念。透过众人一步一脚印，将和平、幸福与希望持续传递到社会每个角落。人间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3: 五月佛诞季，佛光普照北欧奥斯陆。国际佛光会奥斯陆协会日前举办了一场充满法喜的浴佛法会，现场不但有庄严的仪式，还有多元的艺文表演。最亮眼的莫过于三好同居们自发性的发起义卖，为2026年回台湾参与青年大会师预备做准备。透过报道带您感受异国佛诞的温馨氛围。
4: 伴随轻柔的乐音，三十多位佛光人手捧着清香兰花，虔诚向佛前供养，为奥斯陆布教所的佛诞法会揭开序幕。法会之后的文艺表演同样精彩，法喜合唱团悠扬歌声以及马俊生督导深情献唱佛诞歌，让现场的信众听得如痴如醉。而童军带来的维族表演，更展现出了佛光大家庭的多元文化活力。而现场最吸睛的还有三好同军的义卖活动，孩子们积极承担，希望能够筹措到经费回台参加2026年和谐与和平青年大会师。活动当中也特别在户外的花园设置了蓝皮泥园，让大众在自然美景当中来享用素宴。妙丽法师表示，佛法供养是最好的礼物，我们看见青年们愿意承担服务，这就是星云大师教导我们要在生活中来体现佛陀慈悲最好的实践。在温馨融洽的气氛当中，奥斯陆佛光人不仅洗涤身心灵，更透过了跨国界交流，把信仰传承给下一代。人间新闻挪威奥斯陆综合报道。
3: 佛光山西来寺日前参与由洛杉矶县举办的社区食物发放服务，协助发放新鲜的蔬果、营养品以及罐头等物资，现场吸引了大批民众前往参加。透过西来寺跟地方政府的合作，把爱心物资传递到弱势族群手中，共服务超过2000个家庭。
0: 一早物资发放现场已排起长长车阵，大批民众驱车前来领取生活物资。现场准备了丰富的新鲜蔬菜、水果、营养品及各类罐头。西来寺义工分工合作，将装满关怀的物资搬运至民众车上。领到物资的民众都相当喜悦。此次服务对象涵盖超过2000个家庭，场面温馨感人。民众在领取物资的同时，西来寺慧诚法师也与现场大众进行交流，分享佛光山长期推动社会服务的理念与目标。法师强调，佛光山身为宗教团体，透过每一次的服务机会，都能将善的力量与祝福传递给每一位参与者。义工们更秉持服务热忱，与民众共同营造温馨的互动氛围，让社区的善美精神得以在互动中延续。此次物资发放活动在各界协助下秩序井然，展现了极高的行政效率与社区凝聚力。西来寺透过实际的公益行动深耕本土，不仅提供了物质上的援助，更透过法师与义工的引领，为社区注入正面能量，让民众在异乡也能感受到来自宗教团体的温暖支持与希望。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3: 美国德州大学达拉斯分校亚洲研究中心日前跟西来大学正式签署合作备忘录，未来双方将在学术研究跟文化交流上展开进

0: 紧密的合作，并且结合企业跟基金会资源，推动跨领域教育发展。
1: 这场签约仪式现场贵宾云集，包括德州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亚洲博物馆馆长以及企业界与基金会代表，共同见证这项跨国学术合作正式启动。亚洲博物馆馆长表示，博物馆核心理念是以慈悲付诸行动，这与西来大学创办精神相互呼应，并提到今年适逢创办人幸运大师百年纪念，未来也希望共同策划相关展览，让更多人认识大师的人文思想。 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则指出，在人工智慧快速发展现代，人文学科仍具有不可取代价值。未来也期待西来大学在人文教育上持续创新，展现新的可能性。西来大学校长谢明华表示，这次合作不只是单一学校连结，更是凤凰山体系全球大学的整合结果。未来将持续以三好四给人文精神为核心，在快速变动时代中稳固教育的价值与方向。人心美国综合报道。
0: 美国达拉斯佛光人文学校日前举行了春季中文班结业典礼，其中最受瞩目的是一位墨西哥裔学生，他靠着7年的努力拿下了班上第一名。从小朋友到成人班学员，有不少人都把中文融入生活，也展现了跨文化学习成果。
1: 学生开心上台领奖，家长忙着拿手机拍照记录。达拉斯佛光人文学校春季中文班结业典礼，现场气氛温馨热闹。
2: 人种的亮于众生。
1: 其中最受瞩目的就是进阶 A 班第一名的墨西哥裔学生欧小玲，虽然父母都不懂中文，但她靠着自己对中华文化兴趣，持续学习7年，如今即将升上大学，也成为全场焦点。
3: We've been also know that learning a Chinese is not about mastering a language. It is also about understanding the Chinese culture, the Chinese value, and also the value of in our life. So when we knew and we can pay a good respect to the other root, and it is a way to connect more deeply to our culture.
1: 除了颁发成绩优异、朗读比赛与全勤奖，各班学生也轮番带来成果表演。唱跳班用活泼演出展现童真，基础班则透过新诗朗诵秀出中文学习成果，赢得满场掌声，也让语言成为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人心美国综合报道。
0: 佛光大学迎来了26周年举办佛诞浴佛圆游会暨26周年校庆典礼，举办圆游会、运动会、浴佛祈福法会、社团表演等许多活动，共同庆祝这个特别的日子。
4: 学生们在笑容举着跳旗进场，为佛光大学佛诞浴佛圆游会暨26周年校庆典礼拉开序幕。佛光大学将农历4月8日佛诞日定为校庆日，是全国唯一以农历日期作为校庆日的大学。活动一开始由佛光山两岸别院驻石庙型法师主法进行浴佛祈福法会，并透过浴佛仪式，祈愿人间充满祥和欢喜。
5: 我们也希望我们同学们在佛大的这一段时间里头，能充分体会到三好的精神。
6: 然后运用在今天的运动场上，我们基本上来争取荣誉，不要拼命啊！我们依浪而生，习真也君子。
7: 校长赵涵杰希望大家在庆祝校庆的同时，重新思考教育的初心与使命，期许未来能培养兼具人文关怀、科技素养与国际视野的人才。校长感谢所有人的付出，并祝福佛光大学校运昌隆。
6: 佛光大学啊，在赵校长这几年两年来的领导之下。
5: 的确是耳目一新，让人刮目相看。在国际上的排名，不管是学术上的研究或其他总体校务的排名啊，都是在排名世界名列前茅。
1: 有许多单位在佛大校庆圆游会中设置摊位，佛大学生也积极投入校庆活动，许多社团带来精彩演出，吸引超过1000人参加校庆，共同庆祝佛光大学26周年。人间新闻宜兰综合报道。
0: 财经院发布了最新的景气动向报告，休息一下，带您了解。

0: 欢迎回来，要带您来了解台湾经济研究院举办记者会，发布了最新景气动向报告。其中，半导体产业景气持续成长，而其他产业受到 AI 需求，还有中东战争的影响，业者对于未来的景气发展倾向持平。金融业则是受到台股大涨的影响，带动营运表现，抱持正向看法。
1: 中东冲突持续不断，从战争爆发以来，能源供应风险升高，国际油价增加也影响到了全球的经济表现。台湾经济研究院发布最新景气动向报告，分析台湾与全球经济的预测情况。
2: 因为中东战局啊，所以你看到现在全球经济可能没有像台湾这么好。全球经济像 S&P Global 在上个月四月份的时候预估全球是 2.4， 现在下修到 2.2。美国、日本、欧元区三个都下修。
1: 经济预测机构预测各地区的 GDP 都比之前低，尤其是需要能源的地区。采购经理人指数是衡量制造业经济活动的重要指标，和经济数据不同的是，台湾该指数持续上升，因为厂商担心原物料价格上涨，以及航母兹海峡持续封锁，未来很多东西都会买不到，所以提前购买预防万一。
2: 虽然国际经济的预测机构因为中东战局对美国、欧洲、日本下修，不过台湾的经济因为一拜 AI 所赐，食品产业表现很好。第二个，传统产业因为原物料价格上涨，带动了拉货补货潮，也让传统产业最近的业绩表现，开始比起去年要明显的提升。再加上我们台湾的投资，因为 AI 带动了厂办机械设备的需求居高不下，所以我们台湾的外销出口投资表现的依然畅旺。
1: 台经院各产业研究人员根据厂商问卷调查和许多相关资讯，评估各产业未来半年景气趋势综合判断，大多数是持平以及正向态度，对未来经济不必太过悲观。人间新闻吕玉文、郑仁中台北采访报道。
0: 回顾民国60和70年代，台湾在前经济部长孙运璇带领下，派选国内工程精英远赴美国学习半导体技术，这也成为了我国半导体产业起飞的关键。然而，这项重大的决策起点其实就在一间不起眼的小小豆浆店。跟着镜头一起去了解。
3: 从餐桌到世界，台北盈利迈向 AI 未来，请接牌。
4: 热闹街牌，从餐桌到世界，这处寻常小巷位在台北市南洋街。52年前是一间名为“小星星”的豆浆店，这是在这里做出的关键决策，为台湾半导体与机体电路科技翻开篇章。
5: 南洋街，大家的印象可能是补习班林立，也许是离台北车站最近的美食街，但大家也许知道，这里就是半导体产业站上国际舞台的发源地。
4: 1974年2月7日，围坐在豆浆店餐桌，一边吃着早餐，一边擘画出引进海外科技、发展机体电路的宏伟蓝图。如今当年店址早已拆除，台北市府邀请艺术家以此为发想，在原址设置纪念碑与艺术作品。
6: 会持续秉持前辈们的意志，在成功争取婚礼达第一座海外总部落脚台北之后，持续建构串起南港、内湖、北市科的台北科技廊带。
4: 特别邀请当年工程师共同见证，将那一份为国谋划的轨迹融入墙面艺术创作，感受科技历史感动，也展现台北市布局 AI 发展的决心。人新闻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台湾人爱喝饮料，尤其在夏天，天气炎热，几乎是人手一杯。街边也可以看到不少手摇饮店，有知名的茶饮品牌拓点全新概念店进驻北市手摇饮战区，同步推出了新系列饮品，把精品甜点导入茶饮，颠覆大众对手摇饮的想象。
4: 这边有，那里也有，同一条街上四间饮料店林立。台湾人爱喝饮料，手摇店随处可见。除了常见的珍珠奶茶以及果汁茶品，现在更走向精致新风潮。浓郁的抹茶鲜奶搭配马斯卡彭鲜酪球，微鲜乳香，完美平衡茶感。知名茶饮品牌拓展全新概念店，推出新系列果乳茶饮品，打造从手摇也能喝出甜品质感。
7: 全台首创马斯卡彭鲜酪球，将这样子的元素导入到我们的饮品里面，这也是让消费者有一个新的体验。最多有9个风味在里面，它的口感其实每一口都会有不同的风味层次在里面。
4: 全新空间设计抢攻北市手摇饮战区，并将精品甜点导入茶饮，颠覆寻常对手摇饮的想象，提供消费者更高质感的饮料新体验。人新闻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随着青少年上网的时间增加，如何防堵网络风险成为了家长最头痛的课题。社群巨头 Meta 宣布在台湾推出全新的家庭中心一站式功能，联手卫福部、数发部等跨部会机构，针对青少年账号预设、私密化及内容分级等三大防护。
8: 滑手机传讯息是青少年的生活日常，但隐藏的隐私和安全的危机不容小觑。Meta 宣布正式在台更新家庭中心功能，打破以往不同 App 需要分开设定的繁琐，让家长们只要发送一次邀请，就能够在同一个界面中集中管理孩子的网络社群，甚至是虚拟实境平台，让家长更能轻松地掌握孩子的数位足迹。
9: 希望通过这个青少年账号能够给家庭家长们一些保障。我们青少年账号其实是目前有两个设置，那第一呢就是凡是超过60分钟以上的使用，那我们平台这边也会发出一个通知，同样的也是一个睡眠模式，也就是说晚上10点到7点，早上7点就全部的通知都会被禁令。
8: 为了接住青春世代， Meta 针对青少年账号推出自动防护机制，未来青少年账号将预设为私密账号，限制陌生人传送讯息，在内容的呈现上则参考电影分级制度，自动过滤掉所有含性暗示或者是暴力等不适龄的资讯。此外，系统也内建睡眠模式，当时间一到便会暂停通知，并且提醒您休息，透过科技强制力解决家长最担心的荧幕成瘾或者是内容偏差问题。
10: 我们会觉得需要大家共同来讨论，然后是一个这么多人都可以彼此合作协作的这样的一个解决的一个方案。
11: 毕竟他们是科技公司，然后对于自己的服务其实应该会是最了解的，我们期待。
8: 这项计划也获得政府高度重视，卫福部、数发部以及 NCC 等单位皆派员出席，强调网络治理需要公司部门的合力。卫福部政务次长吕建德表示，面对网络霸凌和诈骗，科技平台的预防功能至关重要。NCC 和数发部也肯定平台透过适龄分级，协助孩子建立健康数位能力，共同来打造更安心的数位环境。人间新闻张云成、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根据最新的调查，超过90%的家长知道婴儿睡眠安全的重要性，但是真正做到安全照护的却不到70%。尤其夜间照顾压力成为了家长最难突破的问题。静娟基金会公布了调查结果，指出台湾婴幼儿睡眠安全教育仍然有明显的断层，也呼吁政府要加强相关制度与宣导。
8: 迎接515全国儿童安全日20周年，静娟基金会和立委林月琴举办记者会，公布婴儿睡眠环境安全指标调查。结果发现，高达91.1%的家长都知道婴儿睡眠安全观念，但实际的照顾上仍然有超过30%出现知行落差。
12: 现在网络很发达，但你去上网找有各种的育儿方式，但是不是正确的？
8: 新手家长碰上育儿这件事，网络求解恐怕会惹祸上身。有84%的家长坦言，没有办法真正做到不同床睡眠。调查指出，最大原因不是忽视风险，而是夜间反复喂奶、安抚和哄睡造成的疲惫，让家长们在安全和现实之间被迫妥协。
12: 夜间照顾85%的压力都是在妈妈身上哦，所以我们认为在这个后续的一个宣导工作上面，不能只是谈就是一些原则而已，应该要去深入到这些新生儿父母在照顾的一个现场哦。
8: 育儿观念至今仍然存在传统和现代拉扯的一条线。
12: 如果说有一些长辈或者是传统观念的一个介入的时候，确实在落实这个所谓的睡眠安全的工作上面是会下降的。
8: 根据卫福部111到112年6岁以下儿童死因回溯分析，84起睡眠相关死亡案例当中，有43例被列为是高度可预防，显示出婴儿睡眠安全教育仍然有改善的空间。这份调查在今年2到3月份进行，共回收406份有效样本。结果发现，近80%的家长从孕期到产后， 很少接收到完整的睡眠安全资讯，其中仰睡姿势还有床垫软硬度的选择认知最不足。
13: 尤其是 1到4个月中当中是我们婴儿猝死症发生最高的一个年龄层，那看到的样态都是睡眠当中的一些不安全的环境所导致的一些死亡事件，是让人家觉得非常的遗憾的。
8: 像是怕睡比较好睡，怕吐奶所以侧睡，其实都是常见但高风险迷思，可能增加的就是窒息的风险。专家也提醒，婴儿安全睡眠原则包括仰睡、不同床、床面平整无杂物，避免使用过软的床垫或者是枕头，才能够降低睡眠意外风险。家长在照顾之余，也需要更多社会支持和正确资讯。人间新闻张玉成、郑中台北采访报道。
0: 对很多民众来说，可能很少会去测量血钾浓度，但其实血液中的钾离子含量对身体也是一种健康警讯。一旦超过标准值5，不但对心脏及肾脏会造成严重的伤害，还有可能会引发猝死。
4: 高龄者除了常见的糖尿病、心脏病以及高血压等慢性疾病，其实血钾浓度也是身体健康的重要评估数值。一般来说，维持在3.5至5的安全范围，一旦超过，若未及时处理，恐怕对心脏与肾脏造成严重伤害，甚至导致猝死。
14: 会稍微肌肉呢无力啊，或者是说肌肉会有一些抽搐的感觉。那慢慢的呢，会有这些心脏跳动比较快、心悸、心律不整等等，啊，那有这些症状的话，应该要赶快来就医。
4: 多数患者初期没有明显症状，偶尔仅出现手脚麻木、疲倦无力等不适，却可能在短期间内恶化，尤其好发于患有慢性病或服用特定药物的族群。医师也提醒，预防血钾过高，其实饮食防范就是根本之道。
15: 有一些钾离子会溶解在水里面，所以食材经过穿烫呢，就可以适当的减少食物里面的钾离子含量，排便要顺畅。因为食材在我们食物在我们的肠道里面停留的越久，钾离子就越容易被吸收。
4: 掌握饮食控制、定期监测以及规律用药三大原则，呼吁民众一旦血钾超过5，就得立即就医治疗，提高警觉，才能够远离洗肾与猝死威胁，守住心脏与肾脏健康。联新闻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彰化社区大学跟佛光山福山寺在彰化市中山国小举办彰化县2026年国民小学教师班级经营实战心法研习活动，由佛光大学教授林文英深入剖析三好 MVP 实战模式，跟35位教师共同探索提

0: 生教学幸福感的善美循环。
1: OK， 好，那第三步是什么？
2: 研习过程中，老师们分组讨论日常班级情境，练习引导学生慢下来思考，将好行为转化为内在自信。中山国小校长与教师们在实作后都深表认同，认为这场研习提供了满满实战工具，能有效点亮学生心中良善。
3: 我想也可以有效的来导正他的行为，然后也可以改变这个孩子的一些思考模式。
1: 想法可以让大家清楚地听到了，或者是说，你可以帮你这组小朋友加分，因为他有举手。
2: 林文英教授深入探讨目前教育环境，他直言现在管教压力越来越大，三好 MVP 透过道德思辨、美德实践与意义探索，带领学生连接自我价值，自发性修正偏差行为，
4: 让不要成为一个被别人喜欢觉得是尊重别人的人呢，就回到一个他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2: 研习将深奥心理学理论转化为日常可操作班级实务，协助教师建立温暖且具韧性的师生连结。主办单位也期盼透过教师们在教学第一现场的实际应用，共同完善教案规划，让人间佛教与三好理念在校园内扎根。
4: 重要的是希望各位老师们实际运用之后，你觉得我觉得你可能可以怎么样把这个教案写得更好，那第一现场使用的回馈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2: 透过紧凑研习与互动，用实战心法换取未来长期愉快代班，整场活动圆满顺畅，不仅引导教师从理解学生心理出发，也成功推动三好校园的善美循环在各级校园中生根发芽。联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5: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6: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7: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欢迎回来，要带您来看到台南市美术馆推出了黑色香格里拉束光，展出艺术家张素素多年创作成果，展现从建筑、跨族、绘画、艺术独特风格，透过浓烈的色彩跟人文笔触，带领观众进入艺术和生命交汇的内心世界。
1: 走进展间，鲜明色彩和利落的空间设计，展现出艺术家从建筑跨界到绘画艺术的独有风格。台南市美术馆推出黑色香格里拉的曙光，展现出艺术家张素素超过40年的创作历程，从女性视角切入，带领观众感受作品背后的情感记忆。
2: 我个人认为，这是建筑完成的过程还要进行的，对吧？好，所以绘画就是画布上的建筑，所以张素素老师呢，可以说他离开了建筑，也可以说从来并没有离开过。
1: 艺术家张素素从建筑设计转向绘画创作，并借由色彩和抽象形式，呈现艺术家对空间、生命与城市文化的深刻观察。
3: 观众到达我们展场之后，可以来猜看看，来对比一下，究竟张素素老师的哪一幅画化身为展场中间的一个建筑装置，可以在上面看到过去的一些档案跟他的绘画思考的这样的一个历程。
1: 透过一幅幅充满情感和色彩作品，观众不只欣赏艺术创作，更在绘画中感受生命故事和情感流动，回顾艺术家创作历程，同时了解台南现代艺术发展脉络。人间新闻吴成昶台南采访报道。
0: 在苗栗的佛光山弘法社举办创新书法艺术课程，邀请艺术家分享如何让艺术融入日常，在艺术创作中体会身心安定。
4: 定江山，
5: 长辈手拿毛笔低头专心书写，有的写在专用纸上，有的先用报纸练习。佛光山弘法社举办创新艺术书法课程，邀请艺术家陈木春带领学员体验如何让艺术融入日常。课程由国际佛光会造桥分会承办，吸引数十位书法与艺术爱好者参加。
6: 其实这堂课呢，不是字写的多漂亮，而是让我们有身心的安定感觉。
7: 老师他不断的在提醒我们，每一次画画都要试着跟前一次不一样。那这一句话呢，也点醒了我们，我们真的很容易被自己的框架框住。
5: 监寺妙龄法师相当欣赏艺术家的作品，刚好艺术家住在弘法社附近，把握机会邀请艺术家担任讲师，与更多人分享艺术。
8: 老师这个历史悠久了，有很多的非常多的经验累积成的，现在好像信手拈来都是宝，都是艺术。那我在生活里面也需要加入这些元素。
9: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艺术呢，融入生活化，不止生活化，还可以融入 ESG 的概念，也就是说对环境保护、社会责任还有自我要求，用共同来创造这个嘛，我们大地的一个美化。
5: 艺术家接下来将持续举办相关课程，提供更多人接触艺术的机会，也在学习艺术的同时让身心安定下来。人间新闻苗栗综合报道。
10: 以前我老高的心想事成，心想事成，
11: 能把自己的事儿做好做到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其他的只能尽心尽力。
12: 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不是电视剧，不会所有的好事都落在你头上，有时候你不得不做出选择。
13: 真不知道这日子是过好了还是过散了。
14: 肯定是过好了呀，你放心，咱们这一家子搬到哪儿都散不了，永远都得在一块儿。

我很高兴你做出了你的选择。

0: 有两个警察，一个是叫你比站，一个是叫你比到站，那这个只是转一个手就有差了。
1: 台湾人不好意思见面三分情，不好意思这样要求，结果真的，你没有真的确认房东，但你付了这个钱，你难道
2: 结果他不是房东？
1: 对，其实有很多的纠纷都是这样子。
3: 这好特别，这没有米粒耶，
2: 很浓耶。
4: 在过去的典籍里面就有写到说，这种浓米汤啊，它胜过这个人参汤哦。哦，因为它对我们脾胃消化吸收非常的好，
5: 在心理状态上，我们长期睡觉的时候看到上面有一个东西压着，那其实会慢慢的会造成很大的压力。
4: 大人通常比较急，所以很多小朋友告诉我啊，他们每天啊，最常听到爸妈跟他们讲的话是快一点。
6: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欢迎回来，常年投身公益的林玉琪先生纪念基金会持续协助脊髓损伤潜能发展中心，帮助伤友找到自立人生。今年再度举办爱心圆游会，让社会更认识脊髓损伤友们，响应爱心经费筹募，陪伴他们重建生活。
1: 我们林姓罕见董事长阿妈呢，我们敲响今天的第一声，哇！
2: 敲响爱心锣，象征为脊损伤友益注一份心力。林玉琪先生纪念基金会今年持续携手脊髓损伤潜能发展中心，在花博园区举办爱心圆游会，感谢各界善心人士协助伤友们迈向自立人生。
3: 在我们的潜能发展中心里头，大概训练出来的3000多个，能够本来是在家里是手心向上。手心向上的意思是什么？靠别人来协助的，但是去了中心出来以后，他能够回馈社会，变成什么？手心向下。我希望这道光，我们常讲这道光能够持续的发挥。
1: 我们的林姓罕见董事长来颁证我们这一张善款支票，给我们的脊髓损伤潜能发展中心由刘金忠董事长来代表接受。
2: 公布去年耶诞红义卖所得362万，全数捐赠脊髓中心运作所用。透过圆游会邀请民众一起做爱心，响应伤友们生活重建的经费筹募，帮助他们有个新的生命之家，
4: 来帮助他们可以自立。他们等个要洗身躯啦，要便所啦，要食饭，拢家己自立。啊，搁培养甲因家己有法度通趁钱。
5: 我是只是抛砖引玉，啊，来带动大家来共襄盛举。哦，至今23年来，哦，每年都有增加爱心人来参加。心灵大师给我们的鼓励，来做这个社会的人间的好事，所以这个我一定是记得大师的，这个给我勉励。
2: 奉献爱心21年，希望让这份爱不只被看见，更要延续下去，陪伴这些轮椅上的生命斗士，找回尊严与自信，发掘拥抱未来的无限可能。《人民新闻》黄永琪、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花莲佛光山月光寺正式落成之后，不只成为了民众礼佛的新地标，寺内还同步开放滴水坊，也意外掀起了一波蔬食热潮。主打清爽健康、限量现做，加上充满禅意的用餐空间，吸引了不少民众专程前往用餐，甚至一味难求。有民众直呼，原本以为素食清淡无味，但没有想到餐点不止精致，还颠覆对素食的想象。
6: 用餐时间一到，民众陆续走进月光寺滴水坊，不少人一边欣赏着寺院清幽的景色，一边品尝热腾腾的蔬食料理。木质装潢搭配着简约的禅风，也让许多人一坐下来就感受到了放松的氛围。
7: 这环境啊，还蛮舒适的。哎，那我觉得环境会影响食欲嘛，所以我还蛮觉得这环境还蛮清幽。哎。
6: 除了用餐环境受到好评，餐点更是成为了民众口耳相传的关键。店内主打新鲜现做，使用当季跟在地的食材，不少热门的料理甚至是一开店就被点光。而民众说，前一天来扑空，隔天特地再来，只为了能够再尝一次。
8: 昨天有来，都客满了，
9: 很新鲜，
10: 很新鲜，
8: 对啊，然后很爽口，这样，
10: 爽口这样子，
8: 连酱料都不错，
10: 真的，
8: 对啊，虽然很简单，但是就是。看起来就是很新鲜，
6: 像是少见的天贝饭就是滴水坊的人气招牌之一，特别强调酱汁全由主厨自行调制，风味独特，也成了许多老饕指定的料理。而火锅则选用了当日配送的新鲜食材，希望能够让民众吃到最天然的味道。
11: 像我们的天贝饭就比较少人在有在卖这样子，因为它的酱汁比较难调，所以酱汁也是我们自己主厨自己调制的这样子，对，所以就基本上只有我们这边有，所以客人也很喜欢这样子。那像火锅的部分，我们的材料也是尽量就是用当地特色的一些食材的部分跟一些特殊的料。
6: 随着花莲月光寺落成启用，滴水坊不只是成为了旅客跟信众休憩的新空间，也让更多人重新的认识到蔬食料理的魅力，在花莲掀起了一股兼具健康跟美味的蔬食新风潮。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王义仲，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0: 退伍之后，当兵退伍之后，啊，就我对这个有兴趣，所以在慢慢的摸索，然后才把这个浙江记忆把它做到现在都没有换。姓李，山口李啊，胜利的胜，台南的南。我们做教子岛的这个部分已经有三十几年了。
1: 经过它隔开，再改隔开，因为它右它会有右，这一个颜色跟这个颜色不同。
0: 教子烧这个东西是一种多彩釉，它最大特色就是全部都是矿物。五金氧化的材料，所以我们的釉称呼是宝石釉。
1: 你如果再用白釉再把它眼睛全部都把它涂白色的话，也没有关系，它就不会有釉。那黑色的把它点一下，那整个你也处理无些，那乌的会流下来，对鼻起来都灾祸。
0: 焦烧这个部分以前都是做在庙的一些装饰的东西，我这几年来做一些这个公共意识，我把那个焦烧然后发挥在墙堵上，做整片的一个公共意识。
1: 烧陶土的时候500到600度才盖，我们在摄氏在100度以下才能开亮，
0: 因为时代在变，也跟着时代在潮流在变。那时代在变，文化是不会变的。啊，那焦子烧，这是咱咧保留的所在。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禅不限任何形式，有了禅可以让我们认识般若本性，有了禅可以将我们带入更高的境界。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值得心》。台湾大概有14%的人口吃素，根据这个国民营养调查的资料来推估呢，国内吃素的儿童的比例又在低一半以下，所以有很多都是因为父母吃素，所以孩子也是跟着吃素。但是要怎么样让这些吃素的儿童都能够吃得到足够的营养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儿科医师魏希贤魏医师。
1: 哎，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营养师廖心怡，心怡，
2: 嗨，大家好，我是营养师心怡。
0: 好，欢迎两位。现在这个全球都是兴起了素食的风潮嘛，哈，所以有很多人，越来越多的人来吃素，那下一代吃素的几率那就更高啦。到底这样的吃素的儿童有多少？我们来先来看一下统计。好，国内外皆有儿童来吃素，大部分都是跟着家庭一起吃的。在台湾的儿童呢，有吃素习惯的比例大概是3.3%到6.3%，然后每天三餐都吃素的比例大概是1.2%到2.5%。4到6岁素食儿童大部分都是蛋奶素，7到12岁大概有86%也是吃蛋奶素。哦，然后这个我们来看看海外，英国的儿童8岁到16岁10%吃素，哎，很高哎。美国的儿童蛋奶素大概5%，全素大概2%，以人口比例来讲蛮多的，是不是？人口多嘛？比利时的儿童3%遵循素食，什么原因啊？宗教吗？不晓得。
2: 我有发现到，就是在我们台湾比较多，是因为宗教的关系，然后要不然就是家庭，就是父母吃，然后孩童就跟着吃。然后在国外的一个看到的一个现象是，其实很多国外的孩子他们在小时候，就是大约就是学龄前的那个阶段，他们可能是因为就是看到动物很喜欢，所以他们自发的会想要吃素。在美国，在其他的国外的地方跟台湾有点不一样，因为台湾的状况比较多，是因为家庭或者是宗教，然后他们就开始跟着家人吃，然后长大之后就不会碰到素食。但是在国外，他们反而是因为一些动物啊、喜爱动物啊，或者是环保的议题，然后才会吃。然后等到比较大一点的青少年的时候，他们才会为了健康才吃。
0: 那我问一下魏医师，都在儿科门诊嘛？
1: 对对对。
0: 那您遇到的吃素儿童，大部分都是因为什么原因？
1: 其实台湾其实真的是大，又心里讲，大部分都是因为家庭的关系啦，因为小朋友比较不会选择啦。好，那青少年可能有一部分是只有自觉啦，自觉意识，然后就他自己就是可能考虑一些不忍心杀害动物啊，或者是说真的是比较。真的是比较很有就是知识的哈，就是说可能是说就是
0: 爱
1: 养
0: 护地
1: 饲，
0: 球
1: 对对
0: 啊，
1: 对，爱护地球啊，饲养动物可能就是会
0: 舍不得
1: 排
0: 啊，
1: 放一些那个废气啊、温
2: 碳
1: 室效
2: 带，
1: 应啊什么的，
2: 对，
1: 所以那个是大概可能在还是比较少数吧，大部分都还是跟着小时候跟着家属、跟着家长一起吃这样子，
0: 他们就习惯了，
1: 对
0: 也
1: 对
0: 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好，
1: 对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幼儿吃素的原因，我们帮大家整理了一下，基本上原因第一个，胎里素。啊，就是在妈妈肚子的时候，妈妈是素食人口，对不对？好，所以她就胎里
1: 对，
0: 素
1: 就这样。
0: 啦，出生之后也是吃素啦。第二个是家庭的饮食习惯，第三个蛮多的，在台湾宗教的因素，第四个长大之后才有可能健康因素，第五个小朋友很爱护小动物嘛，舍不得，是不
2: 对
0: 是？
2: 对。
0: 好，所以会有环保跟动物保护的理念，这大部分是小朋友吃素的原因。那我请教两位。儿科门诊还有营养师的门诊，两位在门诊中

0: 嗯，啊，你要是没吃完，你就放在冰箱里面，然后甚至是放在冷冻库也都可以。嗯，好，我们这样拌完了以后呢，大家看一下，它的水分是不够多的哦。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再放水进来。
1: OK，
0: 好，那这个水的量就是要盖过米饭，
1: 了解，
0: 这样就可以了。
1: 了解，老师，我们这水有讲究吗？
0: 没有哎、
1: 欸，没有讲究，
0: 就是你不要用生水，
1: 了解，
0: 煮过的水。
1: 因为有些说像做这样子比较需要这样子去发酵的水，如果你挑好一点点的、哦，它那个整个口感跟那个整个干酒的那个味道会更香、嗯、更甜。
0: 是是是，嗯，对。那我们就把它盖过去，那水量大概就是200到250公克、嗯、啊，这样就可以了。
1: 好，
0: 那怎么做呢？我们就把这个盖子再盖回来，嗯、然后记得放在保温。保温的那个按键，好，那你就把它插着，大概8到12小时之间，它不要超过12小时，因为它会过度发酵，它的米粒就会慢慢的比较变黄。
1: 了解。好，
0: 所以我们大概8到12小时，你就常常看它是完全不同的味道。
1: OK，、嗯、
0: 这样就可以了，
1: 这样就搞定了。
0: 结束，
1: 就一个传家之宝就搞定了，
0: 是
1: 也太快了吧？
0: 对，
1: 咱们节目时间还有一点时间，好
0: 是，
1: 但是不会那么简单。老师今天教的这个只是我们大家一般在日本可以喝得到的这样子的干酒，
0: 对，
1: 当然干酒还有其他的一个运用方式，
0: 哦，
1: 也介绍给大家。
0: 好，
1: 来。这个是已经
0: 做好的干酒，
1: 做好的8到10个小时。
0: 对，
1: 对不对？
0: 对，不要超过12小时。
1: 了解啊，我想问啊，嗯，有些可能在家里面做哈，会很担心它如果真的变成酒怎么办？那个是连尝都不能尝哦。怎么样子预防它不要变成酒？
0: 是是，如果我们就是要保持它的甜度，然后不要它变成酒的话，第一个就是放到冷冻，它就会停止哦发酵、哦。第二个呢，你就是把它煮滚，煮滚的话就让它的活性降低。然后这个时候再放到冰箱冷藏，它就不会变成酒了。还有最好的就是你赶快把它喝掉，它也不会让它有机会变成酒。
1: 我刚才就是这样子，两杯，一杯米，然后一杯那个米曲，就是做出像这样。
0: 对啊，
1: 那 OK 啊，很轻松啊。
0: 对对对。
1: 好，老师，我先品尝看看。好，好像还有这个延伸的
0: 饮品，没错没错，
1: 对不对？
0: 对，因为这个干酒呢，它很适合跟酸甜的水果搭在一起，然后呢。它喝起来就不会，你等我喝喝看就知道了。它非常非常天然的甜味，你可以喝喝看。
1: 来哦。
0: 对。
1: 哎呦。
0: 怎么样？
1: 好甜哦！
0: 吓到对不对？我第一次喝的时候在日本。我想说，他一定偷加糖，这这么甜，怎么可能
1: 没有糖？这一定偷加糖吧，
0: 对不对？
1: 哎、欸，这是差不多比果糖还甜哦。
0: 它是那种糖，是你的身体都会记得的那种甜味，它太天然了，你没有它跟糖果饼干的甜味完全不一样。
1: 什么是甘甜？甘甜，甘甜就是你甜完之后回甘。嗯、我现在就是甜，很甜，我觉得我喉咙还甜到这样子，有点哑哑的，痒痒的。但是甜完之后，它回甘，
0: 对
1: 对，然后好像那个甜味是慢慢慢慢的会这样子出现，叫一阵一阵一阵一阵，哎，这个好啊！
0: 所以你看，刚刚有说它是不是会转换成葡萄糖跟麦芽糖？还有一个它很棒的地方是还有维生素 B 群，所以它也叫做喝的点滴啊！
1: 哎呀，对呀、啊，
0: 对它可以补充体力，所以日本人很喜欢在夏天的时候喝它，它可以快速的补充，因为你这样这么热，快要中暑了，你就喝它，冰冰凉凉的，
1: 天然的 B 群，朋友们，嗯，压低啊，喝了再上。
0: 然后我们就准备了草莓，就现在非常大出的草莓，这么漂亮的草莓，哎、我们先留两颗下来。
1: 好，
0: 那我觉得其他我们就把它放进去好不好？
1: 好，没有问题。
0: 好，来给你放，全部让它下去。
1: 谢谢你，草莓。
0: 好，甘酒。
1: 哇，哎、欸，这真的好啊！
0: 因为他们都打碎啦、
1: 啊。哦，了解，老师直接来了吗？好，来，来啊、哦！

0: 一定好喝。
1: 看它那个香气，
0: 我的天哪、啊，好棒的味道哦！那个草莓完全散发出来，跟那个甘酒的那个米香和草莓这样融合，我第一个感觉就是那个草莓 ice cream 的那个感受。对，哇哟，天哪、
1: 啊！真的有卖甘酒的那个 ice cream 啊？
0: 我觉得很适合哎。这个我觉得延伸的东西太多了。我在日本喝到的甘酒就是这样子，那种玻璃罐一罐啊，它都是米色，可是它没有这么多颗粒。刚才我是直接这样子吃那个米啊，一粒粒在里面，很好吃。我相信这样子打完变成饮品之后，嗯，很不一样。这个可以自己家里面太多东西可以发挥了。
1: 你看，
0: 哇，好美，
1: 太香了。
0: 好，这个也是另外一种喝法，对吧？
1: 对。
0: 好，其实说实话，闻起来我有一个直接的感受，嗯，草莓蛋糕，
1: 真的，嗯，
0: 很奇怪，就是有那个甜蜜的感觉，嗯，哦，来，
1: 好，
0: 品尝看看，
1: 嗯，干杯，嗯，是不是加了草莓更好喝？
0: 好好喝。草莓本身可能比较酸，嗯，你放进去之后，你喝下去，草莓的酸已经完全不见，然后取代的是刚刚我们的甘酒比较甜，
1: 对，
0: 它做一个 balance 之后，它变得很温和，只有草莓的香气在，然后喝下去之后会暖暖的，我觉得这就是那个发酵的那个感受。其实我刚刚直接吃这个比较，我们刚还没有打过的，
1: 对对对，
0: 它就是有一种发酵味，会让你整个胃啊是暖的。你会越喝越暖，越喝越暖，
1: 很舒服，对，
0: 对对对，老师，嗯，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这个饮用方式？
1: 我觉得冬天也很适合喝，像我冬天的话，都会加一点姜进去、去平衡它，然后把它煮得热热的，我觉得喝下去，然后皮肤又变得漂亮哦，就叫我天天喝，我都没有问题，
0: 很赞哎、嗯。我们制作人刚才也有说哦。这个还没有在破壁机打过、料理机打过的，把它变成汤圆的汤、嗯，我们煮那种甜汤圆的汤。
1: 对对对对，哎、好喝哎。
0: 台湾的妈妈们，有些人会用那个
1: 酒酿
0: ，对不对？没有酒的酒酿，但是其实我有觉得用这个小朋友应该更接受，因为酒酿可能对于小朋友来说，可能味道太重、啊、太刺，
1: 有点酸。
0: 对对对对、嗯，这个刚刚好，这样喝也好喝。加水果也好喝。我刚刚在这个打这个草莓的过程，我一直在想，只要是微带一点酸的水果都适合。比如说我们在那种卖场买的那种冷冻蓝莓，
1: 对，哦，在紫色的
0: 夏天的时候，你就多丢一点进去当冰块用，打完之后就变成蓝莓冰沙，
1: 真的很棒
0: 哎！蓝莓甘酒冰沙，哎呦，很高级啊，奢侈啊！想不到要喝什么。今天那个如果夏天快来，或是天气比较热，嗯，燥热一点，或是食欲不振，或者是精神有点不好，嗯、就来一杯这个，
1: 对对对，
0: 又快乐哦、嗯。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哦，大家如果去日本玩，看到甘酒有些是真的也有酒精成分的哦，所以要特别注意一下哦、嗯。好，与其买到有酒精成分呢，还不如自己做一杯好喝的哦。好，还有更精彩料理，等一下要带给大家。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
1: 这次要做的是咸口味，然后是日本啊，他们传统里面会用到的闽橘的酱料。那这个柚子胡椒呢，其实里面既没有柚子，也没有胡椒。
0: 行，哇塞，一秒到日本，好的酱料沾什么都好吃，
1: 真的。

0: 疑难资讯，消防防灾一点通有16种语言，外国人买通。订阅市井讯息，发生灾害立刻通知。地震停了，建筑好像快倒了，我们快去避难场所，但我不知道路耶。别担心 ，App 防灾地图有最近的避难处所，也有急救站、配售站的路线，立即出发。立即下载，守护安全。消防防灾一点通，防灾一指神通。
1: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高老师。
2: Hello。
1: 接下来带来什么样美味的料理？
2: 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用米曲，但是我们这次要做的是咸口味，然后是日本呢、他们传统里面会用到的米曲的酱料。
1: 这个酱料我老婆听到会开心的不得了
2: 啊！真的吗？她也很喜欢吗？
1: 没错，
2: 我也超爱的。
1: 叫做什么？
2: 柚子胡椒酱。
1: 我觉得应该只要是台湾人到日本吼，最后面要回台湾的时候，那个伴手礼哦，都有可能会有一罐柚子胡椒。
2: 对对 对, 对, 对，我也很喜欢。
1: 这很棒，因为太多东西可以加了，就是你碰到很咸的啦，很油腻的啦，很要需要它清爽一点的啦，或甚至你在吃饭，小小的沾抿一下，那个味觉都会完全
2: 在非常清新。然后它的辣度我觉得是很冷冽的辣度，
1: 没错，
2: 非常的明显，只要加一点点，这个料理就鲜活了起来。
1: 没错，今天就是要教大家怎么做。
2: 是是是。
1: 好，感觉上在日本吃到这个柚子胡椒，感觉好像很困难，应该在自己家里面是不可能做的。
2: 我以前也觉得不可能，但是我这次去日本以后，我就在想说，哎，这个味道其实我们台湾也可以用台湾的食材来复刻。那这个柚子胡椒呢，其实里面既没有柚子，也没有胡椒。
1: 我刚刚就说了，我说，哎，我看到这个配料，我们今天不是柚子胡椒吗？但没有胡椒，看不到胡椒。然后我以为这个是柚子，哎，这个也不是柚子，
2: 不是。
1: 啊，这样子味道 OK 吗？
2: 那我们首先我们要知道柚子到底是什么啊？对，日本的柚子啊，它又叫做这个香橙，它其实是柑橘类的，并不是我们的柚子。对，这个是差很多的。我记得我有一次在日本就买错水果，我以为它是黄色皮的橘子，结果非常的酸涩，它的果皮呢其实非常的厚实，然后跟我们的橘子是差的非常多、它有一种清新感。但是我们今天用台湾的要怎么取代呢？其实呢，它也是柑橘类的，我们就用台湾两种柑橘，一个就是现在很多的这个橘子，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柠檬，因为它的确有柠檬的香气，所以我们就用橘子跟柠檬的皮跟汁来取代。
1: 了解，原来是这样。
2: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刚刚讲胡椒啊。
1: 对啊，
2: 你也没看到胡椒啊。
1: 是。
2: 那胡椒是什么？其实就是九州他们的这个胡椒，其实就是青辣椒的意思，不是白胡椒，不是黑胡椒哦。
1: OK， 了解了。今天又学到一课哦，以后可以跟大家说，柚子胡椒里面其实没有柚子，也没有胡椒。
2: 对，没错。好、
1: okay ，
2: 那我们今天用的是这种叫做碰柑，我们就可以拿它的皮来用。那这个皮怎么用呢？大家看一下，这个白色的我们不能要它，它会有苦味。那我们就稍微用个刀子把这个白膜取下。那如果你真的不敢用这样子的方法的话呢，你用磨皮的那个机器。
1: 了解。
2: 对。
1: 了解。
2: 好，那我们就把它切成细碎。
1: 了解。
2: 这样子。
1: 哦。
2: 这样就可以了。我们这个旁边已经都切好了。
1: 了解，这个是切好的。
2: 对，然后这个是柠檬的味道。
1: 嗯，
2: 所以你看，这两种加在一起，我们就可以去模仿那个柚子胡椒那个柚子的味道。
1: 了解，
2: 就是它的柚子不是真的柚子，它的是也是柑橘类的。
1: 了解。
2: 那日文的汉字，其实我们的现在我们吃的那个柚子，它写的是文旦。
1: 文旦。
2: 对。然后我们现在来准备我们的胡椒，就是青辣椒的部分，这样子。然后呢，再把它切开，然后像这样子。但我们需要一个小汤匙，我这边有一个小汤匙，然后把里面的白膜把它挖开。你要用刀子也可以，但我就是有点懒了。你看，这样子轻轻的拉开，这样就很干净。
1: 就是要把里面的籽去掉了。
2: 对，那我来去，你帮我切开。柚子胡椒在日本有个很有名的，就是大分产的柚子胡椒。那他们用的柚子胡椒呢？其实那个柚子是喜欢用还没有成熟绿色的那一种。
1: 了解。哦，这个你 你那个味道哦，

0: 刚刚这样子切好的这个我们的橘子，然后跟这个辣椒，其实你在旁边闻啊，你只要把那两个味道结合起来，那真的就是在日本哎。
1: 对，所以我们今天呢，要用一个很日本的方式来呈现柚子胡椒的风味，就是关东煮。在日本啊，就是吃关东煮，然后吃到上面那一点点的柚子胡椒，我整个就惊艳了。
0: 哇！
1: 我就觉得说，哇，我一定要学会怎么做柚子胡椒来跟幸福食堂的观众朋友分享。
0: 太棒了，老师，谢谢你。
1: 好，我们今天准备了这个关东煮，还有油豆腐。好，那我们接下来把这个青辣椒，把它切成小段，好，也不是很小，也不能很小段，就是这样。
0: 了解。
1: 对。好，这样子它，在跟盐曲一起发酵的时候呢，就会比较快速哦，比较完整。然后我们等一下的做法也非常的简单，要怎么样做这个柚子胡椒的盐曲酱呢？我们分为两个步骤。那传统上呢，其实它是把所有的食材全部混合在一起，然后呢，就每天就是搅拌它一两次，然后大概七天左右，它整个风味就融合在一起的时候，也就是它完成的时候了。但是我今天要教一个，是我觉得可以更快做好，然后也非常适合天冷的时候做
0: 哦，
1: 因为发酵其实跟天气的温度有很大的关系。
0: 没错，
1: 你时间的长短跟你的气温越高，你就时间就会越短。那尤其像我们现在是比较冷的时候呢，我建议大家就可以用家家户户都有的电锅。
0: 了解。
1: 对，刚刚我们做干酒的时候也是用电锅。
0: 没错。
1: 对，那我们现在做这个盐曲酱的时候也可以用电锅来帮忙。
0: 好。这个电锅应该是全台湾大大小小，或甚至有一些在海外读书的台湾游子们必备的这个神器啊。
1: 真的
0: 哦，我有上次看一个报道说，这个电锅是在台湾的市占率高达95%，大家几乎家里面都有一台。而且它最棒的是，现在有很多那种比较花里胡俏的智能型的电锅
1: 啊，
0: 会告诉你说一件变粥，一件可以变什么东西，一件这个电锅都没有，但它有的是什么？有的是一个回忆跟一个家的味道。你只要听到那个嗲，就仿佛回到家了。
1: 对呀、啊。
0: 你只要跟妈妈说：“妈，我今天要做一个什么？好，你放什么什么什么哈，不要放水碗进去，外面再加一碗水，盖起来跳起来就可以了。跳起来，打开盖子的那一刹那，你就在家里的客厅，仿佛妈妈就在做饭给你吃。
1: 真的，
0: 这就是这台电锅的魅力。
1: 没错、哦，太。科技的那种我还不会用、
0: 欸、其实有很多妈妈都是这样学的，
1: 我都要靠电锅哎、欸。来，我们把这个青辣椒已经切好了，然后我们就这样放，然后很重要的呢，我们要把米曲放进来，然后盐放进来、
0: okay ，
1: 还有很重要，我们需要一点水，
0: 嗯，
1: 好让它去搅拌混合。
0: 哦，反而我们在做这个发酵的是用我们的这个辣椒。
1: 嗯，没错。如果没有辣椒的话，只有米曲跟盐啊，这样做出来会变成盐曲。
0: 哦、嗯，了解。
1: 好，那现在非常重要的一步呢，就是我们要把它放到电锅里面，而不是先把所有的食材放进去。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我们利用它这只要放大概8小时，在这个电锅里面保温，让它先启动。让发酵先启动，这样会降低它那个青辣椒的辣度，让它变得比较圆润一点，不会那么尖锐的辣。
0: 好，
1: 好，先放进来。我们这个电锅呢，就是要插电保温，里面不用放水哦，我们就要保温。但是我们的保温方法有一个跟刚刚不太一样，刚刚做干酒是完全就是把它盖起来。但是因为电锅的这个温度，保温的温度还是非常的高，所以我通常会漏这样子漏一个缝，哦，让它不要这么烫。
0: 因为时间的关系，这要到8小时。
1: 对，8小时，
0: 对不对？所以老师已经准备好，他昨天晚上已经准备好的，
1: 对，
0: 给大家看一下大概什么样子。
1: 好，噔噔，
0: 哎呦，辣椒的味道不一样了。
1: 对，我刚刚如果这样轻的这样子， 然后我会有点呛鼻，现在完全没有呛鼻的味道，很神奇，对不对？
0: 完全没有。
1: 对，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把我们这种挥发性的这种香气的，
0: 把它放进来。
1: 我们把这个皮呢放进来之后，我们就把果汁加进来。
0: OK。
1: 好。
0: 就是我们刚才捏橘子的这个果汁，对不对？
1: 对对对，然后还有柠檬汁，所以它有甜甜的味道，然后也有很酸的柠檬汁。嗯，然后这个时候呢，把所有的都融合在一起。
0: 是。
1: 然后呢，不要再回电锅了，就让它在室温里面发酵，大概1到3天，跟这个天气也有很大的关系。然后呢，你每天也要去找它一下。然后你会发现说，哎，这个味道越来越融合了，这个柑橘的味道全部都在这个盐曲里面，你就可以停止发酵，然后你可以决定是不是就这样直接，跟着其他的食材一起吃，或者是像日本的柚子胡椒一样的话，你就可以把它打成泥。
0: 了解。
1: 对，然后我们也有准备好打成泥的这个柚子胡椒。
0: 了解。
1: 就是
0: 这个是眼熟啊，就是这个啊。
1: 好，那我们炖好的。放进来，
0: 你们家的小公主
1: 越来越厉害
0: 的关东煮不错哎。
1: 对呀、啊，你看、
0: 幸福食堂真的是慢慢的开始，每一个人都独当一面，
1: 人才辈出。
0: 这个可以自己搭配啦，哦，
1: 真的。
0: 哎呦，好漂亮哦，这就是一道很日式的关东煮啊！我相信有这个酱料，一秒钟就带你到日本。
1: 真的，除了关东煮，你还可以配天妇罗，哇，这真的很好吃。
0: 没错，好，来品尝一下。一秒到日本，
1: 是不是很香？
0: 就是那个柑橘类的味道。
1: 对，我就是甘甜甘甜的咸味。
0: 这个真的，一秒到日本，哇，这个好棒！我跟你讲，沾橘子都可以吃啊。
1: 真的吗？
0: 好的酱料沾什么都好吃，
1: 真的。
0: 因为它本来就柑橘类的啊，柑橘的香气嘛。它的辣椒微乎其微，我觉得不怕辣的朋友们其实绝对是没有问题。
1: 我有点怕辣，但是它为什么变得不辣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放了盐曲。
0: 对
1: 对，盐曲就让它变得很温和的辣。
0: 没错，
1: 反正就是回甘了。
0: 对，没错，所以我才说这样沾柑橘类的我都是没有问题。运用的东西太多了啦，这个酱料把它学起来，我真的觉得在家里面备一罐，就我们用酱料去日本一趟。用美食去日本一趟，也是一个很幸福的感受。
1: 好，
0: 也期待老师再带来更多更精彩的料理。再次谢谢开飞老师，
1: 谢谢袁介。
0: 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忍耐，你别挡路，我就快追到彩虹了。那不是彩虹，怎么可能？拜托，我是要过彩虹桥的人，怎么会不知道彩虹长什么样子？当然是真的啊！我当然知道哪一个是真的啊！我证明给你看。
1: 你就是梦到在这里看到彩虹啊？
0: 对啊，我哑巴说彩虹守护着泰雅族人，顺手嘎嘎的泰雅族人就可以走过彩虹桥。如果现在有彩虹就好了。
1: 为什么？
0: 这样我才能记住彩虹的颜色。我在梦里不知道彩虹的颜色，选错彩虹桥就摔下去了。
1: 什么？你不知道彩虹的颜色？
0: 彩虹有四种还五种颜色，哎，谁记得住那么多啊？
1: 彩虹有七种颜色啦。
0: 真的哦。有什么好笑的？你竟然对我做鬼脸。这是黄、绿、蓝、靛、紫。
1: 元辉，你在念什么？
0: 没有啦，我是在想，如果有一条彩虹可以一直带在身上，那我就不会忘记彩虹的颜色了。
1: 怎么会有彩虹可以带在身上嘛？
0: 那可不一定哦。
1: 啊，有了，你不是记吃的最厉害吗？你用吃的来记就好啦。像红色你可以记成苹果，橙色就是柳橙，黄色的话就是芭蕉啊，绿色就是柠檬，至于蓝色
2: 去吧。鸟肉好棒，去吧。
1: 到底有什么吃的是蓝色的呢？
2: 你们在这？
1: 法燕，你在做什么？
2: 我来训练鸟肉打猎，可是他只想跟我玩。
0: 让我来。
1: 鸟肉怎么了？为什么天上有彩虹，这里也有彩虹呢？
2: 我们先想一想，通常在什么时候我们会看到彩虹呢？
0: 白天
1: 下过雨以后。
2: 没错，要看见彩虹跟光和水有很大的关系。光的行进方向是直线，但是当光进入不同介质的时候，例如从空气进入到水里，前进的方向就会改变，部分的光会折射，部分的光会反射。每当下雨过后，空气中会布满眼睛看不见的小水滴。当天气放晴了，阳光照到这些小水滴，原本直线前进的阳光就会在水滴里折射、反射、再折射，才进入我们的眼睛里。而阳光在经过这样的折射后，会出现色散现象。白色的阳光会分散成不同颜色的光，就形成我们所看到的彩虹了。瀑布附近会有彩虹，也是因为今天有阳光，瀑布周遭的空气也散布着许多小水滴的关系。
1: 可是今天明明下过雨， 为什么我们却没看到天上的彩虹呢？
2: 不是每次下雨之后都能看见彩虹，空气中要含有够多的小水滴才能形成彩虹。
1: 对了，北慧，如果你又忘记彩虹的颜色，就要来这里复习就好啦。
0: 不用了，我现在已经不需要了。
1: 真的吗？你之前连彩虹有几种颜色都不知道。
0: 真的啦。
1: 那你不要看，你说彩虹有哪些颜色？
0: 红橙黄绿蓝靛紫，倒过来是紫靛蓝绿黄橙红。
1: 你倒过来都会背？
0: 我就说我记住了吧。
1: 那是什么？
0: 这就是可以戴在身上的彩虹啦。
1: 玻璃？有玻璃彩虹就会陪着你啊。嗯，
2: 哎，又下雨了，我们先回来聊吧。
1: 法燕，玻璃片也能做出彩虹吗？
2: 刚才说到彩虹的形成是光在经过空气和水这两种不同的介质后，因为折射反射作用而造成的现象。玻璃会形成彩虹，也是因为光经过了空气和玻璃这两种不同的介质而形成的。
1: 那为什么彩虹会有七种颜色呢？
2: 虽然我们看到的光是白色的，但这七种颜色的光本来就包含在光里面。当光线穿过不同介质产生折射作用时，光里面的七种色光就会因为折射角度的不同而被分开，这种现象就叫做光的色散。
0: 哦，玻璃的彩虹又回来陪我们了。
1: 啊，天空放晴了。哎，你们看，有两道彩虹啊。
2: 下面那一道才是彩虹，上面那一道是霓虹哦。光线穿过水滴时只经过一次反射可以形成彩虹，霓虹则是经过两次反射才形成的。
1: 那要怎么知道哪个是彩虹哪个是霓虹呢？
2: 你们看，霓虹的颜色跟彩虹有什么不一样？
0: 紫靛蓝绿黄橙红，
1: 它的颜色排列跟彩虹正好相反。
0: 不可以指。我雅雅说不可以用手指指彩虹。
2: 哦，我也听老人家说过，彩虹代表吉祥，也是很久以前一位勇敢的泰雅族英雄布达纳外的化身，所以用手指彩虹是不尊敬的。
1: 你知道的很多嘛。
0: 因为我是要过彩虹桥的人啊，而且我现在再也不怕走错彩虹桥了，只要我带着我的玻璃呢？
1: 不见了吗？
0: 你刚才不是拿着吗？
1: 我还给你了吧。
0: 没有那个我会过不了彩虹桥啦。奶奶，你选得出正确的彩虹桥吗？那你就选吧。怎么会是一条芭蕉？算了，反正是奶奶的梦。

0: 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明明昨天还有人叫我宝贝，今天我却只能在街上流浪。
1: 我看见你，
0: 我害怕靠近人，因为有人打我，赶我，对我丢东西。可是我还是会常常回头，我还是在等，等那个曾经抱过我的人。如果你不要我了，为什么当初要带我回家？

0: 歌词优雅美丽，唱曲保留歌的特色，有董丽云、小咪、王金英、赵慧君、郭春美，一流的演员，精彩的演出。礼拜六下晡四点半，礼拜日上午九点，敬请收看人间卫视为你播出的《欢乐欢喜》。
1: 明星星。

0: 天气太热了，烈寮的水也喝得好快。
1: 法燕，你不是说要装一个竹水管接水吗？
2: 对啊，为什么还要来装水？
0: 竹水管好像坏了，今天早上忽然没水了。
2: 没水了？

0: 店就是你一个人搭起来的？
1: 对啊，花了不少时间。
2: 竹子真了不起，可以做竹桥，做水壶，做竹筒饭，还可以搭水管。
0: 你哪来的竹筒饭啊？
2: 对了，竹子中间不是有节吗？为什么可以做成水管？
1: 只要把竹节打通就好了。
0: 这个用竹子当水管的方法是谁教你的呢？
1: 小时候我看我的尤大斯做过。从前部落用的水是从山上来的，祖先用一段一段的竹管从山上的水源把水引到部落的屋子里，水管会一直接到厨房的水缸上，用水缸把水储存起来。
0: 这么长的竹水管是怎么搭起来的？
1: 先砍下一节竹子，用比较细的竹子把中间的竹节打碎，就完成一根竹水管了。因为水源地很远，所以要把竹水管一根一根接起来。接竹水管也是有诀窍的哦，要用粗的一端当接水源的起点，然后用细的尾端去接下一根竹子粗的顶端，这样水才不会从接口流出来。最后把终点的水管切成半圆才算完工哦。
0: 为什么？
1: 要是水管里有小虫子，我们就能在水流出来的时候及早发现。如果撒点碳灰，还可以过滤水中的杂质哦。这就是制作竹水管的过程。
0: 原来如此，好，我们走吧。
2: 啊，去哪里？
0: 去把竹水管修好啊。马燕，你就在这里等水来吧。
2: 等等我。吉万，你怎么知道是哪里坏掉啊？
0: 沿着竹水管找不就知道了吗？
2: 也对哦。
0: 啊，就是这里。
2: 哦，
0: 竹水管这么低，水怎么流得上去嘛？我们要用石头把这根架高。
2: 好，
0: 我哑巴说水往低处流，所以我们要让水从高的地方往低的地方流。好，现在水就可以流过去了。
2: 可是现在变成那边比较低，水流不过来了。
0: 那我们就把那一根也架高。
1: 啊，居然睡着了。他们还没修好吗？

0: 你又把水喝光了。
1: 我去找水等你喝。
0: 嘿嘿，算了吧，这里哪会有水？
1: 有了，给你金鸡蛋。
0: 这是什么？
1: 这叫圣泉，你看是不是很像金鸡蛋？放在嘴里咀嚼就会有水哦。
0: 你怎么知道这个可以解渴啊？
1: 这是我打猎的时候学到的，只要是吃的喝的找我就对了。
2: 九奥斯，雷慧，
0: 把燕，你怎么也来了？
3: 我还是不太放心，我怕你们天黑了还修不好。
1: 不会啦，我们已经修好了。
0: 对呀，主水管应该已经有水了吧？
3: 没有哎。
0: 怎么可能？你看，我们把太低的主水管全部垫高了耶，水现在应该流得过去啦。
3: 主水管不用垫高也可以运水啦。
0: 真的吗？
1: 为什么？
3: 等一下再跟你们解释，我想趁天黑前修好主水管。
1: 可是你怎么知道是哪里坏掉啊？
0: 沿着主水管找啊。
1: 对哦，我又忘了。

0: 主人又被弄坏了。
1: 怎么会有水管？
0: 上次修理的时候临时找不到适合的竹子，我就先用水管代替，没想到现在又被弄坏了。好，这一次还是用竹子修好它吧。
1: 那主水管的高低位置真的不会影响到水的流动吗？
0: 水往低处流，高低位置当然有影响咯。
1: 可是从水源到古战场中间有很多地方比古战场低，主水管的水怎么有办法往上流到古战场啊？
0: 主水管的水可以往上运到古战场，这跟科学上的连通管原理有关。
2: 什么管理员？
1: 连通管原理。
0: 你们看看水管里的水有什么变化？
1: 不管怎么晃，两边的水都一样高。
0: 没错，水之所以会往旁边流动，是因为压力。水的压力来自深度，水越深的地方压力越大，和体积没有关系。所以当压力不平衡的时候，水会持续流动，直到两边的深度一样深为止。就算换成各种形状的容器也一样，只要底部是相连的，液面静止时，液面一定会维持在同一个水平面上。所以无论容器形状、长度、粗细如何，都会维持在同一个水平面。
1: 真的耶，
2: 好好玩哦。
0: 这就是刚才说的连通管原理。所以说呢，虽然水源到古战场之间有很多高高低低的起伏，但是因为水源地的水平线比古战场高多了，
1: 所以主水管就算经过比较低的地方，还是可以把水往上运到古战场。连通管原理我懂了。
2: 耶，修好了。
1: 可是如果没找到坏掉的原因，可能过几天又被弄坏了。奶奶，一定是你为了给猴子妹妹喝水，把储水管弄坏了。
0: 我看，我们来做个小零件，让动物们也能从储水管喝水吧。这是因为
1: 连通管原理，只要水源的地势比这里高，水就会被压力往上挤出来了。
0: 就是这样。
2: 干杯！
1: 奶奶，你要谢谢马燕哦。
0: 好了，好了。

佛教的皈依三宝即皈依人人和佛陀共有的佛性，是民主的精神。受持五戒，对人尊重不侵犯，是自由的意义。提倡生权，尊重众生都有生。

请大家一起来祈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我们所说的，是大家平常熟悉诵熟的心经。那下面呢，我们要谈的，就是生死轮回的问题。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这个十二因缘，就是我们三世流转的基本上面的一些重要的因素。站在行为上面，你可以看到了这个爱取有。我们如果对外境上面执取一个爱呢，就产生喜欢厌恶的心。本身的取，因为你有喜欢厌恶，就会分别。你有分别执取，就会形成你的欧赖耶识里面非常深层的种子。这些的种子，就会造成你来生生，就是在轮回。那既然有生，就必然会有老死，因为老病死生本来就是人间的实相。在轮回里面呢，都离不开这十二个因缘，因为这个十二因缘是一个环。可是你这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呢，我画红的部分哈，我们今生所有的遭遇，本身如果从不好的迹象来说，那是过去的无明所致。可是你的未来要投胎到哪里？本身你的现象上面最重要的，你对外在的执取，对外在的执取就会造成你轮回的因。那你说我怎么样呢？能够脱离轮回的因，在解脱十二因缘的法门，其实有很多种。但是我们要从呢这个心经上面告诉你。因为心经告诉你说，在经文上面说十二因缘有，然后呢真下脑相随，在十二因缘里面，为什么会有这个有，就是存在的现象哈。那这个你有存在的现象，本身当然就会造就来生，在轮回。这个有呢，其实是我们对世间所有呢人事物的执取的分别的造作而产生的烦恼业事所来的。那你为什么会产生我们这个有来自来生的生？在我们的颂文里面，他告诉你说有生无明智，这两个呢就是你轮回的因。因为有这个色身，必然会造就对外在的分别相。那你对外在的分别相，如果我们都是起的执取、喜欢

0: 雪白的夜里认识鸳鸯湖。
1: 哇，睡睡睡。真的太美了，现在是晚上12点了，已经是凌晨了、哦、可是看到美景当前哦，还是把摄影机啊、照相机都搬出来拍摄山屋的夜景，因为难得下雪，因为入夜以后这温度越来越低啊，现在已经是-2度啊，因为水汽充足啊，所以这雪就慢慢飘下来。那之前在下的时候是有点冰线介于雪中间，它飘的不是很慢，那也不是说很快，那到现在到12点哦，它已经变成有点像雪花哦，这样慢慢的飘下来，那种气氛就特别的温馨，感觉很温暖。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地上，不管是植物啊，有一些草或者是树木、哦、上面都沾满着雪，都积满着雪哦。那在这种夜里哦，打这个灯拍啊，特别的浪漫，非常的有气氛，觉得很难得，这好像在看到国外圣诞卡那种圣诞节的感觉，真的很棒啊。那我们拍完山屋还有周遭的雪景后，我们就好好的休息一下，明天就要再出发，这样。

0: 早安，一早起来雪就积得更深厚了，天寒地冻哦。昨天晚上飘了一整夜的雪，虽然是非常的浪漫，可是感觉像睡在大冰库一样哦，非常的寒冷。问所有的人，大家都没有睡着，因为真的到半夜太冷了。一早起来走出山屋，仿佛就走进了童话世界一样哦。整个山屋被白雪包围，温暖的山屋就像姜饼屋一样哦。整个世界被冻住了，除了白还是白。虽然天气很冷，但是还是要把握时间，把握这个难得的机会哦，赶快拍照。因为这里的景色跟以往拍摄的都不同，都是银白色的世界，包含车子整个都冻住了，待会不知道还能不能发动。不过先把美景拍摄下来比较重要。树上的雾凇凝结的非常的独特，不同的树有不同的造型，那整个山头都是块木，那块木上面也都积满了白雪，所以整个雪山山脉都是白色的。我相信这一次拍摄能为我们未来雪山山脉大纵走留下非常美丽的景色。待会我们就要继续我们的追雪任务了。
1: 位于宜兰县大同乡英士村100县林道上的七兰神木园，海拔约1600公尺，属于退辅会荣民森林保育处管辖。园区内有近百棵台湾红块和台湾扁柏巨木，其中50多棵分别编号，并依据数百年到数千年的树龄，对照历朝古圣先贤年代及名称来命名。块木群被评选为台湾世界遗产潜力景点之一。
2: 这道菜叫做什么？
3: 梅干扣肉。
2: 素的梅干扣肉要怎么样子呈现？这个可能真的要稍微研究一下了，好不好？
3: 是，
2: 一起把它学起来看看啊，各位朋友们。哎，好漂亮哦！
3: 是，
2: 这个油脂感是我觉得梅干扣肉最好吃的样子，真的。听说今天这一道料理呢，算是幸福食堂有史以来最简单的料理。这个料理是应该所有日本人家里面都会有的东西，
4: 用米曲做的甘酒。
2: 什么是甘酒？我的天哪，好棒的味道哦，完全散发出来甘酒的那个米香。我有一次在看社群平台的影片上面，知道了一位大师叫做侯不雄先生，他最厉害的那一道马铃薯Roy 真的是要完成我的心愿，让我可以吃看看真正贴近侯不雄大师那一道美味的马铃薯。拜一到拜五，按时7点，幸福食堂，健康幸福每一天。

0: 要早点进去。走，出发了，出发了。哦，一早起来还是非常的美丽啊，很棒。
1: 哇，车子都打板的雪霜，
0: 车子都结冰了。车子都结冰了，结得厚厚的冰，哇！这个冷天气哦，虽然很漂亮，可是对摄影机也是一大的影响啊。因为昨天很多电池，包含手机啊，它的效能马上都骤降，像手机充满100%，可是到晚上因为气温很低哦，一下就变20%，然后就变零。那包含空拍机的电池也是一样，它的效能整个降低了，所以我们也是要做保暖的保护啊，不然在拍摄也是会有一些麻烦，那太低温也是有一点影响。那我们要赶快去冰箱。
1: 我觉得那个车门是不是要去拿一点水，热水来冲掉？那么车门好像打不开
0: 耶，被冰冻了。
1: 车门好像打不开，去拿一点热水来冲一下好不好？
0: 冰封车门啊，试试看。哦，被锁住了，不是被钥匙锁住，是被冰给冰冻住了。出血完毕，我们就要准备出发了。那今天我们要前往的目标，要去记录的地方，是鸳鸯谷另外一个非常精彩的地区哦，就是1600道的台湾扁柏森林，非常漂亮。台湾的快木也是我们这几年来一直在持续记录的，尤其在雪山山脉北段这一段，这个快木的森林是非常非常的丰富，非常的精彩。所以我们这次在雪季一样要安排去160拍摄台湾最漂亮的台湾扁柏森林，这是百年难得一见的景观。现在我们正式出发咯，我们现在走在银白色的大道上面，平常看是绿色隧道，今天来就变成圣诞老公公走的。我们今天开的车子有点像迷路的雪橇一样哦，行走在这个白色的大道上面，真的好漂亮。那每一棵树、每一种叶子都有不同的造型，它所形成的雾凇呢，看起来都不一样，但是看起来真的非常的梦幻，非常的美丽啊。恒姐有吗？
2: 有冰封的。
0: 昨天来到这里，看到这样的雪景，感觉很棒吧？
2: 兴奋啊！
0: 看来这天气，有点白墙啊，这个云雾还一直非常的浓密，所以今天拍摄可能在远景、大景拍摄上就比较不容易取得。现在看到一个非常精彩的东西，台湾野山羊在林道上，了解？
2: 机器摘的。
0: 对对，我们已经有心理准备，所以已经把200镜头先接上去了，马上来做拍摄。
2: 它停在边边，
0: 可有点远，可是至少从这边看还看得到。它就站在那个林道旁边，然后回头再看我们。有有有，近一点点。哎呀，
2: 有吗？
0: 有，但是它感觉已经要离开了，它已经要往林道下面走。它站在那个林道旁边的雪地上。
2: 先拍一点好了。
0: 下去，下去了，下去了。
2: 它很警觉。
0: 这一只比较警觉一点，像昨天在山屋前面呢、啊，有一只山羊，它就对到看到人了，它跟你对望了很久，它感觉很久没看到人了。那这次霸王级寒流，很多动物都会下到比较低海拔的地方了、啊，因为上面太寒冷了。所以这沿途啊，我们就随时 stand by， 有看到野生动物有一些特别的景观，就赶快拍摄。有时候要等待，有时候要赶快。
2: 那个粗的干上
0: 哦，好，所以我要推一点嘛，哈。
2: 我觉得你要下去，
0: 下去看，没关系，先我在这样观察在哪里。你说在哪里？
2: 在树干。
0: 你说这一棵大树下
2: 的？对，大的树下，还在，还在。
0: 好，
2: 还在。
0: 那你继续给我。
2: 可是你可能还要再退，你才会看得到。我这边看到头而已，你可能要再退。看到没？停。
0: 哦，有有有，
2: 来来来，来给你给你。
0: 好，我看到它了。
2: 来，机器给你。
0: 好，好像好。好像在看我们。
2: 在看我。
0: 先从车上拍了哈、哦。先拍有，先求有，再求好。
2: 对。
3: 有没有看到？
2: 有。
3: 有没有看到这边？有一只。
4: 有探头出来。
3: 树。躲在树干后面，我们看不到。
5: 他在偷看我们。
4: 对呀、啊。
3: 先求有，再求后。
5: 他真的以为他躲好了，我们看不到他。
3: 这样。有没有看到这边有一只？
4: 有。
3: 那有只山羊。
5: 他在看我们，他以为我们看不到他。
3: 那我先下去。你们先不下来，我先下去。
5: 你车门不要用力关，你车门就。
4: 车门就不关了。
5: 对，车门就先不关。
3: 轻轻的带着。
5: 不用带了。
3: 丁丁可以从车上拍到我。
4: 黄姐，你那个窗户摇下来，然后。

0: 跑掉了。这只比较灵敏，比较机敏一点，我就一靠近，它听到我声音就往上跑了。没关系，沿途应该还有很多机会，没关系，拍生态就是这样，可遇不可求。好，继续出发。跑掉了，它这只比较……
1: 我们路上那个好了，注意一下哈，警觉一点。
0: 好，
1: 应该还有很多机会。
0: 没关系。出发喽！
2: 有北横明珠美名的明池，又称作池端，位在宜兰县大同乡和桃园市复兴区的交界，海拔约1200到1700公尺之间，临近北横，是一处气候舒爽宜人、有苍翠山林、人工湖泊之美的国家森林游乐区。因地处雾林带，经常午后开始云雾缥缈的明池山区，在民国50年代就有明池苗圃作为退辅会森保处的高海拔树种育苗场。同时，为了感念荣民以血汗完成北部横贯公路的开凿历史，在园区设置有展览馆，纪念当年的不朽荣光。源自桃园三光溪的地标明池，面积约3-4公顷，水中央插立有笔直的红块枯木，再加衬后方山峦，造型有如笔架。园区内以庭园山水设计出赋诗意的建筑景观，都值得一游。

次雪季来的时候，我都要掌握这个时机啊。能拍到雪景，大概就是那一两天啊。只要温度一拉升，尤其在中海拔，那雪很快就融掉了。包含在合欢山也是啊，你看温度一上来，马上就融掉。所以通常就是寒流来就赶快准备，天时地利人和。今天运气真的非常好，我们在七连山雪白之路已经看见好几只雪中的山羊，而且今天是大开眼界，我们看到难得一见的冬天自然奇景哦，可以看到树上一串串晶莹剔透的银色花朵正开放着，不只是走进了童话世界，而且是走进了冰清玉洁的世界。满山满谷的银装素裹，雾凇会随着不同的树形而呈现不同的景致，非常的奇特。整个雾凇结满的枝条哦，会像杨柳一样垂下来。那现在看到的不是杨柳了，可以说是银柳，白色的银柳。那古人会用梨花来形容雪花哦，会想起唐朝诗人在诗里面所形容的景色：千树万树梨花开，去时雪满天山路。今天走在七连山这条雪白之路，就有这样的感觉。鸳鸯湖自然保留区哦，有好几道关卡，除了第一道就是在100线林道的入口处，第二道关卡就是在12 K 的地方，待会再继续往前走，经过鸳鸯湖就会有17 K 的管制关卡，待会要通过这个关卡，就可以往160林道前进了。到了，看到17 K 的栅栏了。待会就下去要开锁。

0: 过了17K 以后，
1: 出发了，继续前进。这一段路比较没有人进来了，所以它雪面比较干净。之前有车子过去，那有的地方雪又覆盖过去了。160林道还蛮远的，那100线林道从前面有120、130的快木小学堂，那要深度的记录报道就是在160林道。那还有另外有170林道，170就是非常有名的三姐妹，就在170林道那个地方，那很多人喜欢去那边拍照。那我们雪山山脉大众走也会就是在这个主人上面哦，有好几座山啊，前面有一个比较大的枝条，要小心一点，因为蛮粗的，稍微过去啊。那这边的雪面比较干净，都还白白的哈，白白的雪。
2: 这会不会滑？
1: 目前还好，
0: 一段一段的。
1: 对，因为它这个雪不是很坚硬的雪，没有结冰，结冰它就比较滑。因为它的雪还有一个松度啦，还没结成冰块那样子。如果是冰，它就会比较滑。那我们现在雪山山脉大众走鸳鸯湖这一段就是非常精彩、非常重要的一段。那因为这边是台湾扁柏啊，还有鸳鸯湖自然保留区很特殊的生态，所以这一段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会花很多时间，在一年四季哦，不同季节都来探勘啊。因为我们纵走到复兴间之后，就会下到北横公路，从北横开始往上爬，就进入到鸳鸯湖这个区域的山。那我们第一座就是会上人山，那人山后来纵走到塘穗，塘穗上面也很精彩，非常大的一些树木，老树啊，非常的漂亮。那塘穗山再过来，往鸳鸯湖这方向到东秋斯这边的山呢，下来到鸳鸯湖，那我们会在鸳鸯湖再做整个记录，会请专业的老师来做解说，然后再经过老巨子山，然后再往玛瑙，就会接到我们上次探勘过的编辑岩那个人脉克拉叶北人了。然后再往克拉叶桃山，然后下平段哦，登上雪山哦，所以这一段终极山是比较复杂的哦，不像高山的路径呢，反而比较清楚。那这一段看看，我们有好几段都是很复杂的，像阿育山块那个区块啊，还有从福山植物园后，红柴山哦，中岭池啊，到松罗湖那个阶段，都是地形上比较复杂，森林很茂密的。一般行程比较少人走，所以这都要先做事前的探勘规划，那未来在纵走的时候才能够比较顺利。所以不同季节这些山区我们都要跑一趟，也算是一个长期的工程，不是说走一趟纵走这么单纯。好，我们就继续往160前进。这边又有枝条压下来了，动作要慢。你看，哇哇哇哇哇！看一下，看一下镜头，看一下那个挡风玻璃，好像进入自动洗车场，没有泡沫洗车啊，进入那个洗车的隧道啊，全部都是泡沫，看不到前面。现在的雪就是在前面的挡风玻璃上面，也蛮有意思的，全新的体验。全新的尝试。
2: 那天天气都很好
0: 哦。等一下，前面慢点。
1: 到了雪隧道了。
0: 前面蛮糗的。
2: 那可能要从这两个中间先横过去再走。
1: 没差，这边。
2: 那个横过去。
1: 这边很硬。
0: 有水沟，
2: 无障碍，
1: 五百障碍，我这车子的五百障碍不是很多。要去泡沫洗车。这 在台湾的山上呢，树木还是会受到雪的影响。以前没有很深刻的体验，只会听说老师有告诉你说，在山上生长的树木，比如说圆柏啦，比较高海拔树种，它会受到雪的重压，然后改变它生长的方向或者它的姿态。那这次一看就很有体会了。你看中海拔下雪一样会把树压倒，包含那么粗的这个树干哦而折断。难怪我们在看看边子岩的时候啊，看到很多大铁山哦这样倒下来倒下来，很多应该都是被雪这样压断的。现在有更深刻的体验。好，继续出发。
0: 这边阳光不错。
2: 有一点太阳的感觉。
0: 哦，这边阳光，可能到时候会晒不到久。
1: 25K， 一六零不要再几 K 了。
0: 哇，真不行，这样下来。
2: 哇，又来。
0: 这不行。
1: 啊？
0: 不要，不行啦，不行，真的不行啦。
1: 不能转过去。
0: 真的不行啦。
2: 这个锯一点点很好锯啊。
1: 可以吗？
2: 锯一点点很好锯。
1: 那我退一下。好啊，那就锯一点点。
0: 锯一点点。
2: 这个锯一点点就好。
1: 这棵倒木是赤杨，可以看到它的种子。金马喜下面经营啊，现在状况是怎样？
2: 有一个倒木，好像是赤杨，倒在路中间，还好不大，我们只要稍微修一点枝条就可以过去了。
1: 边边的枝条修一下就好了，让车可以通过就 OK 了。好，这样应该可以了吧？OK， 好，辛苦了。

0: 哇，路途非常的遥远啊，1600到很远。那我们刚刚是经过170、160那个岔路口，然后往160这边进来，那然后这边的感觉就是比较温暖的，所以相对这边的雪已经比较少，可以看到林道上面就比较像平常的样子。不过在树梢上、树叶上看还是有。 那我们这次主要就是要来拍这边的扁柏森林哦。那目前看森林底层哦，还是有一些雪，可是就是融掉蛮多的。不过我们看老天给我们什么样的景色，我们就拍什么样的景色。那我还记得上一次来拍摄的时候，是跟林业试验所的徐家军博士哦，来这边攀登台湾山啊。他们做了台湾山的调查，那是我第一次爬台湾山，那经验非常的独特。 爬了蛮高的，爬了我记得用40几公尺高度啊，非常的精彩。那现在已经探勘完桃山神木了，79.1。那这边只剩下比较稀松的雪景，不过没关系，有什么样景色就拍什么样景色，这对我们未来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现在来到金华地段了哦，在这个步道观景台哦，可以看到四周，我们感觉来到人间仙境啊。这每一棵大树。 就像一棵树神一样哦，都是千年百年的大树。那这边台湾扁柏森林哦，真是非常的漂亮，非常的美哦。那这边看到还有一些积雪，在森林底层也都看得到。那我们上次来拍摄的时候啊，还特别带了机器手背哦，整个搬到这个地方来，所以可以做360度的一个环境的一个拍摄哦，非常的棒。
1: 好了，今天我们准备要开始拍摄了，看一下我们台湾最棒的树木。去年梅雨季的喀拉叶编辑岩探勘，让我们见识到了雪山山脉很辣的北棱。然而，不论是1600、1700到的快木神殿，或者被重重白雪裹住绿毛衣的鸳鸯湖。 都是我们在雪山山脉大纵走的路线上头一回惊艳到的冬日风景。在这片来自冰河年代的大佬跟前，亚热带的我们总是想从他们古老的基因里寻找一些天书密码。于是每年雪汛一到，整个台湾岛都骚动起来。2021年酷冬，我们以车追雪，再经过几个山回路转，必能用脚等到高山春汛。 走就对了。

0: 量身定制西装两三百年下来都没有被淘汰。一个人呢从事一个行业哈六十年，我看到在其他行业也不多。
1: 以前的通迪化街那个地方，就是会有人卖药，卖一些药材，然后会有大酒家的形成跟做西装的结构，其实它是一个很微妙的商业的一个循环。在早期还没有成衣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定做的。再早些一点，有分比较偏外省派的，就是他们的制作方式比较偏向上海式的。父亲在那个时候其实比较早是在日本日系的，那最后是变比较叫台湾派的那种做法，哦，出来的品质的东西其实会比较专注在于这个细节，工跟线条还有整个美感的要求是比较严苛的。那其实最基础就在于如何做好属于每一个客人的西装这样子。那底蕴必须要在于你有很好的一个裁缝的经验跟一个美感的判断。身高、肚脐到肚脐到脚底，这样的衣服的创造可以设计西装的线条可以呈现怎么样？英国或者是意大利或者是法国，他们其实很多家族的传承，有的七代了，然后有的就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他们不太做太大的改变，他们只是认为说这个工业的东西一直延续，他们坚持这样的一个所做的信念。我们其实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精神下去，应该要把它延续下来。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为人父母者如何对待子女呢？有五个方法教育子女，不可为恶，指其善处，时有品格，慈爱关怀，教其学问，善为婚嫁，尊重为要，适时供给，助其事业。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一仲，欢迎收看5月26号的《人间新闻》。新闻一开始，我们马上来看到巴基斯坦真纳大学举办了第三届佛教遗产国际会议，同时也正式成立了人间佛教研究中心，吸引来自全球多国学者、官员还有宗教界人士参与。除了推动佛教文化研究，也透过跨宗教跟跨文化交流，让拥有千年历史的犍陀罗文明再次受到国际关注。
1: 揭牌仪式在巴基斯坦真纳大学盛大举行，现场聚集来自19个国家地区学者与宗教代表，共同见证人间佛教研究中心正式成立。这次同步举办的巴基斯坦佛教遗产国际会议，主题聚焦在透过多学科研究，重新认识巴基斯坦佛教文化遗产，包括佛教图像学、丝绸之路文化、犍陀罗文字与古文明遗址等，都成为研讨重点。巴基斯坦文化部官员表示，犍陀罗文明不只是巴基斯坦重要资产，更是全世界共同文化遗产，希望透过国际合作与学术交流，持续推动文化保存。真纳大学也指出，学校长期投入佛教遗产与文明研究，未来将持续深化国际合作，而这次成立的人间佛教研究中心，也象征佛教与伊斯兰文化交流迈向新的里程碑。佛光山西马太印教区总住持觉诚法师则表示，经过3年筹备与交流，中心终于正式成立。未来除了推动学术研究，也希望透过考古、文化与教育合作，让更多人看见犍陀罗文明的历史价值与和平精神。人新闻巴基斯坦综合报道。
0: 多伦多佛光山举办佛学讲座，邀请妙凡法师主讲，吸引超过300位信众跟民众到场聆听。法师从修行忍耐到面对焦虑情绪，深入浅出的分享如何在生活中落实佛法，带您一起来看。
1: 多伦多佛光山涌入大批信众，大家静心聆听佛学讲座。人间佛教研究院院长妙凡法师以自身修行经验，带领大众思考佛法其实不离生活日常。
2: 佛法要生活化，用佛法来指导我的生活，然后我的生活里面，用佛法来思考，每一个当下都是修行跟解脱的因缘。
1: 法师指出，星云大师提倡的我是佛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以佛的行为作为修行标准，透过三好四给，在待人处事中不断调整自己，从烦恼与习气中学习觉察，修正身口意，也是在培养慈悲与智慧。
3: 因为我们要成佛，就是在成就在这个人间，成就在我们的世间。如果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真的就是在我是佛的这个世间上，我相信这个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世界。
1: 讲座最后开放 Q&A， 现场互动热烈，有信众提问如何以慈悲心面对大众情绪，妙凡法师则分享自己始终坚持不伤害让大家欢喜的原则，希望时时能反求诸己，与人结善缘，也勉励大众在人间修行，在人间成佛。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0: 澳洲昆士兰州政府跟布里斯本市政府共同赞助佛光山2026佛诞节庆典，一连3天盛大举行，活动还结合浴佛法会、文化教育跟多元宗教交流，吸引超过20000人次参与，成为了当地重要的多元文化盛事。
4: 2026佛诞庆典在澳洲佛光山中天寺热闹展开，首日由中天学校策划的中天文化广场率先登场，吸引17所中学超过750名师生参与，体验茶禅、书法、国画、抄经、武术与舞狮等15项文化课程，让佛诞节成为沉浸式的文化教育平台。
5: 那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除了接触中国华人的文化，那还有很有这个机会来体验一下我们佛光山，然后参观一下我们这边的建筑，然后学生非常喜欢这种不同文化的参与。
4: 第二天活动进入重头戏，上午举行联合献供浴佛法会，昆士兰警察风笛队前导进场，法师与贵宾共同诵持三宝颂以及心经，场面庄严肃穆。昆士兰州政府、联邦议员以及布里斯本、洛根等市府首长都到场出席，共同参与浴佛仪式，象征以慈悲与愿力祈愿世界和平。
6: The word of birthday festival brings together peopl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all sharing a message of peace, respect, and understanding.
7: Now these buildings that have been built here over many, many years through the generosity of the community as part of a long-term plan are truly remarkable.
4: 第三天活动则是以佛光宝宝